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

0: 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5: 叔叔，你上几个班？
4: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5: 我也是去上班。
4: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5: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4: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5: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4: 怎么个编程？
5: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6: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宁。
0: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还有新闻综合广播周末专属的青少年成长类节目七彩时光。
1: 是的，在我们的七彩时光舞台上呢，我们见证了孩子们成长，倾听少年心声。在这里大家既能够看到孩子们专业出彩的舞台演绎，也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向阳生长的青春风采。
0: 没错，那在昨天的节目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带来的脱口小秀哈。
1: 是的，脱口小会，对不对？叫脱口秀小会。
0: 是
1: 啊，昨天是有十个孩子来自于东山小学的、向阳幼儿园的、新兴小学的、
0: 信学、
1: 河南、北淡、中央、北山天池首府幼儿园，
0: 囊括了我们所有延吉市的所有中小小学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所以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
1: 比如说。浑纯的朋友，
0: 哎，对，
1: 小朋友，
0: 八个县市啊，
1: 对，合龙的小朋友们，敦化的小朋友们，还有什么龙井的小朋友们，
0: 王青
1: 的小朋友们，因为咱们是州级媒体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呢通过我们节目呢都能够看到和听到孩子的这个美丽的形象和声音，对不对？
0: 是的，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这个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锁定我们的全程直播。那驾车出行的朋友呢，可以调频 FM98.3 延边新闻综合广播实时收听收看。大家呢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线上收听回看。那同时呢，抖音和微信呢要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也是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本期的全部精彩内容。
1: 是的，之所以说让孩子们能够站上脱口秀的舞台，其实咱们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
0: 是的，
1: 我觉得从孩子们在开始上节目，咱们把这直播间改造的已经哈，
0: 好全方位。

0: 多功能性的，
1: 是
0: 就是大家说需要怎么样就可以怎样来改造，对不对？
1: 实现啊，
0: 是的、嗯。然后呢，因为这个语言表达是成长的一个必修课，对不对？嗯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舞台展示吧，不仅能够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语言组织和临场的表现力，更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突破胆怯呀。嗯，勇敢开口啊、嗯、而且呢我觉得脱口秀嘛、嗯、可以说是语言的一个较高级别了，
1: 是的，
0: 算是一个顶点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告诉孩子们要干嘛，学习观察生活，学会，然后呢乐于分享表达，并且在自信发声中来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没错，用他们自己自信大方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哈，然后这个家庭啊，一些日常啊，成长的趣事啊，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的心声哈，
0: 没错。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号都在直播，您可以搜索延边新闻广播啊，然后在上面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形象，包括我们俩的形象，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直播间我们要特别感谢有很多的家长啊，尽情的助力来帮助孩子们来站台、嗯、其实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空间啊，就是他正对面其实有很多家长举着手机，然后就除了这个之外哈、啊、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门外还有导播间，导播间还有一堆家长在观摩，
1: 而且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嗯、
0: 还有工作人员，我们有摄像老师，然后就还有我们这个切换面的技术老师。
1: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孩子们、嗯、以及能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技术支持的装备啊，
0: 是的就这个直播间里面工作最简单的就是咱们俩，
1: 是
0: 带嘴就可以。然后呢，也希望吧，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努力，然后同时给孩子们多多点赞。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延边新闻广播，还有我们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为孩子们多多的点赞和助力啊，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延边少年的好风范。
1: 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哈、嗯，在评论区你积极留言互动、点赞，为每一位勇敢登台、自信表达的少年小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啊。
0: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是广播电台，别忘了本。您可以通过呢，咱们比如在车上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媒体，你可以来收听广播。
1: 调频到 FM 98.3延边新闻综合广播。
0: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咱们手机的 APP
1: 蜻蜓。
0: FM 对，来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经过昨天的精彩展示了，相信大家已经深深的感受到孩子们的语言魅力和少年风采。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又有一批自信开朗的小选手整装待发，带着独家的脱口秀闪亮登场。今天一共有九位小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来分享。
1: 哎，那接下来呢，他们将用最纯粹的童真视角哈、啊，讲述成长的趣事、亲情温暖与校园的日常。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日上。上半场的五位小选手哈，那第一位登场的是来自我们延吉市北丹小学5年9班的王一彤同学、嗯、他带来的脱口秀是什么呢？
0: 啊，名字叫做大家一听就觉得嗯，这怎么我不是矮矬胖，
1: 哎呦好逗哈、啊、听着就挺吸引人的。
0: 他再来自己吐槽的同，就是你看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吐槽爸爸的、妈妈的、姥姥的、同学的、事儿的、妈妈不会导航的等等等等、姥姥不会订外卖的等等吧。
1: 是的，
0: 他就说我以我自己来现身说法，我不是矮矬胖，他要勇敢表达自我，接纳自我，传递自信阳光的一些少年正能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有请王一彤闪亮登场，我们掌声先给一下。好，开始你的表演吧。
2: 大家好，我是王一彤。矮矬胖这三个字是我刚上小学时同学送我的外号。回到家我跟妈妈诉苦，妈妈，有人叫我矮矬胖。我妈一听连忙安慰我，哎呀没事没事啊，哎呀，你虽然体重比他重，但你分数没他高啊。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哎，不对，你虽然分数没他高，但你饭吃的比他多呀。这算什么安慰？下次还是别安慰我了。这两句毒鸡汤下去，让我更加沮丧，也让我看透了，家长只看重成绩。1、2年级的时候，我还在摸鱼。准确地说，这2年我还在做幼小衔接。1年级让我看图，我会看，让我开口讲话，我也爱讲。可是看图写话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可老厉害了。每次考试最后一道经典款压轴大题，永不过时。那时候我连写个字儿都写不利索，为啥要为难我幼教老师？去辨认我一个一个拼音拼出来的字儿呢？那都不是一个一个拼音拼出来的字儿，那是一串一串拼音拼出来的字儿。 二年级最后一道题目，请你找一两个素材，我要沿边美食写一段话。于是我浮想联翩，脑海中就真的出现了冷面、锅包肉、辣白菜、鱼皮包饭、明太鱼、酱汤、酱牛肉、酱一锅参鸡汤、紫菜卷、米肠、延边大串、大糕头、雪冰土豆饼、土豆饺子、大糕补身汤、大松茸。我刚想提笔，下课铃响了。按照这个速度，我该怎样追上别人？可我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和其他人比较呢？我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有独属于自己的收获。我每年上涨十几斤体重，都是靠我一口一口努力吃出来的。季节交替的时候，不少同学感冒请假，我次次全勤，都是靠我一口一口努力吃出来的呀。朗诵主持，奖状拿到手软，都是凭我一口一口努力吃，说出来的呀。所以，让树成树，让花成花，让矮矬胖成为黑马。谢谢大家，我是黑马王一彤。
0: 我记住了，谢谢大家，他是黑马王一彤。他是不是黑马王一彤？哦，我没想到他用这种形式把这种本来说很让小朋友心里受伤的，叫起外号，说人家根据人家体貌特征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比较夸张，对不对？说人家是矮矬胖，哎，结果他你看
3: 很自嘲，
0: 四两拨千斤，
3: 对
0: 不对？哎，我通过这个看我是黑马，而且我一点点在进步，我并没有被打倒，
3: 等于说是他敢于直面自我，接纳自己，
0: 是的，
3: 很乐观的心态。
0: 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本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3: 对，但是好像并不是这个状态啊，
0: 自信阳光，
3: 是的，
0: 勇敢，然后通透，这个王一彤呢敢于直面自我，接纳自我，积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少年最好的模样啊，
3: 没错，
0: 让我们记住这匹黑马，来自于北丹小学五年九班的11周岁的王一彤，谢谢你精彩的表演。而且脱口秀里面的开场是最难的，
3: 对，是很紧张的，
0: 对，
3: 而且他的开场决定了整场的这个氛围的，
0: 是的。然后大家在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看我们的孩子的情况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加个码。怎么个加码呢？就是你把它再加50%的功力，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是会折损的，是不是？包括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说，你的妆一定要化稍微浓一些，
3: 对，
0: 但绝对不是浓妆艳抹的，要比生活妆稍微浓一些，
3: 是
0: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无论是你的形象还是你的语言生动性都会折损，所以实际上孩子是更厉害的，
3: 就是你要超出你平常的准备啊。
0: 是的，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啊，刚才咱俩还说各县市的朋友小朋友们，来呀来呀来呀，哎，他就是来自于龙井市实验小学校5年6班的赵逸峰同学，他的作品的名字叫做《转学风波》。诶，让我们浮想联翩，对不对？
3: 是，
0: 他要来真实讲述一下自己的校园经历，故事呢是非常的生动的，而且情感很真挚，并且呢，这是我从认识到赵逸峰小朋友到现在为止，今天他最帅。
3: 哦，真的呀、
0: 他是第二次进我们直播间，是第二次对吗？是第二次进我们直播间，今天明显感觉到比上一次各方面都游刃有余。无论是他的孵化道，还是说他整个的自信的状态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时间就得看看他水准怎么样了。
3: 好，掌声给一下，好不好？
0: 好，给他掌声吧。接下来时间有请赵逸峰。
4: 大家好，我是赵逸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转学的故事。我以前啊是在北京上小学，光转学就转了7次，从西城转到海淀，转到丰台，再转到朝阳。有一阵啊，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还是在闯关东啊。我转学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我爸妈呢会觉得只要能把我转到一个好的学校就能治愈我这方面的问题。但谁成想，我在好的学校跟好多同学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可见我看的是机器猫，我那同桌2年级的一个女生看的是傲慢与偏见，我们那个班长看的是资治通鉴。我想的是机器猫的口袋里都有啥，我同桌

0: 讲的是欧洲贵族的爱情与挣扎。我们那个班长一拍大腿，就应该这样建设我们的国家呀。我最后一次转学是在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我爸妈突然克服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心态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我们一心只想找到一个最快乐的小学，神奇的是还真找到了，叫彭下关小学。那一次北下关小学，我们打车就去，就等不到第二天了。我到那的时候是下午3点，已经放学了。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我说妈妈，就这里，我到家了。我上课不是走神吗，我问我同桌，我说上午有一道应用题我没听清，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我同桌大惊失色说，啊，咱们上午有数学课吗？而且他们动手能力那一叫一个强，班里的电视机拆完了又拼回去，每次还有好多零部件都在外面呢，电视机照样正常运行。后来我转到了延吉，我爸再回北京，发现我们学校被一所市重点小学给合并了。我常常觉得我们学校就是没赶上个好时候，要放今天，全国只能剩下3所最著名的学校，清华、北大、北下关。我是赵一峰，谢谢大家。
1: 北京转来的一位小朋友，记住那地方叫什么北峡关。他这个应该取材一个小段子
2: 啊，
1: 一个相声的小段子，而且他在整个的这个播讲的过程当中，他这个脱口秀当中植入了一些那种评书或者段子
2: 啊，
1: 或者老一辈那个脱口秀，像那个马三立老师那个逗你玩儿
2: 啊，是那个状态啊，
1: 妈妈
2: 啥的是吧，
1: 背面让人偷走了，谁呀逗你玩儿那种感觉，对不对？他植入了一些曲艺的这种特色在里面了。这孩子的知识学的让我们就觉得看起来非常的丰富，而且你看他今天多帅气，
2: 哎，真的
1: 多自信，
2: 哎，
1: 甚至我觉得通过上次和这次的对比，他的声线都变化了。
2: 哎，我怎么不记得上一次是哪个了呢？
1: 是不是上次他戴个小眼镜？
2: 哦，真的对不上
1: 号了，这次眼镜都摘去了，然后主要而且这一次他的妆发特别的专业，看起来
2: 很帅气，
1: 就特别像咱们那个咱们这个 number one 的新闻播音员，
2: 哎，
1: 某播音员，
2: 对对对，
1: 那个重要的，
2: 啊，
1: 而且你看他刚才拿话筒啊站姿啊
2: 是
1: 超级自信，其实他们拿到稿子才拿到2天。
2: 哇，真的呀，
1: 厉害吧，
2: 这对孩子来讲是
1: 非常厉害
2: 的考验的。
1: 我们要，
2: 而且今天他肯定也是从龙井特意这个早早的赶来，是
1: 肯定的呀，他是来自于龙井市实验小学校5年6班，今年才10岁的赵一峰，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是一个少年天才在成长的过程。
2: 哎，是这样，
1: 是不是，谢谢赵一峰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非常的喜欢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继续来认识第三位登场的严大附小1年3班的傅依然同学，你看刚才是10周岁，是5年级的吧？
2: 哎，对，
1: 这回直接到1年级，他给我们带来说可爱爷爷，用稚嫩温柔的语言来讲述暖心亲情，治愈又动人。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迎接的是傅依然小朋友，开始。
3: 大家好，今天来说说我最可爱的爷爷。我爷爷还是来大超市，第一次跟我去超市，全程超级搞笑。进门有自动门，爷爷不敢走，站在门口半天，盯着门看，小声嘀咕：“这门怎么会自己开？妈呀，不会夹我脑袋吧？”我拉着爷爷往里走，进去之后看见扫码付款机器，爷爷彻底懵了。拿一瓶牛奶是对着屏幕左扫右扫，扫半天扫不上，急得直跺脚，这机器坏了，怎么不剩我的牛奶？旁边阿姨说，大爷大爷，你得扫条码那头，哎呀，你在扫瓶盖啊。全场人呐，都笑了。爷爷一辈子辛苦干活，没玩过这些新机器，不是笨，是以前没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以后我一定多带爷爷出门，我当爷爷的小老师， 我们傅艺然，谢谢大家。

0: 这个是真的有一种没停够的感觉。
1: 嗯，对
0: 啊，这个太短了，太短
1: 而且这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吧，
0: 对，我觉得他的状态
1: 太稳了，
0: 他的状态可以驾驭3分钟的状态，
1: 真的，
0: 对不对？我突然想把傅艺然叫回来，
1: 哎呦，这内核感觉好像
0: 这孩子哈特逗，就是上完了唰就冲出去，你看现在人已经没有
1: 了，就是完成了任务赶紧走是吧？
0: 对，傅艺然已经走到门外去了是吗？妈妈还在后面跟着，啥时候出去都不知道。稍后时间啊，如果咱们节目时间允许的话，想跟他互动一下。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我跟你说，昨天在他的老师给他指导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我那种就是
1: 状态
0: 笑的表情，招牌式的笑那个表情还不太会，而且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太愿意笑的孩子。妈妈每一次他直播的，他也是。哎，他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进我们直播间？第三次进直播间了。每次孩子都不苟言笑，就是像一个就干部在讲话。
1: 我记得上周他的状态，
0: 妈妈每次都笑得像个花儿似的，
1: 是，
0: 就每次都这种状态，
1: 反差比较大啊。
0: 是的，就这种反差萌。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今天你明显能感觉到他在努力的控制自己的表情，但是他今天稍微有点紧张，能看出来，人家才是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傅艺然，而且他刚才内容是非常非常的温馨的，
1: 是这样，
0: 让我们觉得他很纯粹的语言诉说了一下亲情，真挚很动人，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最温暖的祖孙的情谊。
1: 哎，
0: 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八零后的这一辈啊，很感谢，很感谢什么呢？很感谢有的时候说，哎，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很感谢双方老人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能够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照顾照顾孩子。你看，你会发现这一辈的孩子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关系特别亲密。
1: 对，
0: 哦，他会经常说，哎，我的姥姥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爷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这个范本。这是为什么？这是生活来源于生活而更高级于生活的。他们在生活当中取材，这显然证明他们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祖孙的互动更加的
1: 亲密
0: 一些，亲密一些，对，让我们觉得咱中国的这个孝道文化，对，我小的时候您拖着我，
1: 是
0: 您老的时候我孝敬您，对不对？谢谢你给我们传递了，
1: 完美的闭环啊！
0: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第四位小朋友了。
1: 是我们最小的一位小朋友，叫做翟默，他只有6周岁哈。
0: 对，刚才就是临上场之前，老师特意还告诉一声，我们不是6岁半啊，我们是6岁。
1: 那等于说是本场最小的小嘉宾，对不对？
0: 是的，11幼儿园的小朋友，叫做翟默，今年6岁，他为我们带来是我的快乐时间表。他这个时间也挺短的，就1分10秒，大家要认真听，否则一不小心就过去了。
1: 哎，
0: 而且我为这个翟默特意准备了一个这个垫脚的凳子
1: 哦，
0: 希望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是你的垫脚石，作为你的基石，把你拖得更高更远吧。
1: 好的，我们掌声送给些我们的小翟默啊，
0: 是的，3、2、1，开始你的表演。
2: 大家好，我是翟默，有没有认识我的？没有，没有，很正常，因为我每天日程满满当当，周一演讲。周二画画，周三识字，周四舞蹈，周末和小伙伴一起户外观察小花小草。你们是不是想问我每天学习不累吗？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学习和玩耍全都超级快乐。妈妈就跟我说，多学小本领，长大能看见更美的风景。小时候，妈妈带我认识四季：春天看桃花，夏天追蜻蜓，秋天捡落叶，冬天打雪仗。妈妈跟我说，读书就像收集好看的落叶，每天多学一点，心里就多一份小美好。爸爸就跟我说，认真成长，天天勤劳，我慢慢懂得学习不是任务，而是解锁更多好玩的新鲜事。我是翟默，谢谢大家。
0: 我甚至都觉得刚才我们那个笑声推得有点多余了。
1: 哎，对，
0: 就是人家这特温馨，
1: 是的，
0: 人家特别温馨。但是我们又告诉大家，就有的时候就这个氛围感是得拉得满满的，给孩子超级自信。再次提示大家啊，刚才呢是我们本场算是最小的吗？老师，最小的是不是？
1: 啊，
0: 本场最小的这个小翟默啊，
1: 哎，非常棒啊！
0: 你看他从上台那一刻开始，嘴就一直在上面。
1: 在笑是吧？
0: 等着镜头什么时候切我，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切我，
1: 准备
0: 好了我就一直在笑，对不对？因为我们直播间里是有镜头相互来切换的嘛，
1: 是，
0: 所以他准备好之后在那一直等着，他就记着老师和妈妈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笑容，
1: 上台一定要保持
0: 对
1: 完美的笑容，
0: 是的。然后呢，老师还说咱们小，咱们拼实力未必能拼得过人家，但咱可以拼可爱，可是实力不差。
1: 就是的呀，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多余啊，
0: 是的，
1: 真的
0: 笑的也多余，
1: 啊、
0: 是不是？人家是今天在这个里面给咱以很严肃的形式，很严肃的这个语言，以轻松的形式来展示一下、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
1: 爱，
0: 快乐的时间的爱、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展现了这个童年的美好。
0: 是的，吾辈当自强。同时呢，我觉得像我们说的，做事之前先做人，学艺之前先学做人，对不对？孩子呢，把自己的思想、情操、道德素质都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且呢，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孩子，你说他怎能不成功，怎能不进步？
1: 是这样。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迎来本场的最后一位上半场的我们的脱口秀小选手，是来自延吉市新兴小学4年5班的吴朗瑞同学，他带来的作品很厉害哦，学霸养成记，
0: 人家就是一个学霸。有请学霸闪亮登场。
3: 大家好，跟大家分享我小学的人际关系。2年级的时候，爸妈要去外地工作，我就跟着转学过去。过去刚开始很难融入本地同学，当时我们班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同学，整天带着一帮手下到处欺负人，像我们这种转学生更是重点对象。我想要想有地位，就得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然后把我的作业上供给这个同学，他就保我平安。不学习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经过我的不懈努力，2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当上了帮派里唯一的文官。没想到他们胃口越来越大，本来作业交了就行，后来居然还要求准确率。有次数学作业我错了4题，到了当我面就把作业给撕了，说一共10题你错4题，我再故意抄他2题，那和我自己想有什么区别？吓得我学习加倍努力，成绩突飞猛进。有同学来问我，我也很喜欢学习，怎么就学不过你？我说，不要拿你的兴趣爱好来挑战我的生存之道。到了3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发现他抓我学习已经比我爸还严格了。但在一次数学考试，意外发生了。我写完之后，这个同学直接把我原卷拿过去抄。考试过了2-3天，课代表发试卷的时候，我居然收到了3张，除了2张我自己写的，这个同学竟然连我名字都抄了。上课的时候，老师开心地说，这期数学考试3班出了个年级2，文班更厉害，出了个哪吒，多考出一张卷子。这段经历啊，对我影响很深远。后来啊，这个同学转学了，但我的学习习惯已经养成了，老师让我分享学习经验，回忆涌上心头。我说算了，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谁还要我当你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啊？我是吴朗瑞，谢谢大家。
0: 这个可爱的吴朗瑞在我们这儿来以小卖老。
1: 原来这个学霸是这样养成的、啊、
0: 当然你当年哪有我们这个条件呢。好，非常可爱了，感谢以上我们这个5位小朋友们、稍后时间下半时段我们更精彩，有一点点小压时，我们今天先这样好吗？下半时段马上回来围观。
4: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

0: 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关于校园霸凌，老师和家长这样的处理方式，要按暂停键。
3: 冲，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就单单欺负你呢？
2: 对于被孤立排挤的孩子，绝不能冷嘲热讽甚至指责。
4: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也要好好反省下自身的错误啊。
2: 对校园欺凌和稀泥，只会对孩子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5: 听妈妈的话，那些都是坏孩子，不要跟他们一起玩。
2: 教导孩子孤立和排挤其他人不能交到朋友，应该让孩子拥有自己的判断力。
6: 谁欺负你告诉爸爸，爸替你收拾他。
2: 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成年人要减少参与，更不能包办。发生校园霸凌，请为正确的教导按下重启键。
3: 别害怕，老师一定会好好教育他。
5: 孩子，你要多和同学们交朋友。
7: 我要再次重申学校的规章制度，同学们，学校绝对不容忍欺凌同学的行为。
6: 谁欺负你了，你就告诉老师或者爸爸，我们想办法解决。咱们可不能欺负别人。
2: 校园霸凌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8: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9: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我是明玉，
1: 我是刘宁。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8.3 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少年成长节目《七彩时光脱口秀专场》。我们今天的这个名字叫脱口秀小会
0: 啊，脱口秀小会哈、
1: 是的。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哈，除了车载调频实时收听，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线上收听回听节目，抖音、微信官方账号同步高清直播当中，随时随地收看少年们的精彩舞台。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又会继续来欢乐续航，一起来见证孩子们灵动表达、自信发光的精彩瞬间。
0: 是的，
1: 我们下半时段呢，这几位朋友是谁给我们做压轴？这四位小朋友
0: 哦，四位小朋友，
1: 对，分别是来自于沿河小学3年8班8岁的张涵玉，还有来自于延吉市的金桥幼儿园的傅泽成，他是才7周岁啊，
0: 7周岁
1: 也不大。然后呢，还有来自于中央小学4年4班的葛东旭，他今年也才9岁。还有延吉市5中7年级的黄志勋，是一位初中生了，对不对？
0: 初中生的，对，初一的小朋友。
1: 是的，他今年12周岁。哎，12岁就上初中了吗？
0: 是的吧。
1: 我为什么当年14岁上的呢？
0: 那你那周子快毕业了
1: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来咱们上半时段那个学霸的一句话了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

0: 对不对？他们分别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呢，就是有说学校的，
1: 嗯，还有呢，
0: 有说自己日常的事儿，
1: 生活，
0: 对，还有说这个自己学习的，还有说自己跟这个亲情的，跟妈妈之间的事儿，
1: 哦，
0: 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下半时段依旧要是特别感谢这个妈妈们、姥姥们、姥爷们、爷爷们、奶奶们等等，爸爸们、
1: 家人们
0: 的支持吧，哎，因为他们现在就站在孩子的正对面的这个位置，嗯，正对面不仅有我们很多家人，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属于咱们亲友团，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除了亲友团之外呢？好，葛东旭小朋友，你起来一下，我看不见我自己。你把我挡得严严实实的，因为我们还有个大屏幕，是我们随时要调整我们俩的坐着的位置，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你 Q 到葛东旭啊，这葛东旭真是个小帅哥哈，啊。
0: 哦，哎呀，是啊，妈妈好像是在现场临场化的妆，对吗？
1: 啊，
0: 你是临时化，你看他妈那样。
1: 哎呀，妈妈也是很漂亮。
0: 对，他妈就是不用说话，脸上写就是，嗯，随我。基因的问题，对不对？特别漂亮。然后呢，他今天特别帅气。除了之外，我看他旁边站的是那个黄志勋小朋友，对不对？黄志勋刚才说都不是小朋友，他是属于是初中生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小哥哥了啊，
0: 的的确确看起来非常的稳重，
1: 对，
0: 戴着个小眼镜啊。然后现在还有在我们这个背景板前面准备着的张涵予，都在等待着这个马上要精彩的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前面刚才说有我们的这个家长的亲友团在这儿，嗯，然后下一次提醒大家做 KT 版。某某加油，
1: 就是像这个演唱会似的，
0: 对
1: 吧？
0: 加油加油，
1: 啊，
0: 葛东旭加油，这种，对对对，黄志勋加油这种。然后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个把关的老师，
1: 嗯，
0: 老师也在。然后之后还有这个我们的摄像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切画面的老师、转播的老师、直播老师，
1: 啊，
0: 包括导播间还有导播老师等等等等。谢谢你们的加入，
1: 是的，
0: 嗯，是的。那在直播间里啊，小小的一方天地啊，我们有无穷的魅力。然后呢，嗯，接下来时间我们第一位登场的是来自于。
1: 哎，让我说，
0: 啊，沿河小学的，是不是？
1: 对，三年八班的张涵予小朋友，
0: 你发现了吗？唯一的一位女孩子。
1: 哎，真的是哈，本场第一位啊，
0: 巾帼不让须眉。
1: 嗯，
0: 我还在想呢，上半场怎么男孩那么少，都在这场呢。然后呢，他给我们带来脱口秀的名字叫做
1: 《抢课风波》，
0: 生动还原了热闹有趣的校园日常，满满的青春气息。有请。
2: 大家好，我叫张涵予。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过期盼已久的体育课被主科老师占用的经历？我今天就来吐槽一下。对于一个牛马小学生来说，体育课如黄金一样珍贵，但是我们这些牛马根本不会占有它，只有主科老师们才被占有它。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得知下节课是体育课的我们早已经坐不住了，连椅子都被我们的毛毛眼了。但是当下课铃响起，我们这群疯狗正准备冲向操场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决定命运的高跟鞋声。只见我们的班主任手里抱着一沓试卷，捏着他的水杯，踩着他的很天高，优雅的来到了教室。同学们，我知道下节课是体育课，但是啊，外面的风实在太大了，我怕吹伤了你们。而我这里呢，恰好有一套数学卷子没有做，咱们呀，就用一节课的时间把它做一下。俗话说，得数学者得天下。要是我们做好了这一套卷子，这次期末考试我们一定能考赢九班。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们的英语老师没锁破门而入。只见他亲切地挽住班主任的手说，哎呀，真巧。班主任明显感觉大事不妙，只见他放下话筒对 Miss 刘说，哎呀，是小事情，但是下周就要期末考试了，而且考的第一科就是数学。这下英语老师的血条直接掉了一半。但是坚强的英语老师没有放弃啊，只见他挽住班主任的手，摇了又晃，晃了又摇，说，哎呀。

0: 考试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嘛，但是数学孩子们课后刷刷题就行了，英语我不给孩子们讲，孩子们听不懂啊。这下班主任的血条直接掉到了零，望着班主任落寞离弃的背影，英语老师拿起了属于胜利者的话筒，扬起了属于胜利者的微笑。就这样，一节体育课被我们的英语老师收入囊中。从此啊，我对我们的英语老师心中有了新的地位，毕竟他可是能打过班主任的人呢。最后我想对老师们说，老师们抢课辛苦了，我是张涵义，谢谢大家。
1: 实在是太生动了，就是，哎，你这是不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 对，我们也
1: 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呀。
2: 是的，
1: 啊，就是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抢，这个老，然后尤其是体育老师、音乐老师，
2: 然后
1: 美术老师
2: 恨天高，噔噔噔的就来到了班级，拿了一摞数学卷，是吧？
1: 那时候咱有个音效，噔。等，这哪是一般的高跟鞋？
2: 画面感太强了啊！
1: 对，感觉有一种
2: 又拉回到我们上学时候那个状态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孩子说的特别生动。其实哈，刚才我们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哈，很多朋友应该能看出来，其实我们在直播画面上会显人稍微胖一点的。
2: 嗯，
1: 他超瘦的，
2: 嗯，
1: 他的小脸超适合上镜的，都特别特别的瘦。然后呢，小小的身体，你看他在表演的时候，感觉是大大的力量。
2: 嗯，
1: 哦，这就是我们七彩时光想给孩子们的力量吧？
2: 是这样，
1: 对不对？
2: 嗯，
1: 语言的力量，然后内心的力量，成长的力量和自信的力量。谢谢韩玉啊，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刚才算是脱口秀
2: 校园趣事哈，
1: 抢课风波，我还以为干什么呢。哦，
2: 嗯，
1: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们的昨天、我们的前天、
2: 哎呀，
1: 我们的以前吗？
2: 真的，
1: 是的，
2: 完美的还原了我们鲜活的校园趣事哈。
1: 是的，
2: 语言非常灵动活泼，嗯，也完美的展现了校园生活的热闹和美好啊。
1: 哎，实在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感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迎进的是一位很小的小朋友，
2: 幼儿园的小朋友哈，
1: 他的名字叫做傅
2: 泽成
1: 小朋友，
2: 嗯，
1: 他的作品的名字叫做搭积木大赛翻车记，哎呦好长哦，
2: 哎，
1: 记录了一下童年趣味小事，可爱又搞笑，欢乐十足。我们接下来时间把时间交给傅泽成。
0: 大家好，我是傅泽成，我相信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搭积木，对吧？昨天班里搭高楼比赛，我拍着胸脯吹牛，班里最高的大楼肯定归我。我不停地往上摞积木，楼高的我都得踮脚才能够顶。小伙伴提醒我，搭得太高容易倒，我神气摆手，放心，我的楼特别结实。刚说完转头显摆，胳膊一碰，哗啦一声，高楼全塌了，积木撒了一地，我当场呆住，脸瞬间通红。老师温柔告诉我，楼房站稳全靠平整地基。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无论搭积木还是做事，打好基础才最重要。我是傅泽成，谢谢大家。

0: 的名字叫做负责成。他说谢谢大家，人说了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搭好积木，不是，不是搭好积木，搭好地基是最重要的。从一个平常孩子们玩的小小的积木，人家引申了一个人生的大道理。而且发现了吗，他说话孩子哪儿去了，这儿呢啊，
1: 奶声奶气，
0: 奶声奶气，慢慢悠悠的，特别特别的可爱。来，你再站到舞台上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再看看你。然后他带了一个类似于向日葵的一个
1: 七彩的，哦，
0: 七彩的 logo，
1: 这跟我们的节目好呼应啊。
0: 是的，他跟我们一个特别
1: 好有心啊。
0: 哎，我觉得他跟我们出了一个点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种七彩徽章，
1: 啊，是的，
0: 每个上节目的小朋友是不是，
1: 啊，每个都可以。哎，你看和后面的这个我们这个七彩时光的标牌多配，啊，
0: 是的，给我们画面切一下小宝贝儿啊，切一下小宝贝儿，来看一下，你给我们看一下你带的那个小，那是属于那边那儿呢，哎好可爱啊，看镜头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你紧不紧张啊？紧张吗？说话就可以了。
2: 不紧张。
0: 嗯，不紧张，是一点都不紧张，哦。你平常说话就是那种慢悠悠的，看镜头就是慢悠悠的，是吗？
2: 对。
0: 啊，嗯，那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你妈妈爸爸着急不？
2: 嗯，有时候着急，有时候不着急。
0: 反正我是挺着急的，看着你。
1: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0: 是的，就特别不沉稳的性格。
1: 哎，挺好的。
0: 我想问一下，今天谁陪你来的呀？
2: 姥姥。
0: 姥姥陪你来的，爸爸妈妈呢？
2: 干活呢。
0: 干什么活啊？
2: 嗯。
0: 不能说呀。
2: 在宠物店里干活
0: 呢。哦，
1: 有宠物店。
0: 那是不是家里有很多很可爱的那个狗宝宝、小猫宝宝这样的？
2: 对。对，
0: 有你喜欢的吗？
2: 有。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嗯，他叫奶龙。
0: 奶龙好可爱呀，啊，他真的是一只奶龙吗？
2: 不是，他是一只
1: 小猫咪，
0: 小狗。
2: 他是一只小狗
1: 啊，小狗。
0: 他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呢？他是一只让你觉得很丢人的狗吗？你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1: 嗯，这是什么品种啊宝贝？
2: 嗯
0: 嗯嗯，好嘞，谢谢宝贝，谢谢。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我后面还有一位大帅哥，谢谢宝贝啊。然后今天是姥姥陪着来的，非常可爱。他的小名叫四喜。
1: 哦，四喜啊！
0: 我现在都在想这个四喜的，然后这是不是给他们家店做了个那个什么呀？做了个宣传呀？啊，
1: 是吗？这个宠物店
0: 的
1: 这个名
0: 是不是叫对吗？杨老师，他宠物店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啊？不说了，广告费呀。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特别帅，刚才咱说了，他就是继承了妈妈良好基因，
1: 哦，
0: 长得特别帅气，然后之后呢，能量特别大，来自于哪？
1: 中央小学四年级四班的葛东旭，小帅哥，
0: 他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的名字叫
1: 《学霸和学渣》，
0: 又是一位学霸，我们有请学霸闪亮登场，三二一，开始。
3: 大家好，我叫葛东旭，平时总听大伙念叨学霸特别有文化，我一听就乐，哎。哪有那么神奇，今天就跟大伙聊聊校园里的学霸和学渣。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这道题，谁能上来回答一下，学霸是这样的，老师让我来，我会让我来，学渣是这样的，看不见我不要叫我，看不见我。下课的时候老师走了，学霸是这样的，一边写练习册一边说，哈哈哈，我要卷死你们。学渣是这样的，走啊，出去玩啊，还什么作业呢。考试的时候学霸是这样的，哎，老师，这道题好像缺了一个条件。老师一看，确实缺了一个条件，学渣是这样的啊，缺条件，那我是怎么做出来的？出成绩之前，学霸是这样的，来，这些答案，两人因为选 A 和选 B 吵了起来，学渣是这样的，这道题我没看明白，但我答得满满当当，你让我看不懂我也让你看的。出成绩之后，学霸是这样的，哎，这次只考了98分，距离满分还差了2分，要是再认真一点就好了。学渣是这样的， 哦耶，这次我考了62分，比及格还多出了2分，我可真厉害。上体育课的时候，学霸是这样的啊，我不想上体育课，要是能在教室里写写作业该多好啊。学渣是这样的，两只老虎爱跳舞。其实啊，哪有天生的学霸，也没有一辈子的学渣，眼前这点分数做不了最终的定论，只要我们好好努力，早晚都能逆风翻盘。我是葛东旭，谢谢大家。
0: 这是刚刚逆风翻盘的葛东旭，是不是？
1: 哎呦，太可爱了，我都沉浸在这故事当中一直在笑，你知道吗？
0: 然后那个我也是，然后视频号里面有朋友说男神来了，有朋友说是本色出演呢。
1: 这学渣和学霸这个状态让他完美的演绎出来啊。
0: 是
1: 的，真的是这样啊。
0: 嗯，有朋友还说哎呦，比富航还要那个违禁词啊。就是好牛。哎，你别说，真的有点像。
1: 哦，
0: 还有说他长得像彭于晏。
1: 嗯，
0: 还真像。他妈妈到底像谁呀？你像我老公。主要像谁呀？
1: 像爸爸，
0: 很棒，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稍后时间看有没有时间跟他互动一下，哎，就像那种明星电影现场采访似的，对不对？
1: 好好好，
0: 特别棒。我们先来认识的是
1: 最
0: 后一位，
1: 最后一位小朋友哈，也是我们的这个即将要这个已经是登入这个初中的七年级的。
0: 等我插一句话啊，就还有人捧呢。有个叫俊泽的说，
1: 说什么？
0: 说那个葛东旭的妈长得像刘亦菲。
1: 哦，是吗？
0: 是的，身高绝对像。
1: 是的，
0: 但我觉得比刘亦菲好看。
1: 我也觉着，
0: 是不是？
1: 这特别有高级感，这真的很美啊！
0: 希望依然美丽，对不对？那接下来咱们说不采访一下都不行了。稍后时间大家等着啊，我们卖个关子，稍后时间等着，我们会有小朋友电视现场采访。
1: 是，
0: 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压轴的，
1: 哎，
0: 来自于初中的小朋友了，
1: 哎，
0: 年级是五中七年级的12岁的黄志勋，他为我们带来说《我和我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黄志勋，今天大家讲的脱口秀内容是真多呀。那轮到我讲点啥呢？就讲我和我妈吧。我和我妈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相当有默契。我俩不用多说一句话，只要对视一眼，我就能精准读懂我妈的内心。比如啊，我只要考试没考好，一进家门，她一个眼神儿，我就知道她想打我。很多同学特别羡慕我，说我跟妈妈沟通特别顺畅，但除了学习以外，我和我妈还是可以当朋友相处的。有一次，我和我妈一起看一个亲子节目，那里的小孩说：“妈妈好漂亮，像童话里的公主，我好想娶她。”这时候，我妈瞅了我一眼，我说：“这种苦，我爸一个人受还不够吗？”我妈跟我说：“好好努力，即便是丑小鸭，以后也能变成白天鹅。”我说：“丑小鸭不可能变成白天鹅，它经过努力只能变成丑大鸭，你别想骗我努力。”其他的事儿嘛，都还好说好商量，但有一件事儿是铁律，就是冬天必须穿秋裤。别人妈妈让你穿秋裤，有的会嘟囔两句，有的会骂你一下，但我妈特别干练，一句废话都懒得跟我说，直接把秋裤给我缝在外裤里边儿。这玩意儿绝呀，把短裤缝进去更好了，俄罗斯套裤嘛。我之前一直认为冬天的外裤应该是有两层的。有一次我同学来我家里玩，回家换衣服的时候给我同学吓一跳，他说：“你这个裤子厉害呀，还有内胆。”我妈的关心呐，也是无死角的。我不长得挺瘦吗？她就去给我找那种关于体重的偏方。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偏方，就说：“你吃饭的时候吧，多嚼几下能减肥。”然后她就不让我嚼了。我一吃饭就在旁边训我呀：“我看你吃完咋这么来气儿啊？你说你一个男生嚼那么细干啥呀？那玩意噎不死，往下咽呗。”然后前两天我妈带我去医院做体检嘛，医生跟我说：“小伙子，没看出来呀，你长得挺瘦，牙口还挺好。”我说：“ 医生啊，那牙口能不好吗？就没咋用过呀。后来医生看到我胃部 CT 的时候眉头紧锁，跟我妈说赶紧带你儿子做个胃镜吧，这好像有肿瘤啊。我说没事儿，应该是我早上吃了个鸡蛋。虽然今天说了这么多我妈是吧，但是也不妨碍我知道我妈是关心我的，我也知道这个节目她肯定会看的，所以我在这儿我想对我妈来一句，妈妈我会努力长胖，以后冬天我也一定穿秋裤，我爱你。我是黄志勋，谢谢大家。
0: 我听完黄志勋这一段我就总结，真是个孝顺的孩子。这种情况下真是没有困难。

0: 难，制造困难也要孝顺妈妈，一定好好孝顺妈妈。
1: 哎呦，
0: 这妈妈
1: 套裤，
0: 什么还有什么？我刚才那个孝顺都没提上去，什么内胆？啊、
1: 对，
0: 然后、
1: 那个、
0: 还有什么？他说他、
1: 这个、
0: 胃部长了个肿瘤，因为脱了个鸡蛋，
1: 对，笑死。

0: 我们说语言形式分很多种，朗诵啊，演讲啊，脱口秀呀，儿歌呀，等等吧啊，就是有一个群，有一部分群体，他们就是超级喜欢脱口秀，然后这个脱口秀，我就是那个群体，然后脱口秀段子里这两年就是非常非常风靡的一些段子，都是今天都让他给串上了。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说他妈什么那个这样的苦，我爸这样的苦，我可不想再吃了，这就是那个网红傅首尔一个经典的段子，他在说他儿子的这个段子，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他吃饭的这些段子是脱口秀大会里面，咱是小会嘛，脱口秀大会里面一些历届的经典的段子，包括他那个秋裤内胆的那个段子，是也是在东北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老乡，他是做 IT 的，然后说他也是曾经上了脱口秀。你会发现个问题，在脱口秀大会上这样的人才，他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斜杠青年。
1: 是
0: 啥意思？就是他不仅仅是做这一个职业。他就是比如说我是做 IT 的，或者说我本身我是做其他的工作的，但这不妨碍我继续来做这个语言工作，就是说脱口秀，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喜欢把更好玩的分享给大家，然后把生活当中一些绝对比较苦涩的段子，比如说妈妈把秋裤给他缝进去，多么苦涩的一件事儿啊，跟腿上长毛了似的，
1: 俄罗斯套裤
0: 多么苦涩，但他能用很幽默很风趣的形式来展示，对不对？好，我们镜头切给这个画面，切给那什么黄志勋，
1: 我们的小脱口秀选手
0: 葛东旭上来好不好？几个人都上来能来吗？张涵予能来吗？刚才我们互动过那个小男孩的话，我看看要站不下你可以不来啊，看能站下吗？我们看看能站下吗？一起有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曲
1: 什么
0: 难忘今宵
1: 哦，要结束的感觉哈，
0: 对不对？我们这几位小朋友，然后能站下吗？站不下站三位也可以，因为刚才有小朋友我们互动过了，因为这一场我觉得超级精彩，不是说上一场不精彩，是这一场我们有时间段跟孩子们互动，然后也另外觉得特别精彩，而且这个初中的这个小朋友没有让我们失望，就大男孩吧，应该是啊，
1: 对，
0: 好的，可以了吗？我们看一下
1: 冷面笑匠啊，
0: 是的，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我们最后跟大家来一个大集合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截图，家长们可以给孩子们截图，
1: 是的，好，
0: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切给孩子们了，
1: 葛东旭露一下脸，
0: 好了，可以了，3、2、1，哇，好，东旭稍微挪一点，对，好，漂亮漂亮漂亮，来看镜头，我们可以来个截图好不好？我想问一下志勋，你这个作品准备了多久？
2: 两天。
0: 准备了多久？
2: 两天呢？
0: 就准备了两天时间，而且搞得这么长，是不是？
2: 两节课呀。
0: 有没有被老师骂？
2: 那当然了。
1: 当然了。
0: 你可以公布一下你老师叫什么名字？别公布了。因为你老师正在那着急卖冷面的，就是因为也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当家花旦嘛，然后现在也正在做咱们这个也是网络的直播，也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优选，颜面优选，对不对？所以说，那你说老师在你在那个练习的过程当中，老师可能就是会批评你什么之类的，会这种，你什么感觉？
2: 你有什么感觉？
0: 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没有感觉是什么感觉？
2: 我感觉我进步了
0: 啊！我进步了，老师累
1: 对我的严厉啊，
0: 是的，进步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葛东旭啊，葛东旭小朋友，你准备了多久？
3: 2天。
0: 你也准备了两天时间，是不是？然后呢，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掉过眼泪吗？
3: 没有。
0: 有跟妈妈说想放弃吗？
3: 没有。
0: 那我问你，难不难？
3: 不难。
0: 那你别上了，
1: 其实是有难度的啊。
0: 人家其实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就比如说你在这游刃有余的表现，我可以这么理解你吗？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作为一种习惯了，是吗？每一场都要精心准备，是不是你的一个习惯？
3: 对，
0: 做艺即做人，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韩玉，张韩玉小朋友，你是你是三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你是
4: 开学生三年级。
1: 韩玉，我们看镜头啊。
0: 韩玉是开学生三年级啊，你准备了几天？
4: 也有2天。
0: 也准备2天，难吗？
4: 难。
0: 有难。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游刃有余，而且你是这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你今天做的开场，你当时紧张吗？
4: 有点紧张，但是没那么紧张。
0: 是因为也上过台了。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平常的锻炼积累的够了。我那天听了一个，就是咱们曾经的一位这个某学校的副校长，是退休的校长。他说他的孙女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紧张啥呀？你磕磕巴巴的忘词儿，没记住是吧？我跟你这就是没有准备好。
1: 是这样，
0: 这就是一些班主任会说你老是犯马虎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你平常积累的
1: 没错
0: 不够。
1: 是的，
0: 是不是这种？
1: 就是
0: 稍微有点苛刻。好的，孩子们，谢谢你们，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好吗？谢谢大家的观看好吗？再见，跟大家再见好吗？好，谢谢宝贝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接近尾声了，下一期的七彩时光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下期

0: 末我们不见不散，
1: 敬请期待。
0: 嗯，
2: 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
7: 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8月5号至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储存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口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

0: 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为充分体现工会组织对广大一线职工的关心关爱，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近日延边州总工会启动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平安慰问活动，确保全州广大职工安全度夏、舒心工作。7月27号，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王秋菊赴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在延吉市消防救援大队，王秋菊亲切看望基层一线指战员，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向高温酷暑下坚守执勤备战岗位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延边州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李旭东：
2: 本次送清凉活动，州总工会筹集送清凉物资26715份，本级配套资金22.4万元，分成6个慰问组，对全州货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消防、公安、物流、电力等行业职工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1: 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份，全州各级工会将以送清凉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会服务阵地作用，在工会驿站、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饮品、清凉包等，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和防暑服务，把工会关爱送到一线职工身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今天下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4场比赛同时展开。在图门队对阵龙井队的比赛中，龙井队延续强势表现，攻势不断，最终以6-2大胜图门队，继续保持全胜。合龙队则以3-0完胜安图队，取得3分。敦化队与汪清队展开进球大战，最终汪清队3-2险胜。珲春队与延吉队的比赛中，双方各入一球，最终1-1握手言和。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以全胜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8月9号18点，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州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四期。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冷立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冷立新，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张振赫，男，朝鲜族，197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汪清县委常委、副县长、二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副职。玄谦泽，男，朝鲜族，1983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党委常委。龚文燕，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

0: 中共党员，现任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启立，南汉族，1972年5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党委常委。王志国，南汉族，1977年8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副市长，拟任县市党委常委。叶贵斌，南汉族，1980年6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延吉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委机要局密码管理局局长、市档案局局长兼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齐小丽，南汉族，1980年5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杨旭，南汉族，1986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市青沟子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朴虎范，南朝鲜族，1982年4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三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陶鑫，南汉族，1978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水利局局长、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耿长浩，南满族，198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府副职人选。张玉良，南汉族，1973年3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安图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正职候选人。
1: 张立民，南汉族，1976年3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图门市凉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杨瑞春，南满族，1970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赵保国，南满族，1970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邢杜丽，女，汉族，1976年1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龙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大常委会副职候选人。严瑞鹏，南汉族，1973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王成胜，南汉族，1971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政府副秘书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政协正职候选人。李雄炫，南朝鲜族，1969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职候选人。刘小娟，女，汉族，1977年9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州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县市法院正职候选人。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26年8月14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周围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 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0，举报电话04331230，短信举报平台15643312380，举报网站3w.jl12380.gov.cn。中共延边周围组织部2026年8月7号。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

0: 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土地性质变更导致房照无法过户，记者从中协调，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终达成。一楼住户垫资维修公共管道，讨要分摊费用却四处碰壁。去年春天，韩威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回老家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便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工作人员对他说，他父亲的房屋已经由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房照无法变更到他名下了。四个月前，韩威来到我们栏目组对记者说，他是敦化市江南镇利民村村民，是家中的独生女。他结婚后就离开了敦化市，到外地生活。
5: 今年4月份，我父亲因病过世，然后呢，我还想起就是我父亲在敦化市利民村有一个平房，然后我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然后我就上了那个敦化市那个江南镇那个自然资源局，然后走这个办理过户的手续。当我找到测绘的时候，测绘公司说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出具，因为这个地块已经在延边中信房地产公司名下了，就是人家已经在2020年通过挂牌出让的形式，就是已经变到这个中信房地产名下了，
6: 已经不是村集体土地了。
5: 对，已经不是村集体土地了，它变成国有土地了。
4: 另据韩威说，他的户口依旧在村中，同时他也是村民经济组织成员，完全符合继承父亲房屋的条件。
5: 我是独生子女，而且我有这个继承公证，我就是问他们为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在手里有证的情况下他不给我过户。
6: 他们怎么说？
5: 他们说这个东西话他们处理不了，让我再找其他的部门。
4: 韩威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早在6年前父亲的房屋就变成了国有土地，而让他不解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或者单位通知他家人。半年多来，他多次到敦化市自然资源局询问缘由。
5: 我再去找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哈，那你既然手里话你有这个宅基地土地使用证，你有房照，那最后话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你也确实是没有被征收，你也没有拿到钱，那我们就给你办证。办证呢，他要求把我这个小本儿，就是土地使用证收回去。他说我这个土地证原来是那个集体土地，现在还给我变成集体土地的这个房照，但是我这其中我就有顾虑。但据我了解的话，这个土地都已经挂牌出售了，在2020年就已经卖给开发商了，变成国有土地了。现在他怎么又能变到我名下，而且还给我办一个集体土地的这个房照？我怕存在瑕疵，我就想办一个真实的房产证，维护我自己的利益。
4: 另据韩威说，他到多部门反映房屋无法过户的问题，对方总是说在协调解决，让他耐心的等一等。
5: 我现在我的诉求就是啥，希望咱们那个媒体帮忙，就是我就想要一个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这个土地证证不动产证。
4: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了敦化市自然资源局，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记者来意后说，韩威父亲的房屋所在区域的土地性质的确已经改变为国有土地，因而不能给韩威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们会与韩威协商解决这件事情。半个月前，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
7: 上周一韩威来我们这里了，那个现在我们就是谈征收这个环节呢，说实话他的目的就是征收，他现在不同意，就是他的价格是比正常征收的价格高一些。上周一来了之后嘛，我跟他又重新协商。

0: 他把他的价格往下压了一点，
1: 嗯，
0: 但是说白了跟我们正常的征收规格还是高一些，我们这边把那个征收那个价格重新又核算了一遍，然后需要跟主管市长汇报一下，就是怎么能把他这个差说到最小，然后定下来之后，然后再跟他谈一次，要是都满意，那就立马就把钱打回去完事。
2: 节目播出前，韩威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经过和敦化市多部门协商后，签订了房屋征收协议，近期房屋征收部门就会把补偿款支付给他。房屋公共区域如需维修，费用理应由整栋住户或是按照使用人数按户分摊，但现实中往往受损最严重的住户只能先行垫付维修费用，如果后续收不上费，不仅经济受损，也极易引发邻里矛盾。近日延吉市居民赵女士就因为公摊维修费问题走上了法律维权路。
3: 住了这楼能有十六七年了吧，之前咱小区有物业还挺好的，后期时间长了物业也没有了，完了逐渐的咱小区没人管没人问了。但是前年是大前年呢，有一年咱那个国家有个政策给咱小区地下那个改道，改那个水管道，就是每栋楼吧都改，但是就从楼的接头往外改，这个挺惠民的，对咱那个老百姓就是挺好的。
2: 赵女士说，她家住在一楼，虽然改了主管道，但是楼内的下水管道还需要居民自己改。
3: 咱那个个人家屋里的管道呢，因为这是老楼嘛，都有二十多年的楼龄了，老楼，而且那个它里面是铸铁的管，我家那个厨房的那个立体下水管，二楼到七楼水管道裂挺宽的缝子，能有两指宽。
2: 赵女士说，这栋楼在建设的时候，二到七楼使用一个下水管道，一楼住户是单独的下水管道直接连到地下主管道，所以这根立管是楼上住户在使用，但是却贯穿他家连通到地下管井，现在管道在他家出现了裂缝，为了避免污水持续外溢损坏房屋，在无人主动牵头维修、无人垫付费用的情况下，赵女士自行出资维修了破损的公共下水管道。
3: 因为满屋都是翻栗子，后院真是堵不住了，我这堵了好几年了，满屋都是翻栗子菜叶子，满哪哪都是水呀，一看这水在哪来的，一看这条主管道裂这么宽缝子，那根本就不行了，咱堵不住啊，没有招了，这就换管了。
2: 维修完成后，赵女士按照公摊原则向楼上住户收取费用，可屡屡碰壁。
3: 我经过咱社区那个调解，我也给社区打电话了，也到街道了，都去了，给他们打电话，社区也调解了，但是涉及到掏钱，谁都不愿意掏。没有招的情况下呢，我也报警了，打110了。完110说的，那个你那个那啥吧，你那个报完警了，我给你回执单，完了你能起诉他吗？
2: 多次沟通无果后，赵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可维权开始就陷入了立案僵局，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全部被告住户的姓名、户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可是个人无权查询居民隐私信息，赵女士只能再次向社区求助。
3: 我上法院起诉，法院说你得提供二楼到七楼人的姓名，最基本的得提供姓名，但是社区说的那个咱这个涉及到隐私嘛，他不给我。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局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已经多次帮赵女士联系其他住户催缴费用，但多数住户失联拒缴，协调效果极差，而关于住户信息调取问题，社区有严格隐私保护规定，仅可凭法院正式文书才能对外提供居民信息，个人无权调取，这也导致赵女士陷入法院不立案、社区不给信息、无法维权的死循环。了解到赵女士的维权困境后，记者随即介入协调，联动社区与法院沟通对接，最后社区工作人员打来了反馈电话，他们主动对接了司法部门，法院依序流程出具了合法协助调查文书，打破了维权壁垒。节目播出前，赵女士向记者反馈，法院已经正式受理该案。

0: 起维修费公摊纠纷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近日，安图县明月镇长兴村村民王义忠向我们栏目求助，讲述了自己多年办证无果的烦心事儿。今年70多岁的王义忠是安图县明月镇长兴村村民。几年前，同村村民因为无力偿还欠款，将一处林地抵账转让给了王义忠。这块林地面积约1.2公顷，栽种的落叶松已经有数十年树龄，早已达到采伐条件。
1: 这个林地，是当初是长兴村系一带的树，这个因为我清楚，我给介绍的就卖给池家友了。卖给池家友呢，池家友和我借了6万块钱呢，9年了要不来，最后我就把这个林地要过来。要过来以后呢，
2: 就等于他顶账给你的。
1: 对，顶账给我的。当时那个十几年以前，那时候树还没太长大，现在是到了采伐期了，到林管站说这个林子是我需要办证了，人家就是不给办了。
0: 王义忠说，按照现行林业管理规定，林木采伐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林权证。眼看着自家林地树木已经长大成材，具备采伐条件，王义忠便准备材料，逐级申请办理林权证，希望能够合法采伐，兑现收益。
1: 林管站、村里、经营局自然处、县那个林业局，去了6个部门去认定我这个地。认定完了以后呢，确实这个林地是村里的，说树也是你的。你别说顶账了，就说你买了就算你的了。树也是你的，林地也是你的。
0: 多部门实地踏查核实权属，均确认林地归属无误，但是王义忠的林权证却始终无法办理。王义忠来回奔走，层层报备，可最终还是卡在了关键环节。
1: 去了2趟6个部门，认定了这个地方是我的。只要经营局自然处办卡上戳，这个证就能办。但是到那以后也卡住了。完了，我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为什么不给我办？这是停办。安图县一个亮兵镇、一个民运镇，2个乡镇有几百户的农民都在这个插花林待的落叶松，都不给办。
0: 王义忠告诉记者，不少村民的林权证办理工作卡在了信息核验环节，进度极其缓慢。
2: 不，没有证就没有办法采伐吗？
1: 没有，也不承认是你的。
2: 只有有证才可以去采伐。
1: 对，只要有证，才承认这个树木是你的，和国家没有争议，这个地是承认是你的，就是不给你卡床，不给办证，就这么个情况。
2: 就差这一个手续了，是吗？
1: 对对对，我说你一个证不办是不行的，这是什么原因不给办证？他就说你现在就是停办，我说你一停就是10年。多难开，他们也不知道。
0: 为厘清办证停滞原因，解决村民诉求，记者来到长白山森工集团安图林业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资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电话里对此事做出了解释。
3: 老爷子走的流程是啥？我废掉违规期间林权证，更换不动产证。但是在审核的过程中呢，发现他不是一个位置，他不符合，不对，他应该是属于是新的林权认定。新的林权认定从2017年到现在就一直是停着的，暂不开启，但不是说永远不开启。他这个我给老爷子解释啥呢？那个一个就是说，你找当时抵你这个钱的这个人，核对是否确实是把这个 A 的位置抵给你了。那如果确实是 A 的位置，那咱重新这不走 A 就正常了吗？把 A 给你重新换成不动产证。你该卖呀、还是该采伐都正常了。那如果是你确定好了，这个 B 确实是你的，就是当时这个欠债钱抵给你是 B， 那这个地块属于是一个新的林权认定，新的林权认定现在是不开，暂时是暂停的。
0: 经过反复沟通，记者才从工作人员的解读中了解了核心症结。原来安图县受早年行业乱象、违规发证等历史问题影响，对以往不合规不规范发放的旧林权证进行了全面核查纠错换证工作。而王义忠手中的顶账林地不属于简单的换证范畴，他手上现有的申办材料与林业部门原始档案地块位置信息不符，需要走权属纠错、信息更正、重新确权流程。而安图县正在对此类情况进行大规模重新审核，办证工作暂时停止。我们也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够提速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优化确权审核流程，尽早打通办证堵点，让合法权属落地，让村民的辛苦付出得到回报。2025年春天，龙井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刘艳龙说，他家的房屋已经变成国有土地，要求他尽快搬走。听到这个消息，刘艳龙很吃惊，自家房屋的房照和土地使用证上标注的都是村集体土地，怎么变成国有了呢？记者来到龙井市志新镇龙池村，见到了刘艳龙。他对记者说，多年前他购买了相邻人家的房屋后，便在两家的空地上铺设了水泥地面，以便收粮后可以把粮食堆放在院子当中。后来他家附近的房屋大部分被征收了，只剩下18户人家的房屋没有被征收。
4: 我家院子较大，然后秋天的时候我就是收点农作物啊，粮食、玉米什么的。5-6年前那个征收办就来找我谈，说我的房子要动迁，然后他们问我是要钱呢要地方，我说什么都行。后来我们就达成了，就是口头达成的，就是给我一个3000平方的土地，然后给我建筑完，因为我们俩就置换，建厂房啊，建住宅啊什么，我院里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我复制一个。
0: 经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了异地搬迁的协议。随后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起草了动迁协议，但是迟迟没有让刘艳龙签字，理由是开发企业不再同意支付异地搬迁的费用了。
4: 前一阵那个拆迁办的来找我，然后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我这地方我一直配合龙井市政拆迁办的工作，我说你给我换的地方我也同意，他说你必须得配合那个拆迁。我的房照土地全是集体土地，我从祖宗辈就留下都是集体土地，那怎么勘察一遍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国有。我身后这些农房吧都是动迁范围之内的农村房照，他们这个房照没变成国有房照，这还是农村集体房照，那偏偏我这个房子我这一家就变成了国有房照呢，我真的不理解。
0: 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主要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地上附着物、房屋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而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被征收，土地使用权补偿就得不到了。
4: 我问问我们书记，我说我这个房屋这个集体土地房屋怎么改成国有了呢？我们村长说他也不知道。我现在想知道哪个部门哪个人在没通过我们村委会还有我本人的情况下，我们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的土地性质给改变了国有。
0: 为了进一步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志新镇龙池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领导外出了，于是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他。
5: 他们那个是国土的，他们以前那个已经征占的，已经那个征收完的征收办房子什么的征收完的，那钱也都已经付完了，那个是我们是认可，可是那个刘艳荣他房子还没征占嘛。
6: 哦，
5: 那个我跟那个征收办也说过，他没征占的我不认可，就我认的就是都是征占完的。
0: 记者多次到龙井市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与州自然资源局了解详情，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刘艳龙家房屋区域的土地的确变成了国有，他们会积极跟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刘艳龙家房屋动迁事宜。 节目播出前，刘艳龙给记者打来电话说，龙井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双方经过再次协商，基本上按照以前签订的协议内容，正式签订了房屋征收异地安置协议书。等到新的房屋建成后，刘艳龙说他会马上搬家。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6: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

0: 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可真是快冷到骨子里了。这种天气里，除了要注意保暖，大家的身体呀，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不是很多人总觉得头晕头沉，血压不稳？还有不少朋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导致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名中医，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疼、失眠的顶尖专家徐长胜主任，
5: 8月14号到15号这两天
4: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三种毛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刚出现症状的，这次呀都千万别错过了，能在家门口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这还等啥呀？赶紧抓紧时间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约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呢好好给自己看看。再说咱们冬季高发的这几种毛病之前呢，我必须先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徐长胜主任。这位让无数患者慕名追着看病的中医专家，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了。不过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呢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说。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大。从医40多年来呀，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呢也极为广泛。其中冠心

糖尿病、脑中风、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地对症施治。尤其是最常见的这些个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等等，徐主任都能调理得明明白白。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呢，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两个字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得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的体现。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去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禁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延边当下的天气和对应的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昼夜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和神经的刺激特别的大，也正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一个高发期。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先从高血压说起。中医讲寒则凝，温则通。寒冷天气会让咱们的血管收缩，就像冬天的水管会收缩一样。血管一收缩，血液流动的阻力就变大了，血压呢自然就升高了。很多平时血压控制的不错的患者，一到这种天气，血压也会忽高忽低，特别的不稳定。而且高血压又会直接的引发头晕头痛，这是因为血压升高后，脑部血管的压力变大，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头晕、头沉、头痛欲裂的一个症状。除此之外呢，寒冷的天气还会让颈部肌肉收缩僵硬，压迫颈部的血管和神经，也会诱发或加重头晕头痛。至于失眠呢，一方面是寒冷天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身体受凉后神经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容易放松入睡。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血压升高，身体不适，会产生焦虑情绪，越焦虑越睡不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三种毛病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患者是苦不堪言。我得跟大家说说这三种毛病的具体情况和危害，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些个症状啊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咱先说说高血压，常见的症状有头晕、头痛、头胀、耳鸣、失眠、乏力、心慌等等，但很多患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就像沉默的杀手一样悄悄损害着身体。不过大家可千万别小看高血压的危害，它可不是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脑、肾、眼等重要器官。

的血管。对心脏来说呢，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发左心室肥厚、冠心病，严重时会导致心梗、心力衰竭。对大脑来说，高血压会让脑部的血管硬化变脆，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或者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对肾脏来说，肾脏是由无数微小血管组成的，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导致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会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者换肾。对眼睛来说，高血压会损伤眼底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病变等等。再说说头晕头痛，头晕头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但如果频繁发作或者疼痛剧烈，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短期来看会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活动。长期来看，频繁的头晕头痛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比如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脑梗前兆等等。如果不及时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最后咱再说说失眠，它的症状呢有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或者早醒、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等等。看起来只是睡不着、睡不好，但危害却贯穿全身。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易怒，甚至引发抑郁症、焦虑症，还会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导致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体重增加。更重要的是，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说完了这三种毛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个人是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首先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并且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父母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高出很多。体重超标、肥胖的人，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长期吃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啊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多加注意。然后再说说头晕头痛和失眠的高危人群，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下降，还有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颈椎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人，还有那些长期作息不规律、熬夜的人。如果大家属于这些个高危人群呢，又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说到调理，就必须再回到徐长盛主任的身上。为啥这么多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调理？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辨证施治。徐主任把脉呢，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的诊断，这个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如果您也想见识一下，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徐主任8月14号到15号这两天会在吉泰中医出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种病的哪种症型，
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普通的调理往往是一刀切，不管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用降压药，只能暂时控制血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压反复波动的原因。再比如失眠，徐主任通过脉诊能判断出是肝火扰心、心脾两虚还是肾阴亏虚等等导致。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不是靠安眠药暂时缓解。徐主任调理这些个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讲究着天人合一，整体论治，认为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比如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这三种毛病往往相互关联。徐主任不会只盯着某一个毛病去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兼顾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注重治胃病，通过脉诊发现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前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济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济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随时欢迎大家参观监督。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颈部和脚部的保暖。头部是中阳之会，颈部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脚部和小腿可以说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了。这三个部位保暖好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收缩，减少血压波动和头晕头痛的发生。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盐分的摄入，少吃泡菜、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助于调节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适当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驱散寒气。另外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代谢。第三，适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还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运动后啊，要及时保暖，避免着凉。第四，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熬夜，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不要过久。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第五，要定期监测血压，及时调理。如果血压出现波动，或者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进行调理，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或吃安眠药。下面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之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5了，高血压快10年了，平时一到冬天就头晕头胀，连走路有时候都发飘。之前听说徐主任来济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摸脉不到3分钟，就说我是肾阴亏虚型的高血压，还问我是不是

0: 经常耳鸣，晚上手脚心发热。我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症状我也没跟徐主任说过呀。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呢，我调理了一个多月，血压天天稳定在130、八九十左右，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太感谢徐主任了。还有一位头晕头痛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0岁，常年的低头看店，头晕头疼跟着我都7、8年了，有时候疼起来呀，只想吐，吃止疼药都不管用。有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一摸脉就说我是颈椎压迫血管导致的气血不通，还说我颈椎右侧有僵硬感，真的太准了。我平时右边脖子呀就总发紧，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调理了半个来月，头疼再也没犯过，头晕也轻多了，整个人都清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7岁，之前每天晚上躺1、2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也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脾气也越来越差。后来听说徐主任调理失眠厉害，我特意从蛟河赶过来。徐主任摸脉后啊，没等我说话，就跟我说我是肝火扰心导致的失眠，还说我平时啊容易急躁口苦，确实是这样。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睡着，能睡6、7个小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回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其次，调理这3种毛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可以给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8月14号到15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长期困扰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疑难杂症或者任何疾病所困扰的，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预约电话27650000，还能刷医保，服务和煎药都靠谱，让大家看病省钱更省心。济台中医地址：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预约电话27650000，让徐主任用他的神奇脉诊和精湛医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

0: 电话276500，地址。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

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
再有什么床费啊、树

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0000，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这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
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清楚。

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的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

0: 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1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 哎呀，他当时就

0: 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0: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0: 20毫升呢。
1: 有，
0: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0: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0: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0: 就清醒一些，
1: 嗯，
0: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0: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她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她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她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3代银手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啊，
0: 哦哦，
1: 一来呢，3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
0: 嗯，
1: 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3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 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

0: 那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哎，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0: 好，
1: 老师，
0: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的。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 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

0: 不要，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

0: 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1: 嗯、
0: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
1: 嗯，
0: 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1: 嗯，
0: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今晚至明晨将登陆浙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华东多地严阵以待迎战白海豚，佩戴太阳镜眼睛却出现不适反应。记者调查，北京潘家园不少眼镜店铺销售不合格太阳镜。
1: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预计400的要求，我怎么做得出来？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重开将遵循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纽约时报称，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2: 中午好，
0: 中午好，
2: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0: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3: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4: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0: 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
0: 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6: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2: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十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七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
0: 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3: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3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7: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洪通道。反汛二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3: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8: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3: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
0: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呀，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啊，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
0: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已撤离转移9.89万人。
2: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步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2上海都有明显风雨天气。
0: 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 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0: 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10: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11: 八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2: 由于台风白海豚将给太湖流域带来强降雨和洪水风险，水利部及太湖流域管理局已采取紧急调度措施，太湖已预留超10亿立方米调蓄库容。
0: 通过提前预泄，发挥太湖对下游的错峰调蓄作用。
2: 夏日炎炎啊，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然而呢，不少消费者反映，佩戴太阳镜之后反而出现了明显不适。
0: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怎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2: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3: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戴了一天眼睛更不舒服了。
12: 低价太阳镜为何频频出现佩戴不适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进行调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
14: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是
15: 就这样。
14: 对，
16: 它这能防到啥？
1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17: 对，一般标都不是很清晰。
18: 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2: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记者联系了两个生产厂家了解情况。
19: 咱们那个都是到 UV 四百吗？
1: 这都是假的。
19: 啥？
1: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12: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甚至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标签。
16: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吗？
20: 嗯，
16: 能给我们贴上吗？
20: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6: 就实际上没有过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20: 可以贴啊。
2: 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太阳镜，又该如何选购呢？
0: 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8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台风白海豚。

0: 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1: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2: 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と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1: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双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
3: 不过，伊朗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3: 泽连斯基没有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仅表示靠这项供应仍然无法弥补目前拦截导弹短缺的情况。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国政府正与军工企业合作，加速并扩大生产弹药。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仍需2年时间才能补齐。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制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苏州。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有情有义，世界第五。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新法案能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这一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八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按照议程，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蒂萨党在国会拥有超过2/3的多数议席，鲍卡当选可能性较大。8号，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在距离首都萨格勒布60公里处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目前，萨莫兰地区火势非常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图上这片沿海及海域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呢，在江苏、还有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上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3到23度，银川22到34度，兰州20到36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 陵18到34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5到33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5到34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8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9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南风8到12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
7: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9: 朱元璋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3堆土，掘了3根草棍插在上边当3炷香，然后抓了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衣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吧，九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块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身后唱唱唱唱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过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15、16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嘿嘿，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让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 朱元璋听这话，泪水在眼圈直转呢。想起汪妈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呢，当初我爹我娘我哥哥死丧在地，没人帮忙，是老人家求了三领席子把他们送走的，又把我送到庙里，我吃饱了才有今天，可是一次也没看汪妈妈啊！我对不起他老，我正去。他撒腿啪啪啪就往，哎，回来，四哥，你干什么去？嗯，我看汪妈妈，别去了，就你这模样，进村就得叫人抓走。为什么？为什么？黄教寺的和尚犯法了，现在官军在那抓人呢。我们村啊也有当兵的，只要见着和尚就抓，你快回来吧。那怎么办？等我一会儿，看着没有，在那边树林里你等着，我到村里给你弄身衣服还下去。哎，三孩，那我等你。嗯，妈，三孩走了，时辰不大回来了，拿来的衣服，朱元璋把破僧衣脱掉了，换上件便服小褂，青布裤褂都打了补丁了，不过洗得挺干净，把头上的破琵琶帽也扔了，因为好几个月也没剃头啊，头发茬也长出挺长，但是也不好看呢，用块布也给系上了，僧鞋扔掉，换双破鞋，又找点草把这口宝剑呢缠又缠裹又裹，把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把宝剑缠好了，像个棍子一样提在手里。三孩，那我去了。哎，四哥，你常回来啊。咦，你看咱俩就差不点儿，你长这么高，你看我，哼，哎，你怎么长这么快啊？别着急，将来我教你练。

0: 虎，你也长得快。
1: 哎，那我割草去了啊。毛三还走了，再说朱元璋直奔孤庄村呢。进村不远，五六户人家往北一拐，有两间茅草房，低矮潮湿啊，房上的草啊已经被风啊给掀掉一半了。屋门呢、啊，那缝子有一个手指宽，这是汪妈妈家，多熟悉啊！要是我在家，是不是给扇扇房草，把门定一定？老人偌大年纪，没儿没女，我一点责任也没尽，真对不起他老人家。推开双扇门，悄悄进来，随手把门关好。进了外屋，往里去一看，在小土炕上躺着汪妈妈，旁边呢放着有这么大的棉籽油灯，灯没点，在油灯旁有这么大的粗瓷大碗，已经有豁了，放了凉水，把饼子杠硬杠硬的，不定放了多少天了。老人躺在床上，他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呢，见老人面似黄前纸，唇如电液青，扑通跪下了。娘，娘，你死儿子回来了，娘！汪妈妈得的是啊伤寒病，好几天卧床不起了。特别是三天前听说黄教寺被烧毁，和尚被抓走，他生怕朱元璋被抓去，因为他拿着干儿子当亲儿子。这两天呢就不行了，求左邻右舍找朱元璋。毛三孩真就把朱元璋找到，汪妈妈不相信你。正在泥流之际，耳边有人喊娘，没儿没女的人对这个字儿扎心呢、啊、睁开老眼扭头一看，谁呀、啊、娘，我是你四儿啊。啊，老人的眼睛本来已经啊发浑了，不知道为什么唰放出两道光来，其实这叫回光返照。儿啊，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你呀。娘，我知道你的人家病成这样，我没有尽孝，你等着，我给你请先生看病。不用了，儿啊，娘不行了，可着急见你呀、啊、有件事儿我跟你说。哎，在你干爹死那年呢，没钱买棺材，我到马家庄马从善家借了20吊钱，把你干爹买起来了。可是这么多年连本带利一分也没还，就在3天前，老马家派大管家马狗子来要账，他说我人穷志短，你不还钱，死后变成牛马也得还债。我说你别看我老婆子没儿没女，可我有康儿子，我有4孩子，他会替我还债的。就这样，马狗子一甩袖子就走了，说等3天，我就着急，孩子，娘连累你了。娘，咱人穷志不短，我就是把骨头碾成灰也要把这账还了，你老放心吧。哎，四孩啊，这娘就能闭上眼睛了。就在这阵儿，屋门咣的一声被撞开，马狗子领着2个家丁进来了。嘿嘿嘿嘿，老王婆子，听说朱四儿回来了，咱们当面鼓对面锣，你那账怎么还？啊，马管家，你逼人太甚呐。朱元璋说，我娘的账我还。好啊，拿钱吧。哼，
2: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3: 呀哈，
2: 你小子耍孩儿。

0: 啊，
1: 那可不成。
0: 我没说耍横，我没钱，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力还债，行不行？
1: 好啊，
0: 不过趁着人没咽气，你得写个字据。
1: 可以。
0: 朱元璋怕干娘着急上火，走到对面茶馆写字据。
1: 哈哈哈哈，走走走走。
0: 就这样转身出来，来到外边，到茶馆写上字据。朱元璋给老马家干活一年，替汪家抵债，写完了摁上手印。当二次回来的时候，汪妈妈已经绝气身亡。朱元璋难过呀，像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什么人没有，临死还含恨而去。他这一哭，左邻右舍都来，有几个上年纪的人给汪妈妈穿上衣服，卸块门板，把尸体停上。朱元璋守了一宿，第二天把老人葬埋起来，然后带着口宝剑奔老马家抵债。刚走出村，身后人喊他：四哥，你干啥去？朱元璋一看，毛三孩，我到老马家干活去。
1: 哎，
0: 你给他干啥活？我替我干娘还债。
1: 嗨，
0: 你真去呀？
1: 那可不。
0: 哎呀，你太傻了，谁不知道那个马狗子顶不是东西，黑心肝，他把穷人不当成人，连猪狗都不如，恨不能把人的骨头压出油来。你到那好不了，要说你迟早别去，干脆脚底下抹油溜得了。
1: 哎，大丈夫一言九鼎，哪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对得起汪妈妈呀。哎呀，还大丈夫呢，得了，咱们都是大豆腐吧，要身走。
0: 不不不，我去干活去，反正干活出力还债，我能干得了。
1: 行，哥你这好样的，够样，你去吧。
0: 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马家的门前，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呢、这片房子青汤瓦舍，太好了，前后好几层院子，是附近方圆百里的守护。青瓦的门楼，黑油漆大门，门槛子挺高，门虚掩着，上台阶踏踏踏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老家人将门推个缝。谁呀、啊？我叫朱元璋，我是干活还债的。
1: 哦哦哦哦，我知道了，进来吧。
0: 朱元璋进来，门砰又关上，就这样领朱元璋奔上房。此时马狗子在上房正喝茶呢，家人一送信儿，说朱元璋顶债来了，二郎腿扒着一翘，手端着茶碗，叫他进来。朱元璋一进来，这小子们一看，嘿，你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长挺壮。是啊，朱元璋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啊，嘿，那比摔跤的丑都壮。体格挺壮，脾气挺犟，我呀得给他累活，要不把你累吐血，嘿嘿，我也不叫马狗子。干啥活？有了，老马家这群牛很厉害，头两天把牛倌刘二给顶伤了，叫他去。朱元璋，我告诉你，这块不养活大爷，没有吃闲饭的，你得干活。
1: 行啊，
0: 干什么活？给你点轻活，小孩干的，放牛去吧。朱文章心的话太可恶了，叫我放牛，放牛是小巴喇子的事儿啊！我一想，我别来气儿，我不就是给人抵债吗？记在俺檐下，治河把头低，不就放就放呗？好吧，等等，总的规矩吗？端谁碗，听谁管。天不亮把牛轰出去，天黑把牛轰回来入圈，要把牛
1: 备好。

哦，喂饱，滚瓜溜圆。要是掉了膘，掉了秤，嘿，小心点。要知道一头牛比你命可值钱。还有，少吃饭，多干活啊！嘴要稳，手要勤，不许偷东西，偷东西扒了皮去吧。哼！朱元璋走了。第二天天不亮，把牛轰出来，好几十头啊！哎，这头牛才捣乱呢。老马家人葛呀，这牛也别扭，往外一轰啊，花牛不出来，黑牛在那玩呢。好不容易把它轰出去，道院嗡就炸开了，再往那边拱，那边这边拱。朱元璋一想，这可糟，我没跟哑巴出生打过交道，这玩意不听话怎么办呢？哦，怪不得大管家叫我轰牛啊，放牛啊，感情的牛不好管呢。不要紧，牛脾气慢慢摸，我还牛脾气呢，摸正了就行。他不理这些牛，这有牛一轰出去，道边的啃草的啃青的，轰到山坡不是吗？不砸这一堆儿，东一头西一头，好几十头牛，你要是撒腿追呀、啊，对吧？你累死，累死追不回来啊。朱元璋想怎么办呢？有了，他捡了一大堆呀、啊，这么大个的石头，往树根底下一靠，把那口破茧往旁边一放，石头一摆，捧本书看，一抬头呀，黑牛跑了，石头拿起来，嘿，你给我回来吧！是棒，猫把牛给打回来，那个哒哒哒哒哒刚跑，回来吧，这叫投石圈牛，嘿，只要身后动静，回来，是棒，猫又回来了。天长日久，飞石圈牛啊，没那么准的。这牛啊也贱，一打还就老实。渐渐的，他两不误。树荫下看书，这边放牛，这片草吃没了，再往前走。反正啊，不就这么点活吗？哎，有一头牛最不听话，是头骨牛啊，又大又壮。他是一天瞪了牛眼珠子，不是顶架就是乱蹦的，今天又犯牛脾气，怎么圈圈不回来？朱元璋想啊，你呀、啊、该挨揍，教训顿。他提着鞭就过来，来到气劲，照定这头骨牛啊，就几下子，哪知道牛不但没害怕，脾气上了。这牛心的话，嗯，好几个牛官可都叫我顶跑了，你抽我呀？好了，咱俩较劲儿。只见他往后一退身，紧跟着，哒哒哒哒哒，干嘛呀？用鸡酒，哎，来顶朱元璋。朱元璋一看，呀哈，哑巴畜生也欺负穷人呐！我看着什么本事？他把鞭子往旁边一扔，往旁一闪，噌！牛鸡就顶空了，顶空了牛不会呀，小磨弯儿，他又往后退，哒哒哒哒，退出十几步，门儿，他又上来了。朱元璋往这一站一看，牛头过了，心想叫着劲儿，一伸手，砰，他把牛鸡就抓出来，随后往前一压，嘿，这牛，您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啊？呀哈，跟我较劲儿啊？嘿，我还不服，咱试试。啊，门儿往前顶。朱元璋说：“你给我下去呗。”老刘说：“我不乐意，我得上来呀。”朱元璋说：“你下去呗。”他往前一推，这牛可急了，这牛头啊摇上摇下。朱元璋一看，你不摇吗？好了，来吧，来吧，来吧，来。朱元璋啊，随着个劲儿转来转去。老牛急得了不得，可是怎么地也挣脱不开。朱元璋的汗也下来。朱元璋想，别去，我得跟牛打架呀。得了，你趴下吧。朱元璋是练家啊，要不会功夫可不行，力气大还会巧劲儿，啪，腕子啪一翻，扑通。再看这头骨牛四蹄朝天，拴一块儿，摔得猛的一声，

0: 半天没动地方。朱元璋擦擦汗，哎，起来，顶啊！
1: 老牛看看他，心的话不起来了，再起来啊，腿叫你摔折了。你说干啥？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0: 老牛站起来，朱元璋扒一片腿儿，嘿，骑在牛背上。哎，大老牛啊，这回你给我当脚力吧！这样，骑牛回村了。刚才这番举动啊，被个打柴的老汉看见了，他就看半天了。当时啊，他就愣到这儿了。等朱元璋降服了古牛，骑着牛往回走，嘿，真乃神力，比三国年间那个姓徐的力气还大。哎呀，咱村可出了个大力士啊，了不得呀！你们知道吗？我亲眼所见的。那个牛官姓朱的，一看老牛冲他来了，抓住鸡就一抬手，从山梁这边啪就扔那边去。那牛我半天都没起来，是吗？不信你看，那不骑上来过来了吗？他一穿俩，俩穿仨，都穿神了。等朱元璋再骑着牛往回走，或者轰牛回村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呀、老头啊，都在门前看一看。哎，这牛官长得是不错，别看穿得破，哎，有力气，好样的，把牛降服了，好啊，哎，好。传来传去啊，马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尤其后宅小丫鬟知道了。谁的丫鬟呢？是马小姐的丫鬟。书中暗表，马员外啊，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而且能诗会画。有一个缺点，拿今天算不算缺点，在那个年头不行。怎么呢？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养长吧，就没缠脚。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孩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3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18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官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不再看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

0: 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
3: 是一位男性，51岁了，他说啊这个肝肾功能是正常的，糖尿病已经13年了，空腹检查呢是9到10左右，餐后呢是13到14左右，最近啊2年发现有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迹象，目前呢吃甲钴胺、B1还有伊帕斯他，吃前呢有刺痛，表现为呢双腿有麻木的感觉，还像有这个穿袜子的感觉。最近一个多月啊服用这伊帕斯他感觉有点改善了，但是啊怕西药有副作用，不想长期使用了。请问咱们滕老师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再有一个啊他就是有白内障有1年多了，不知道是代谢白内障还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也想问问服用这个明目去障茶疗法可不可以。
2: 首先呢这个病人呢是患有了糖尿病，是不是13年了、啊那么大家呢对糖尿病啊我相信呢都比较了解了。为什么了解？因为得病的人多了，你接触多了，见得多了，那么对这个病呢就有一定的了解。咱们大家呢也都知道糖尿病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啊合并症啊、那么糖尿病的合并症一般呢潜伏期是多少年呢？一般呢可以说是7年到8年，是不是啊、那么他呢患有糖尿病呢已经13年了，可以说呢他自己描述呢已经啊发现糖尿病啊神经病变的一些迹象了、那么现在呢吃这个甲钴胺啊，所以说呢他认为啊这个甲钴胺呢能解决呀、他这个糖尿病也就是神经病变。能不能解决呢？我告诉你这个甲钴胺呢只能缓解你这个神经病变，从根本上这个甲钴胺呢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想解决糖尿病的一切的并发症，它的根源是不是啊？它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咱们呢还是啊要控制好咱们的血糖啊。那么控制好血糖，咱们首先要解决哪一方面呢？那么有的人呢一得了糖尿病，是不是啊？受西医的思想影响呢，他就认为啊是这个胰腺呢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咱们中医来说呢，就不是啊这么认为。

0: 咱们中医啊，把糖尿病呢分为啊上消、中消和下消啊。那么上消以什么为主呢？上消呢以烦渴隐饮呢为主。什么叫烦渴隐饮呢？就是啊能喝水，是不是啊？哎，特别啥呢？这边喝一瓢水，就是喝一暖壶；这边呢小便呢排一暖壶。哎，就是烦渴隐饮的，这是以上消为主的。那么既然以上消为主的，是不是啊？它为什么渴呢？哎，那么我们中医辩证啥呢？就是啊，以肺上疾病呢为一系列的它的症状。那么中消呢，就是啊以消谷散饥为主的。什么叫消谷散饥呢？就是啊这人能吃，是不是啊？刚吃完饭呢还想吃饭啊，总是呢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中医叫啥啊，叫消谷散饥。那么消谷散饥它是哪个脏腑出现问题呢？就是啊脾脏。什么叫脾脏出现问题呢？因为中医不说吗，脾呢主运化啊。什么叫运化啊？它呀就相当于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运输队的大队长啊，它呢非常能干，是不是啊？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胃啊吃一些多少食物，它马上呢就给你处理加工完了，是不是啊？给你代谢完了，那么你的身体这前相应的就会产生什么这种饥饿感了。那么下消呢就以呢多尿，是不是啊？小便呢频频呢为主，哎，就是多尿，哎，这小便呢不管黑天和白天晚上啊，是不是啊？哎，这小便呢总是多，没完没了的，并且呢这个小便呢如泔水，还有呢烂苹果味儿啊，它的小便呢是这种形态。它的小便排了之后啊，就像什么，就像咱那个淘米水似的，是不是啊？那种浑浊，还有点呢煞白，同时呢伴有啊那种烂苹果的这种味道，那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哎一种糖尿病病变了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哎在针对糖尿病它的病变呢是分啥，分症型的。那么第一呢是肺脏，第二呢就是中焦的脾脏，第三呢就是下焦的肾脏出现问题了，而非呀西医所说的胰腺呢出现了问题。那么可以说一般咱们中医所说的中焦脾的病变呢，就相当于西医说的这个胰腺呢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医呢在调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同时呢，首先要调整啥呢？肺脾肾呢。因为糖尿病的病变呢，它的发生不单单呢是某一个脏腑发生病变了，有些它都连续啥两个脏腑三个脏腑同时呢产生病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防止啊你糖尿病合并症的产生，你怎么办呢？必须得是啊从这个根本上呢去治疗啊。那就像刚才我说的，哎，必须啥呢，把肺脾肾啊这三脏呢完全调整好了，这样呢才能够啊从根本上解决啊你并发症的产生。再还有说啥，他说这个白内障，是不是啊？想喝呀咱们这个药茶包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可是啥呢，你这个眼病啊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糖尿病所拐的，哎，什么呢？就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合并到啥？你这个眼睛上了，哎，那么喝咱们药茶包，它只能起到一种保健的作用。那么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啊要解决啥？你糖尿病啊这个主要矛盾。那么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你这个眼睛它自然呢就可以呢恢复了。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位男性朋友啊，这位朋友呢是45岁，他是一名职业司机，他说没有其他的病史，就是觉得啊这个颈椎左边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照过 CT 了，没有说出什么问题，皮肤科呢也说没什么事儿，也不疼不痒的，长得有点慢，麻烦专家给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0: 那么这位患者呢可以说得的病呢比较奇怪，是不是啊？本身他的职业呢是一个司机，那么大家想想司机他每一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就是坐着，是不是啊？注意力要集中，目呢不能转睛，是不是啊？总是呢这一天呢处在一种非常紧张这种状态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特别在现在这个生活啊，是不是家庭呢一般呢都有车了，那么你啊可以说不经常开车呢你没什么感觉，如果呀你经常开车，天天开车，可以说那个感觉呢你就完全了解了，是不是啊？你像一般呢经常可以说做着工作或者啊从事司机这个行业的，他一般都会得什么病呢？基本呢都有这几种病。第一呢是颈椎病，是不是啊？第二呢就是胃病，第三呢就是腰椎病，是不是啊？第四呢就是男性疾病啊，这是一般呢职业司机啊常见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男性司机啊，因为啥，男人和女人嘛他的生理啊构造呢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啊？那么可以说在这个颈椎后部呢起个包，这个包叫什么，是不是啊？咱首先不说这个包它是里边有什么，首先有包了那就说明啥，淤阻了呗，是不是不通了呗，拥塞了呗，是不是啊？那么到医院呢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啥呢，一个是经络堵了，二是啥呢，血脉堵了，或者是啥呢，肌肉痉挛了，或者是啥呢，筋脉

0: 心软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他这种情况采取啥一些外敷药就可以了。哎，外敷药，你像可以说咱们药店有销售那个七厘散，七厘散治疗什么跌打损伤的，是不是？你把这个七厘散呢，哎，用啥？用醋去给它调成糊状，哎，哪块有包呢，你就给它糊上，是不是？你呢也不要管这个包啊是什么性质的。总而言之呢，这个七厘散是吧？治疗啥呢？痈疮肿毒了，跌打损伤呢，它的效果呢都是啊非常不错的。哎，那么用七厘散用醋去调，糊多长时间呢？看你的皮肤情况，哎，你这年龄啊，我一看不大。是不是啊？怎么办？你给它糊一宿，第二天上班再给摘下来，第二天晚上再给它糊上啊，糊到什么程度呢？糊到消退就可以了。再还可以啥呢？哎，还可以啊，糊一些膏药。哎，膏药呢最好啊，用的好膏药。哎，你像市面上所销售的一些橡皮膏药呢，那疗效呢肯定啊就是不好的。最好呢买啥纯手工打制的一些黑膏药啊、白膏药、绿膏药啊来糊制呢，它的效果呢才好。还可以呢，不用一些啥呢？跌打丸或者啥呢通血活络的这些药物啊，就内服呢加外敷，它的效果呢能够啊更加显著。那么这个七厘散呢为什么要用醋来和呢？为什么不用酒来和呢？或者鸡蛋清来和呢？这里边就是我们中医哎所讲的中药配伍了。那么醋呢，它本身呢也是啊我们中药的一种啊。咱们醋啊可以说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它可不是咱们生活当中做菜做饭呢它一个调料啊。醋呢本身呢是我们中药啊。那么醋它的特点是什么？醋啊是酸的，是不是啊？可以说非常酸的啊。咱们山西人都愿喝醋，那么山西呢所产的醋呢也是啊闻名咱们全国的啊。所以说它这个醋它的本性呢是酸的。那酸在咱们中药当中它有什么作用呢？酸呢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具有啊软坚能够散解呀。什么叫软坚散解？就是你哪块有疙瘩和疖瘩，是不是？它这个酸性就能给你化开，就能给你消肿。所以说这个醋再配上这个七厘散，七厘散呢具有啥活血化瘀的，再配上醋呢能够软坚和散解，二者相合，是不是？它的功效呢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怎么办？你就用七厘散或醋呢去外敷就可以了。
1: 好的，还有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是37岁的张女士，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更是一个女儿，自立自强，自己呢做一点小生意，卖进口的零食，忙的时候呢七八箱的货自己拽到公交车上，特别的拼。张女士最近啊有一点着急上火，胸呢有点疼，摸着里面啊有一个一个的小疙瘩，想问问滕大夫是不是乳腺增生啊，得吃点什么药调理一下呢？
0: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乳腺，是不是啊？哎，咱乳腺和前胸呢，它是两个部位啊。如果说是乳腺，你摸着啊，哎，用手触摸的话，有这种咯楞咯楞的啊，这些小包块，那么一般呢，哎，都是乳腺增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应该啊到医院呢做个胸透。咱们西医现在有这么好的检查设备，咱们呢一定啊要借鉴这些。咱们呢千万呢不要做什么猜，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就愿啥愿意猜，哎，怀疑或者是认为自己啊得了什么病。这些可以说都是啊不准确的啊。那么咱们这么做的话，容易啥呢？耽误病情，特别呢也容易啊隐瞒病情，或者是啥呢？哎，错误的下一些诊断，那么可以说啊对咱们身体健康非常哎有坏处的。你像有很多重大疾病，那么通过你这一猜，你就给确诊了，就去吃药了，那么就把这个疾病呢给隐藏起来了。本来呀，一些疾病通过咱们早检查、早治疗，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啊。那么你这一猜呢，就容易啊出现问题。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建议啊，马上呢到医院哎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拿着医院的检查报告呢，来到咱们医馆。你不管呢找到哪位医生哎，再去呢对症治疗。所以说呢，咱们治病啊，一定啥要讲究啊这个程序啊，这个程序啊，千万呢不能乱套了。
1: 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65岁的任淑英。她是从四川随丈夫安家在天津的，靠捡破烂打零工为生。爱人呢是退伍分配到天津的。刚来到天津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房子也没有工资，怕别人听不懂说话呢，就开始捡破烂了。再不就是帮别人种稻子啊，割麦子啊，种点菜，做一些零活。刚从四川来的时候啊，只带着小女儿来到天津，把大女儿留在了四川的姥姥家，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两年之后才接过来，16年10月发现肾的位置特别的疼，越来越疼。八九天之后呢，来到医院就诊，开始呢他以为是肾出现了问题，但是检查之后啊，医生说不是肾，又转到了内科，又转到皮肤科诊断，说是带状疱疹。到处都瞧了，去各大医院

0: 他说家里那边的小医院医生都看不了，疼得不行了，前后背都疼，怎么治也治不了。病情最重的时候呢，整个人脾气暴躁，沾火就着，亲戚朋友甚至孩子呢都不愿意和他接触了。长此以往呢，是恶性循环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十分的恍惚，焦虑、抑郁、失眠也都随之而来了，整个人近乎崩溃了。后来听人介绍说啊，有个高教授说这个高教授治疗疱疹针灸特别好使，然后就来了，扎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奇迹般的不疼了，大大增强了他治疗的信心。一个疗程过后呢，带状疱疹完全好了，也不疼了，失眠抑郁的毛病呢也让高教授顺手给治了。现在啊，整个人重获新生，也愿意跟人接触了。现在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滕老师，可能是年纪大的原因，总感觉啊胃肠蠕动比较慢，总是便秘，有些时候呢一星期才便一次，大便呢有点粘马桶，想问问滕老师能吃点什么药好使呢？
1: 好的，针对啊这个老年性排便困难或者是便秘呢，咱们啊中医呢有很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啊。如果啊大便黏，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首先呢你呀就会想到啊，为什么黏呢？黏呢就是湿呢在作宠，是不是啊？也就是啥呢？身体啊湿气呢过重。那么既然说湿气过重啊，咱们就需要啥呢？需要去健脾啊。那么健脾啊有个中成药，是不是啊？叫二妙丸啊，大家一定记住，叫二妙丸啊。去吃呢这个中成药，是不是啊？叫二妙丸就可以呢健脾祛湿。那么咱们饮食当中一定要注意，那么罪魁祸首啊就是啥呢？咱们经常啊愿啥吃凉的吃黏的，这些啊都是啥呢啊，造成咱们身体啊湿气啊过重的啊一个罪魁啊祸首。所以说饮食当中一定要注意啥，忌凉和忌黏啊。那么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呢给大家出个小方啊，就是小豆啊薏米粥，咱们经常呢用小豆和薏米粥啊给它压烂糊的啊，一天呢可以说吃一次两次呢都可以。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滕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滕老师。
2: 哎，你好。
3: 我叫陈一兰，我今年70岁。
2: 啊，70岁。
3: 我在里有呢吧。嗯，我原来吧脑子的疼，
2: 嗯，
3: 一共完了脑顶上呢有个坎儿，
2: 嗯，
3: 哎，完了我就上李勇那去看过，去过两次，吃了没有两副药好像，后来我这脑海的和脑顶呢这些都长上来，那坑那个坑都鼓起来了
2: 啊，
3: 所以我走，我上那中医馆，我感觉我走得很正确
2: 啊，
3: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呢特别好，现在我还能上山锻炼了，高血压呢我吃那个回龙加饮吃的也挺好，血压现在挺平稳的。
2: 哎呀，挺好啊！哎，刚才你一说到你这个病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啊，都得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咱们正常脑袋是用啥？是不是底下是应该是滚瓜溜圆的？你这脑袋出坑了，你说是？完血压还高，说脑袋还这么疼，这得了啥病啊？是不是？这病能治吗？我相信呢，你这个病啊，要上到一般医院呢，你这病好真看不了，是不是？这什么奇怪的病啊？是不是？这脑袋怎么能出坑呢？哎，你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检查过没？
3: 到医院吧，我去看过。在那个医院看医院说我是脑中风和脑血栓是轻微的。
2: 嗯，脑中风和脑血栓。
3: 哎，对，
2: 还是轻微。那你这个脑袋这个坑是怎么来的呀？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觉得我起来就早上起来大头沉迷糊，有时候晕乎乎的。
2: 啊啊！
3: 我住院住了半个月，有院回来也没咋好。后来我一寻思，我走道走路，这听过你们发的传单，我就拿着传单去了，
2: 啊，
3: 看了。头一次我觉得吃那副中药就很不错。
2: 嗯，
3: 回来呢，我就住院的，我脑袋清晰了。
2: 行，挺好的，老人家。啊，大家一听啊，能听得出来，老人家不善的言辞，是不是？可是说话非常清晰，是不是？医院诊断呢，有轻微的脑中风，是不是？脑血栓，脑袋都出坑了。那在咱们李友那块儿，经过呀两次的治疗，啊，这个坑呢，你看奇迹的恢复了，是不是？长出来了，是不是？大家感觉咱们中医中药神奇不？哎，其实真神奇。我感觉大家神奇之外吧，我也感觉到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他的神奇医术啊， 那么大家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啊，或者来咨询。大家有病呢，千万呢不要有病乱投医啊。咱们有病呢，一定啥呢？啊，要一定要有目的的，是不是？找到一位好中医，用上对。

0: 症的药物，那么有很多疑难杂症都能啊在咱们中医送药的这种神奇的力量下啊能得到好的解决。行，好的，老人家啊，那么我呀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1: 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哎，好的。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范俊凤，今年80岁了。
0: 哎呀，高寿啊。
3: 我那个很早以前嘛就听广播，就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吧，我特别爱听
0: 啊，
3: 所以天天听，开始我身体有些不好吧都能挺住
0: 啊，
3: 后来我的身体逐渐严重了，我说西医看不了我的病了，得需要找中医了，所以就想到了你的节目，听你讲了之后呢，完我就到那个咱们中医馆了。那时候我的病呢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呦，
3: 但是呢就突然的就得房颤了，正好是春节前后，完了当时呢在那个附属医院看了之后回来还不缓解，就是总那个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本来心脏不好但是肺脏挺好的，可是那时候喘气儿喘不上来，我都担心一口气上不来，这不是人家要完了吗？所以我就想到你那，我就找到你们那个中医馆，完了听你介绍说李友老师对那个房颤挺那个拿手的，
0: 啊，
3: 他这专门治疗，完我就报了那个李老师的号，完了我就开始吃他中药，开始吃头一周进展呢不太明显，第二周以后呢开始喘气强多了，
0: 药劲上来了。
3: 当时晚上我都是那个睡不好觉，就是不能平躺的，就是喘气相当困难，那咱我就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完了后来吃，一直坚持吃，吃一个月以后就觉着喘气儿强了，能平躺，好多了。完了接着吃，一直吃到那个3个多月。完了这时候呢就好多了，但是也没完全好。基本上呢就呼吸比较正常了，睡觉也正常，那个走道啥的也能走了，原来走道走20几步30几步就不到50米吧，就喘上喘，
0: 就不行哈。
3: 完后来呢就逐渐好转，完后来呢又能走到哪了，找事儿了，那就走10多分钟的道了。完我非常高兴，因为刚一开始去前走路可费劲了，都喘得要命，所以我看到这身体逐渐的这么好转，就一直吃。哎呀，慢慢吃，我到现在吧，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现在呢心脏好像也没啥事儿了，那个心跳也挺好，挺正常，睡眠也改善老多，而且呢我现在就是干什么活儿不觉得累了，走走步锻炼锻炼身体，有时候打打太极拳，完最近又别那个拔罐紧，我还没学会呢，反正会几节完随便练，这样身体好像
0: 慢慢练啊。
3: 有劲儿，现在有劲儿了，我非常感谢这个中医馆，特别感谢你，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大夫，这么好的药。
0: 太客气太客气，老人家，
3: 我一定坚持吃下去，我现在都80岁了，再吃10年好好的看看社会主义景象。
0: 哎呀那10年才哪到哪，我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吗，不到90岁谁都不准走嘛，是不是？咱们99岁才是第一个目标啊，咱们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目标啊。
3: 那个李老师还有给我服务的那些个工作人员，非常感谢他们，特别感谢你，你给我们引来了这么好的这个治疗的那个条件。
0: 应该的，主要大家能在咱们医馆收获份健康，咱们的工作不是就没白做嘛，是不是？就有价值有意义嘛。
3: 是，谢谢啊。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行
3: 啊，
0: 我也代表咱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3: 谢谢。
0: 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滕老师。
0: 你好。 哎哎，
1: 唐老师。

0: 我是赵丽华
1: 啊。
0: 俺情况啊是这样的，
1: 嗯，
0: 主要呢是高血压和这个心脏病。
1: 嗯，
0: 我在医馆李友主任呢，我那儿吃的是，在他那里吃的是汤药
1: 啊。
0: 现在呀、啊、我这身体啊康复了不少了。
1: 嗯
0: 我感觉啊非常不错。嗯，要说这个病呢还跟我们家孩子啊有关系
1: 啊。
0: 3年前的时候啊，我的孩子因为意外去世了。
1: 哇、哦、哎呀，太不幸了啊。啊，
0: 我孩子才24岁
1: 呀。哎呀，正是好年龄，
0: 大学刚刚毕业也没有多久，孩子进了一家公司，年薪几十万，还没有去报到呢就出车祸了，一下子孩子就没有了。当时我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嗯，
0: 我感觉后半生都没有希望了。
1: 啊啊啊！别激动啊！哎，
0: 我都想着和我家的孩子一起走了算了，我不想活了。
1: 嗯嗯，哎呀，确实啊。
0: 当时啊，
1: 哎、
0: 我就坐在医院那个太平间的外边地上坐着。
1: 嗯。
0: 我那人呢，都已经恍恍惚惚的了。忽然呢，我就觉得我眼前一黑。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就躺在地下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老公哭得眼睛通红通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啊。
1: 嗯，
0: 他说这个孩子走了，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
1: 嗯，
0: 你要是再走了，我真的就是活不了了。我一听完这心里头就一颤的，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是难受的，受不得，难受的不得了了。
1: 嗯嗯，
0: 我想我们两个算是为对方也要活下来吧，拿出勇气也活下去。于是啊，我就点了点头，我告诉他以后啊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再怎么样咱俩也要好好的坚持活下去。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落下心脏病这个毛病了，总是感觉这心里边慌慌的，心也慌，心脏跳的也特别快，血压呢当时也高了，吃降压药怎么吃这个血压就是不往下降啊。
1: 嗯，哎呀，你家发生这件事啊，真是有点太意外了，是不是？真是意外当中的意外呀、啊，没有想到的，是不是？孩子马上要毕业了，是不是？也找到工作了，工作呢，环境和条件都不错。你看最后遭受这个，哎，这真是好像一个天灾的，哎。咱老话常说呀，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个打击呀、啊，哎，可以说任何人啊都难以承受啊。那么你这个状态呢，可以说刚才我听完你这个经历啊，我特别能理解，哎，因为呀、啊、啥呢？因为我行医啊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呀很多、啊，我心里啊也真的哎非常替你难受。我看到过可以50多岁的夫妻，孩子呢20多岁，为了这个救人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老两口啊想到50多岁呢还想要一个二胎的，然后呢我们就告诉他又不行了，哎呀，可以说我看到了这个心里特别难受。但是呢，我们要想，是不是啊？咱们生活还是啊要继续下去的，是不是？你只有好好的生活下去，那么逝去的亲人他才能够啊安心。因为呢他也希望啊咱们活着人能够活得更好，是不是？你说是这样吗？是不是？哎，咱们一定要活好
0: 啊，
1: 让逝者安心呢。
0: 对，唐老师啊，您说的对呀、啊、正好那个时候啊，我可愿意听着广播里的一个节目，就是那种朗诵文章的那种节目，关于情感方面的这些事儿。我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啊，就安抚安抚我这个心吧。
1: 嗯，
0: 有一天就还差几分钟还没有开始那个节目就发布广告，我呢当时我就没听这个广告，我就调了调别的台。
1: 嗯，
0: 正好啊，我一下子听到您的声音了，一下子就把我听进去了。我不知不觉呀、啊、这一期节目我都听完了，我就记住了你这个节目的时间了。第二天开始我一直啊就这么坚持听，我真是太喜欢听您这个节目了，尤其您说的那一句话，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奇迹，我就记在心里了，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我老伴儿还有我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着。所以啊，我打电话约诊了李友主任，然后呢我去医馆找了李主任看的病。
1: 嗯，
0: 现在我吃医馆给我拿。

0: 的药能有三个多月了。
1: 啊，
0: 现在可以说非常好，我现在这个血压呀一直都很稳定。
1: 嗯，好啊。
0: 高压一般也都在138-135这样，低压呢在78-80这样。
1: 嗯，
0: 我不吃药也没有问题，血压一直也都非常稳定。
1: 啊，
0: 那之前呢，那个时候那脑袋瓜子呀晕呐，头晕脑胀的就要炸开了。
1: 嗯，
0: 现在恶心想吐这个症状已经完全没有了，我现在这个心脏啊也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可以大口的喘气了，那个腿浮肿的情况啊现在也好了，小便呢现在呀、啊、也排尿正常了，尤其这个心感觉不慌了，气儿呢喘的呀也不憋得慌了，喘气儿也不短了。
1: 嗯，
0: 尤其现在白天没事的时候啊，我出去溜达溜达，散散步，逛逛街，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跟我们老邻居啊大伙儿一起在广场跳跳广场舞啥的。
1: 嗯，
0: 这个我都行了。
1: 嗯嗯，
0: 何老师你说我现在咋活得这么好呢，这么津津有味儿啊。
1: 嗯嗯嗯，哎呀好啊好啊，哎可以说活着真挺好，是不是啊，并且呢恢复的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0: 非常不错。
1: 嗯嗯，但是呢我更感谢啊你对咱们医馆呢、啊、和咱们医馆专家的这份认可啊。
0: 哎呀滕老师啊、
1: 嗯、
0: 我感谢啊你和那个李友主任，这是应该的，因为你们为我付出的太多了，你怎么还感谢我了呢？
1: 嗯嗯、
0: 这不是弄反了吗？
1: 没反没反。嗯，
0: 你对我呀、啊、可以说影响啊真的是非常大，跟你学习呀、啊、我知道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大爱无疆。
1: 嗯，
0: 我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单身妈妈的群。
1: 嗯，
0: 就邀请了一些就是和我一样经历失去孩子的母亲。
1: 嗯，
0: 我就在群里啊开导这些单身母亲，要他们呢和我一样坚强，让他们呢充满信心地活下去。
1: 嗯，
0: 我还给我们群里的群友推荐了咱们医馆的专家。
1: 嗯，
0: 他们服用的效果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他们的血压呀也都降下来了，而且心脏呢、
1: 嗯、
0: 也都非常好，腿脚也好，腰也不酸，腿还不疼。
1: 嗯，
0: 对自己的生活啊都充满了信心。前几天我还梦见我家的孩子了。
1: 啊，
0: 我在梦里看到他对我挥手，充满了灿烂的笑容。
1: 嗯，
0: 我就知道我家的孩子看到我现在活得这么好，他也开心了。
1: 嗯，是啊，
0: 是老师你给我活下的勇气。老师啊，
1: 嗯，
0: 接下来呀、啊、我这是高兴的，也是老师您给我的勇气，我想给大家呀唱一首老歌吧。
1: 啊，哎呀唱首歌，哎那好啊、
0: 哎、
1: 行，哎呀可以说刚才我听到啊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哎可以说我呀就十分十分的放心了，那么过去事儿呢，哎你真的、啊、可以说是放开了放下了，是不是啊，也不能啊、
0: 嗯、
1: 再做一些傻事了，而且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哎、
1: 是不是啊，就像刚才你说的啊，从今以后呢咱们得要热爱生活，要充满希望的、
0: 嗯、
1: 可以说走过呀、啊、咱们人生的百年。那么行，既然你要给大家唱首歌，我给你加油、
0: 啊、
1: 我给你点赞啊。
0: 好，谢谢谢谢滕老师，我看着不好、
1: 嗯、
0: 哎呀但是我就感谢你滕老师，唱的是南泥湾吧。
1: 啊啊、嗯嗯嗯、行行好南泥湾、
0: 哎、
1: 嗯。

0: 碗好的房，好的雅房，好的房啊好风光，好的房啊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啊，哎呀，唱的真好啊！哎，字正腔圆呐、啊，可以说，哎，这嗓子你看，听得出来，年轻的时候你这嗓子也真好，也年轻的时候，我想说，肯定也是愿意唱歌，是不是？孩子出生之后啊，这是多少年不唱了，对不对？
0: 是，
1: 嗯嗯，哎呀，谢谢谢谢你的歌声啊，是不是？我也非常感谢啊，你今天的分享啊，那么希望呢，你呢也要继续加油啊，咱们继续加油，大家呢也都为你去加油，好不好？
0: 好好好，唐老师，
1: 嗯、
0: 谢谢你，谢谢、
1: 嗯，
0: 我真的从心里往外的谢谢唐老师，感谢你。
1: 嗯嗯，好的好的啊，咱千万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那么因为时间。

0: 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块儿，是不是啊？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再会，是不是啊？同时呢，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好好，谢谢邓老师，谢谢。
0: 嗯嗯，
1: 有事咱们再联系，谢谢你了。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3: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说说李友大夫。
4: 啊，
5: 给我爱人看的，给我爱人看的，心脏不好，这个心脏那个发病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胸发闷，喘气费劲。那到李友主任都没用说话呀，一摸摸。
4: 啊一摸就摸出来了，
5: 一摸就摸出来了，那特别厉害。那就是我，因为吧，我你们那个，我事先是你给我看的。
4: 你在我那看过。
5: 那个2015年2016年，我就害怕得那个心脑血管问题嘛，你给我调理了挺长时间的。嗯。
4: 哎呀，咱俩还有这缘分呢哈。
5: 对呀、啊。哎，这是在你那去哈，完了，我有几个朋友也是老同志，都上你那去看过，就是李主任，确实挺神的。李主任，你看年龄不大，啊，其实挺厉害，啊，就把那个中医那个精髓真是学到家了，真厉害，
4: 啊，
5: 确实厉害。
4: 嗯嗯，挺好。那你在咱们李主任那调多长时间了？
5: 这是4周了。
4: 啊，调4周了，那感觉现在身体怎么样？
5: 哎呀，大有起色。现在那个不闷了，也不喘了，走道也不是那么费劲了。原先就不敢走，一走两步就不行了。
4: 啊，
5: 现在
4: 走道都不
5: 行。现在好多了，嗯。
4: 啊，哎呀，那就好啊。
5: 嗯呐，特别感谢你。
4: 那咱就见面了，这就不容易啊。
5: 对对，碰着好大夫很不容易。
4: 嗯嗯。
5: 彭老师，感谢你啊！你成立这个医院呢，啊。感谢你，
4: 哎呀，太客气了，
5: 精神都
4: 写
5: 出来了，嗯，
4: 哎呀，可以这么说呀，咱们国家全国呀，各个医院的院校的有名大夫，人品好的，基本咱都聘请来了。
5: 对，你没什么，你本身就有两下子，你没两下子，你请不用他们，你也请不来他们，你说呢？
4: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对了，这大夫好大夫可难请了，嗯。
5: 你比如说吉林市马宝医院的这大医院的，你去请他们。那都不好使，他能请来吗？
4: 你看你这是理解呀、
5: 哎呀妈呀，你没说吗？就是有病的，那个太理解这事儿了。那找个好医嘛，你上北京你花多少钱？上北京，你得排多少天、你不一定能排上。
4: 那真是那个事
5: 儿。
4: 嗯，你上北京啊，你排多长时间？你能看上病？不是，那号都不好挂呀、
5: 啊。对，你挂不上啊，你就买黄上、黄牛狗里买，你都不一定能买来呀。
4: 嗯，真那回事儿，嗯。所以有很多人上北京看去，他是上北京没看过病啊，他要看过病，他就知道咋回事啊。
5: 那可不，你先到北京能看吗？那不是给自己家开的，那人的全国各地都去。
4: 嗯，这你看咱们医馆多好，把咱们全国各地啊，北京名老中医都请来了，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看看名医，你看多方便呢。
5: 哎呀，滕老师，再说你们那个工作人员那一入都特别好啊，都特别热情。
4: 啊
5: 嗯，哎呀，像到家一样，就是没有去、没有去无处，也不愁脸嘛。你上别的医院，你干脆人家带大不洗理儿的，这玩意儿你没说吗、你本身你有病就难受，你到还得到那看脸嘛。这就到你们这就老热情了。
4: 嗯，
5: 都是感动。
4: 哎、挺好，挺好。嗯，就别着急啊，有啥事儿啊，吃完药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李大夫反馈啊。咱争取啊，一鼓作气在李大夫咱搞好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因为有病的话，谁有病谁难受。

0: 谁知道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好的，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你
0: 好，好，
1: 哎，哎，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嗯，要简单，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哎，
3: 我是那个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啊。
0: 哇，李大夫的患者啊。
3: 嗯，以前吧，我那什么，我在李有那个李大夫那看的，
0: 啊，
3: 那个我现在是个反馈的是我弟弟，我弟弟他是一个残疾人，不会就是人那什么那个不说话，说话不行，完了那什么那个他吧在那啥在那个李大夫那看的也是心脏病，他心脏病也严重啊，他是心梗。二级心衰，那住院那个大夫，那什么荒芜院住院住，完了上那要大夫的意思想要那什么玩意儿，给那上支架。我一听我弟那样人说不清道不白，他那人犟，完了就是吃药可费劲了。我寻思那玩意必须得去吃那玻璃维，你说他不吃咋？不吃辣药不就不行了吗？那完了这住了六天院，完就出院。出院我赶紧我就领那什么上边那个李大夫那去了，李大夫刚一开始看嘛，李大夫说，哎呀，这真严重啊！完了，我说你严重，我也得在你这看了，我得我既然我的心脏病在你这都看好了，我弟弟这你我也得在你这看，你得看给看好，完了你来叫那。完了那什么完了我弟弟吧就一直在李大夫那吃，赶赶见好，就是一周比一周强。李大夫说的，他说那个他再吃一周，他再吃那一周的药，完了就吃膏方了。他说，
0: 怎么样吃膏方啊？
3: 那他说你弟弟好的挺快啊，可不是，就是可见好了，真的
0: 啊。
3: 这是李大夫他这个医术太高明了，这个。
0: 嗯嗯，哎，真好啊！这个心脏病是大病啊，是不是？哎，他要命啊！
3: 哎呦，他那啥，他那是那个，心梗，二级心衰，人家那医院，你就想要给他做那什么，做支架，做支架。他，我弟弟做支架不行，就是现在吃药吧，我得经过他，你要不经过嘛，他就这一顿就不吃，那能行吗？
0: 那对，那不行，你吃药得按疗程吃，是不是？哎，
3: 那这他不明白呀，这。
0: 那你就帮姐姐，你就盯着点呗。
3: 那可不是咋的，我那你说我不管咋整啊？你说，没成家，你说是不是？
0: 还没成家呢。
3: 没成家，跟我在一起呢。
0: 你这当姐姐也不容易啊。
3: 我就寻思啊，我那还离我还一开始离我有点笨。有点犯愁，我这个一个这个病，他说他不像我这个心脏病，我这是那什么玩意儿，是那个早搏，我这都好了，那现在那一个多月我都什么心脏一点没犯病，那真的，哎呀，我还把俺们跟前邻居我介绍给他了，他们是那什么忧郁症啊。
0: 忧郁症，
3: 那他现在也那啥了，就好多了都。完了，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李大夫这看病看得真好。”我说李大夫可千万不能走啊，走可糟了。真的。
0: 哎呀，看来你是个好人呐！你看，是不是把你跟前的患者都介绍给你？
3: 真是的，那看病看的真那啥呀？要不然我哪能那什么又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我到时候
0: 你那肯定的呀，是不是？因为在你身上都看到效果了。
3: 就我弟弟好的那么快，我以后这怎么也得四五个月能差不多呢？这才多长时间？三个多月就好了，你说这很好。现在基本都差不多就没事了，那没有让他吃膏方了。

0: 有，
1: 嗯，
0: 哎呀，是真的，李大夫，我太那啥了，我太那个信任他了，
1: 啊，
0: 这真好，
1: 嗯，哎呀，咱们李大夫啊，治疗心脏病啊，全国都有名啊，
0: 太好了，这给咱们江城人民这带来多大的幸福啊，你说是？没有这医馆的，咱们上哪儿的？什么那个那看病看的这么快这么好？你说是？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那什么听广播才知道啊，要不然我早去了
1: 啊。你是听咱们广播哈？
0: 那要不上哪儿知道也？
1: 嗯，哎呀，挺好，
0: 真好看。第一个得感谢那什么滕大夫，感谢你，因为你搭建这个平台吧。大家伙你这一广播大家伙都知道，就知道了，有的人知道，有人知道，你说你要不搭建这个平台，上哪知道，上哪招第一个招李大夫进去吧，看这么
1: 好，
0: 真的，这真的，你第一个得感谢你，第二个得感谢那李大夫，那他的那什么医术这么高超，你说多好。
1: 嗯，哎呀，感谢李大夫，对呀，哎，李大夫啊，全国来说呀，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是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可李大夫这个人呢，还非常低调啊，他这人。
0: 哎呀，那费心了，李大夫这人真好啊，哎呀，肚子都笑呵的，从来不
1: 一点大都没有，
0: 那什么大拉子就不顶，哎呀妈，总是笑呵的，真好。就是跟那什么给他反馈的，还有一个男的。他也70多岁了，日子都十多天的事儿。他是肺癌，他肺癌吧，到现在你一控制住了。
1: 嗯，对，
0: 啥病都能看呢，这真是神医了。
1: 哎呀，神医谈不上啊，就是李大夫。知道吧？第一是啥呢？哎，人家学历也高，知道吧？哎，第二呢，李大夫这人啊，经常特别愿意啊总结学习，哎，你每个患者啊，人都认真对待，哎，所以说临床经验就非常丰富，这就了不得呀。
0: 听他说话是什么玩意儿，你就能听出来呢。
1: 嗯，
0: 首先得感谢你搭建这个平台，那大家伙儿说谁都知道了。第二个是大夫，咱们那什么医馆这些大夫，真都是好大夫，哎呀妈，这真的，
1: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咱们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为老百姓、为患者服务的嘛，是不是？
0: 真的感谢你，感谢李大夫，真的，没有你们俩呀，真是我这个弟弟，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你弟弟早日康复吧，啊，没事，好的，再见啊，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这个是主要是胃病，心脏先天缺血，这心脏也有一点毛病，有早搏，通过它调剂，基本上胃病都是正常了。
4: 胃病来的时候怎么？
3: 胃病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吃饭啥的都是没有食欲，完了还得消瘦，也不想吃饭。另外，他胃难受，胃疼，胃这个总是这个，疼的吧，感觉就是，哎呀，还受不了的那个症状那样。 现在都得到控制了，都那个基本解决。

0: 的。
1: 心脏
0: 是早波和这个心肌缺血。我这个在医院也是检测出来了，检查出来了，也是在这调剂的，现在好了很多，还得慢慢就是李大夫让我就是慢慢的这个哎这一点点的在恢复啊。是，我也知道得了病不容易马上拿下气温的，现在达到这种水平就很好了。我老伴呢，他也是这个他是小球性肾炎，基本他这个肌酐的高啊130多，他是在社区就检查出来了，2019年5月份完了治了一阶段，始终不理想，也是从去年我在这吃了药2个月之后啊，他呢也开始吃这个中药，当时肌酐130多，有尿蛋白血蛋白啥的，现在这些都症状都减轻了，而且都现在达到100左右了，这个肌酐，这就是那个我们到那个就北边人民医院给他化验，24号去的，就这个月完了，都说基本让女的这就正常了。就是恢复过来很不容易的事儿，心里很激动。
1: 对，
0: 因为治好病吧不太容易，这2-3年遭罪遭的也够劲儿了。自个儿也有体验，李有医生，医术高超解百病，医德高尚待殷勤，患者白兆果、孙连云。
2: 白叔这个吧，刚来时吧，他就是一个胃这块吧有点毛病，完了第二吧是这个他这个心脏嘛稍微有点缺血，稍微有点这个问题。但是白叔这个治疗起来是速度真就挺快，对，白叔这个可以。完了就是胰这个吧，他这费点事，因为这个肾病嘛一涉到是啥呢？不光是蛋白一缺血，你看他一肌酐一高的话，这相当于说就有点不大好整了。但是啥呢？去年这一年也行，都挺好。完了，这是今年是走了，今年是去了外地吧，没管住嘴，吃海鲜，一顿吃海鲜，在那吃一顿月海鲜，又吃也吃犯病了，一顿吃了，
0: 这个李大夫吧，那我们也不当外人了，一个熟姨。叫着我们吧，也是那也不舒服，也不得劲儿来了。我说都把我们叫来了。他那挺年轻，但是不傲不骄，他那个这个很谦虚还。
1: 对。
0: 而且这个是这个这医术这么高超，这确实是很难得的一个中医。这个李大夫像自己家人一样。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嘛，老晕，往我心调一调。
1: 那你觉得你心脏平时还不舒服吗？
4: 慌吗？
1: 心慌
4: 啊！完了以前就是一供血不足的时候，一犯病心慌，完了喊厕所就去，完这三院打针去，完才能缓过来。
1: 那这回是在刘老师？
4: 这回这就是吃汤药，吃俩月呗。现在好多了，我也有劲儿，只要是浑身有劲儿了，能走
1: 了。
4: 只要睡觉也好了，睡觉原来我睡眠不好，现在睡挺好。完就想过来了，
1: 这药真没白吃，
4: 是不？能养过来，是
5: 养
2: 姐吧，她就是啥呢？来的时候，她就是典型这个脑供血不足，跟那个心脏缺血严重，她动不动她就迷糊。他迷糊嘛，这样
1: 是心脏缺血，
2: 心脏缺血造成。他这个迷糊不属于缺血症范畴之内的。
1: 对，因为你说了太多的，
2: 对，
1: 我也采访了太多的患者。
2: 完了，他这个吧，心脏供血功能上了以后，脑袋这些症状，他自然就会赶上过来了。
1: 啊，他是心脏供血。
2: 对，心脏供血造成的，对。但是啥呢？你像那个这种情况嘛，你不许说是啥呢？咱们吧，就是可以说适当的。一点点往下加，你不能突然之间一下子运动量这么大，那超出负荷了，
1: 不行，
2: 对，也不行，就是以后就是注意，不许再犯这个错误了，对。
4: 也感谢李友老师。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您来哪中医院找李友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
6: 我吧，这回主要是那个摘环
1: 啊，
6: 摘环以后完了，他说有炎症，完了我一个是说的全面检查一下身体。完了，然后血象上面就是说是缺铁性贫血，哎，再加上我本身这个年龄，一个是更年期，
1: 对，
6: 再加上摘完环儿，完我也寻思了，再打疫苗，它毕竟那是病毒嘛，
1: 对
6: 人的身体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也得增加我自身的免疫力以后再去接种这个疫苗，
1: 是这样
6: 啊，所以我全面考虑一下，我说的，我还是找中医先调整一下身体。
1: 那您吃了这个医生的药，现在吃了一种，那你觉得？吃李生这药，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呢？
6: 吃完以后了，身体的感觉就是清静了。原来的那种症状说有点

不太爱动弹，认为50多岁了好像正常。这身体还能挺轻劲的，说要想下楼我就想下楼，我说要想干点啥我就想动弹了哈。原来哎呀就感觉50多岁正常，往那儿一坐待一会儿，或者想干点啥过一会儿。

0: 原来就吃啥东西我很挑的，肉鱼我几乎不吃，现在做这俩的时候那个东西我想吃，或者说这现在没有吃这个也行，也能吃了，哎，有食欲了，哎，对对对。
1: 你像那个姐这个吧，她刚来的时候啊，就是啥一脉一摸，她直接摸了有点贫血，体检结果给我看了，正是贫血，而且缺铁性贫血还是对。完了，你像她这种情况是啥呢？你贫血的话，这是啥呢？首先啥呢？心。脾肾这三个脏器，我抓就抓这三个脏器。对，你记不记得咱们以前治过几个那个白血病啊，还有那个这个骨髓障碍呢？对，那些病，治这些病的时候就抓它心脾肾就完事儿。对，你把这个脾肾的功能，因为这个脾这个造血机制啊，脾这个生化这个细胞能力啊是非常强的，所以啥，尤其这个有很多这个临床亚健康人哈，他这个时候你治疗的时候就从这个心脾肾入手。哎，对，脾弱，他一脾弱的时候他没食欲。你这样式的，你给他脾稍微给他吃点药恢过来的时候，他见啥都想吃了。他
2: 想
1: 吃东西，
2: 啊，
1: 对，他有食欲啊。完了，这个在别生脾的时候，这个完了，同时啥的，把这心脏的血功能给升了。心脏血功能升上来以后，这个心脾两虚这症状马上改善。改善的同时啥，我这个方里我再给他让他这个有力量。完了，同时啥呢？我把他肾气给他升了。肾一升，他免疫力强。免疫力强的话，就跟一样的是，咱们就是假如说一样的哈，风进来哈，你感冒他不感冒。就是说他免疫力强，咱们中医是提倡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像这种情况是典型胃病。
2: 对，
0: 打好基础，
2: 哎，
0: 这个很重要的。很多人的得病吧，都是无意识的。哎呦，怎么突然得病？不是突然的，一个是年龄段，
1: 他就明白。
0: 一个是年龄段，另外一个你生活的这个环境，还有你个人的就是心理啊、身体啊、底儿啊、家里遗传基因呐、这些，一旦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哈。这一个大底，你的身体这个大底就承受不了了，病就来了。
2: 祝你越来越好啊！谢谢你参加我们节目，
0: 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0: 2025年是著名主持人靳于丹老师从央视退休的第十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活跃在各种场合的身影，从公益论坛到短视频，从朗诵舞台到新书分享会，这些年他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在场，不是镜头的聚焦，而是以倾听者的姿态扎根泥土，他的脚步从未停下。所谓退休，不过是向更辽阔处跋涉的起点。最近靳于丹老师推出了他从央视退休后出版的第五本书《走过》，我们的对话就围绕着这本书展开。
1: 人还是有惯性的啊，我就是媒体人，媒体人不就是记录吗？不就是传播吗？好像记录就成了一种惯性，好像跟退休也没啥关系，反倒是退休以后有大块时间了，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记录了。比如说我上班那个时候啊，每天面对的是镜头。

0: 和话筒，说的都是公共话语。
1: 嗯，
0: 而退休以后呢，用文字这种方式来表达呢，反倒是更个人。有些内容我甚至觉得用文字更准确，更有沉淀感，更有个人色彩。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呢，就用文字表达这种方式呢，来和读者来沟通。
1: 嗯，
0: 这是换了一种沟通方式，其实还都是沟通，这里可能就是有一种媒体人的惯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愿意在公园里看着大家唱歌啊跳舞啊，我很欣赏，但是还没能加入进去啊，就趁着我这个惯性还在。
1: 嗯，
0: 那咱就继续像媒体人一样去表达呗。
1: 嗯，这本叫做《走过的》这部作品啊，很漂亮。你看，
0: 啊，
1: 封面就是您在行走的一个照片，
0: 就是走着的感觉。
1: 啊，对啊，后来我同事在问我，哎，他一拿起这本书说：“这是游记吗？”您怎么给他鉴定？
0: 其实不完全是游记。
1: 嗯，
0: 我应该怎么说呢？他应该算是一个记者和一个行者的文字记录。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文字记录呢，就带有我的习惯的表达的方式哈，比如说，即使是我写的字儿，也挺像我说话的。那走过什么呢？走过东南西北，走过春夏秋冬。
1: 嗯，
0: 既有时间概念，也有空间概念吧。那这里呢，既有一个媒体人有点职业特点的那种走过，也有做一个社会人走来走去，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1: 嗯，
0: 然后用目光看变化，就是多种色彩。
1: 嗯，
0: 它应该是记者和行者的一种表达。
2: 敬一丹，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电视节目主持人，三次获得全国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从主持人到写作者，从荧幕到图书，他用感性的触角，理性的观察，坚持记录时代变迁。著有《声音》《一丹话题》《我遇到你》《那年那信》《床前明月光》等作品。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这几年你出的作品，像床前明月光、那年那信，我看特别感动、啊，当然还有一些作品给我们很多思考啊，比如说你过去的像声音呀、我遇到你呀等等啊，你看这本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几本书的这个角度都不一样。
1: 是我退休那年，也就是2015年，有一本书和读者见面叫《我遇到你》，那本书呢就是一个职业回望，也可以说是一个媒体人的这个即将告别职业生涯的时候一个作业，一个述职报告。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是把它看成电视发展史的侧记，所以那本书里头多半的是看到我的职业形象，包括封面啊都是皱着眉头的，就是观众很熟悉的在焦点访谈啊新闻调查啊那种形象啊。那我遇到你，这是遇是什么呢？比方我遇到了一个变化的时代，遇到我喜欢并且适合的专业，也遇到了千家万户的观众，也遇到了电视上升期，就这些遇到应该说成全了我的职业。那我回望它呢，我觉得也不是我个人的回望，有和我的同行的回望和观众的回望，其实那个是充满职业特点的。那年那信和床前明月光呢是聚焦家人，这个家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家人几代人之间的这种传承关系，代际之间的这种精神沟通和交流，在这两本书里。那应该说床前明月光那本书是很有痛感的，那是我陪我妈妈在床前走过她最后时光所产生的对生命的思索。那本书呢也不仅仅是只有泪，更多的是我站在夕阳里面对至暗时刻的生命认识。我觉得我们走过那样一条路，这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如果不把它记下来的话，就我们付出的那个痛，付出的那个泪，就白付。

0: 丑陋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在接受了那么多教育的时候呢，缺少一个课，就是生命课。那我的至亲用生命给我上的这种生死课，我是很珍惜的。所以我就写了《床前明月光》那本书。那您那信呢，是把我父母给我们留存的1700封家书以故事化的方式讲述给我家的年轻人和我面对的那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是一种对血脉的一种认识吧。然后这几本书呢，我遇到你和床前明月光呢，都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那这两本书的色彩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很不一样的。其实这也是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多层面的表达吧。那话说到这个《走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它整体上就比我前几本书更松弛啊，它不是像我遇到你那样面对着镜头话筒说的是公共话语，也不是呢面对亲情的时候呢，尤其是至亲离去所产生的那种伤感。走过这本书有点山水之间的感觉，然后有多层面的感觉，就是整体上呢，其实我也希望我自己在退休以后有多种体验，不同的感受，然后以松弛的感觉呢来和朋友们分享。我是尽可能的想这样，所以这本书呢叫走过，那就走过了，看过了，听过了，也想过了，而这些呢我也写到这儿，然后想和大家一起走过。
2: 走过是敬一丹的最新随笔集。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路上忙，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悲辛苦乐，作者曾经走过大路小路，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也留下纷纷扬扬的思绪。走过，看过，听过，想过，于是有了不一样的目光，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书中敬一丹回顾了年少时的遗憾，描述了自己对现状的从容，以及人到中年慢慢放手失去的淡然。他用大量的文字描述曾走过的山川湖海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舒展和人生的释然。他以记者的敏锐记录时代变迁，以行者的姿态感受自然馈赠，让我们在他的文字中会意共鸣，在阅读中获得人生选择与成长的反思。

0: 接下来就打开书，着重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装帧啊很柔和，很女性，好像
1: 是是是，它设计就是一女生设计的，
0: 就是女生设计的，
1: 就是女生设计。
0: 而且它这个小心思啊，就是处处都有。你看这本书翻开之后，每一页它都有一些小字啊，您给大家读一读。
1: 啊，好的，它这个封面翻开以后呢，有四页纸，这四页纸呢分别印上的一句关于季节的话，都是从这个文中摘出来的。然后大量的空白，我先念这几句话，然后我再跟读者说这个空白是什么意思。比方春天，这个我写的是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平台，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这是春天。夏天呢，我是这样写的啊，夏至的校园里常常能听到蝉的叫声，声声蝉鸣伴着考试，伴着答辩，伴着毕业前的别离思绪。秋天呢，我是这样写的，秋天的声音是走进树林里脚踩落叶的稀稀索索的声音，是瓜果上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是絮絮叨叨叮咛的声音，你怎么还不穿秋裤啊，那是妈妈的声音。冬天里，哈尔滨的冰雕艺术家送给我一个特

0: 殊的礼物，冰话筒。我的眼睛一亮，做主持人这么多年，用过各种各样的话筒，还第一次见到冰话筒。这几行小字印得很小啊，刚才小马说他都有点看不见了，让我来读。还好因为是我写的，然后我还能够看清辨认清，是有点小。那大量的留白是干嘛的呢？就这四页纸，每页纸大片的留白，其实是留给读者的。我希望大家读到这儿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的夏天的一个记忆，比如说夏天的一场暴雨，是吧？
1: 对。
0: 冬天的北方朋友，你们家窗子上的那个霜花，秋天的声音，我说的是，妈妈说你怎么还不穿秋裤啊？那秋天的声音是特别丰富的，是吧？那冬天你又有什么样的记忆呢？这大量的空白你可以随手写在这儿。然后我就期待啊，你看啊，这这么多的空白，这四页，这四页纸是不同颜色的。
1: 对，
0: 如果你把你不同颜色的记忆也写在这儿的话，那就实现了一个我作为作者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走过。那也许呢，你都写满了以后，你就唤起了更多的想法。那也许下一本书呢，我就来读您的书了，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谁对春夏秋冬东西南北没有独特的记忆呢，是吧？我们这几个词是常用的，我们说到这个季节啊，是最常用的，但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季节里不同的地方的记忆是独特的。
1: 这也特别有意思，你给大家讲一讲。像是路线图一样的
0: 啊，这是航线图，这就是我飞来飞去那个航线图，这个是我在行里纵横在手机上那个截图用在这儿呢。然后这个走过这个字呢，就印在这个航线图上。你看这个航线图啊，其实我仔细端详航线图，我自己想，你看走来走去啊，还是回家最多。你看我觉得我自己总在出差，但是你看了航线图，最密集的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我父母曾经常住的三亚。这两个地方是航线最密集的地方。
1: 对，
0: 当然有很多次出差哈，都是从这个地方再飞往其他地方，然后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就放射到这样一些地方。
1: 无论走多远，家
0: 对
1: 始终是你牵挂的地方。
0: 是
1: 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的地方。
0: 很多次出发也都是在家里，很多次归来也都是回家。
2: 走过是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记录人生细节的随笔集，他将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听过的事、想过的念汇集成一部向时光致敬的告白书。出生于哈尔滨市的敬一丹老师，作为半生忙碌的媒体人，曾经用半世光阴丈量大地，现在他想用文字分享他见过的风、听过的雨，并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回忆和倾诉。这本书以24节气为时间轴，以走过的地方为空间点，构建起一个充满故事与感悟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能跟随敬一丹的笔触，走进小兴安岭的密林，感受泰山的巍峨，领略昆仑的雄浑，能沿着松花江、长江源的水波探寻水的灵动。从墨脱的杜鹃到额尔古纳的芍药，从城市的繁华到山村的质朴，每一处都有独特的印记。书中不仅有山河美景，更有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1: 这书里写了好多小时候的记忆。
0: 是
1: 啊，就像你刚才第一页所读到的这个，这就是独有的属于东北孩子的记忆。
0: 对对，开疆了，是跑兵牌。
1: 什么意思？
0: 跑兵牌这个词，你要跟南方孩子说，那是得解词的。那跑兵牌什么意思？哎，我就曾经和那个南方的一个小孩，8、9岁一个小男孩，我说，哎，你们这儿长江冬天什么样啊？他想了想，刮风。他想到的变化只能说是刮风。你想那春夏秋冬那长江水，它本身的变化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在我们东北就不一样了。松花江和黑龙江那是要结冰的，然后我跟那小男孩说，我说结多少冰呢？就全江就冻住了， 整个一大江就冻住了。那冰有多厚呢？那小孩身高1.2米，我说就像你这么高，那全是冰，甚至还要厚，那冰上是可以走汽车的。完，那小孩就听懵了。就这种我们东北人司空见惯的这种冬天的场景啊，然后我写在书里，就唤起很多南方人的好奇。
1: 对，
0: 而是说你家乡是这样的，我们就为了看那冰雪，也得去趟松花江，去趟我们尔滨。
1: 尤其这两年尔滨那么火，
0: 是
1: 都是南方小土豆去。
0: 对对对，
1: 冬天去那看。
0: 他们看到雪以后特别欢呼啊！哎呦，所以在这本书里，春夏秋冬都写到。那同时我到南方去，我看到一些场景，也有让我意外的。也让我那个动心的，比方说这个我在看到那个大江汇合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说不清我为什么看江河汇合的时候我就莫名的激动。你比方说长江，我们都自以为很熟悉吧，然后到宜宾，那宜宾这个城市为什么叫长江第一城呢？那这边呢是金沙江，这边是那个闽江，它在这儿汇合了，从此它就叫长江了。然后我站在闽江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金沙江往上游看啊，那有多少记忆啊！我曾经在那个地方采访，曾经碰到一个小女孩，就在那个虎跳峡那个地方，然后坐在那儿，她跟游客一起照相，然后游客给她一点零钱，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情景了。那个特写，我是永远忘不了的。那我在这边再望，哎，这边是闽江，闽江再往上走都江堰啊。那都江堰在2008年的时候地震以后，我到那儿采访去寻找废墟中的火炬手，那个记忆特别的难忘啊！就是一片废墟中，我看到那些火炬手失去了传递火炬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是火炬手。就这些记忆啊，我就站在那个汇合处全都想起来，然后从这儿开始，从宜宾开始，它就叫了长江。这是多大的一个舞台啊，多少故事都跟长江有关，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不同的江，南方和北方，你仔细琢磨琢磨是有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江了，是吧？很多个人的记忆，很多故事。
1: 对，你这些丰富的这些记忆都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呈现啊。
0: 哎呦，其实我记忆力不太好，我记不清是哪条江多少多少公里，在什么什么，我记住的是感觉。就当时我站在两江汇合处的时候，就我就想象啊，这两条江就各自往前流着，从不同的大山里流着，走了那么久，然后当他们要汇合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汇合了，但是他们从此就相拥了，就相融了。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个地方想象，就这种感觉我是能记住的。
1: 你看，我们若干年前看您做一单话题啊、焦点访谈，都觉得您是那种特别严肃的。后来越来越多读您的书，包括和您接触，尤其和你写的文字，我就发现其实内心非常丰富、敏感。
0: 严肃也是一面。有的时候我也会风花雪月，比如说在这本书，只不过是以前我也没机会风花雪月。
1: 对对对，
0: 是吧？那你比方我在这本书里，我就写到一本《额尔古纳的芍药》，然后有些人不知道说额尔古纳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自然到让你有点恍惚。
1: 对，
0: 哎，那还有芍药吗？
1: 我们一直以为那就只有驯鹿之类的，
0: 或者只有大山大水，
1: 对对对，
0: 大树啊，大林子。但是它有芍药，然后我去的时候正赶上那一个山谷里都开遍了芍药，我到那以后就惊呆了，是吧？让我惊呆的不光是那花那么美，是整个山谷里没人。然后我就看着那以后在发呆。那当天晚上我就要回北京，后来我就想，哎呀，这花在这儿也没有人看啊，那我带回北京点吧。然后那个当地的朋友说，你可以带走带走。然后我就正和我一样，我就把那个几束这个芍药花就给报纸卷好，就放在我的行李箱里了。然后我回到城市，到了机场以后，就和梁从诫先生同行。因为那次呢，我们到额尔古纳是和梁先生和自然之友的朋友们一块儿去开会。大家都知道梁从诫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 NGO 的自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那我拿着那个花偷偷的放在行李里，我见到梁先生以后吧，我就非常不安。我就觉得，哎呦，这花就是它在那个大自然里那样开放着，他也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看。但是我也作为自然之友的成员， 我就把从他生长的自然环境里悄悄地带走了。

0: 我就不太敢和梁先生对视。我想梁先生如果知道的话他会怎样呢？如果是梁先生看到大片的芍药花他会怎样呢？他绝不会像我一样把花悄悄地带走。然后就这种愧疚啊就一直伴随着我。其实走这一路我很不安，我也没敢和梁先生说。后来梁先生去世，我和他告别的时候，我依然想到就那漫山遍野的芍药。就是你在大自然面前，在这样一个极其热爱大自然的人面前，你有愧疚感啊。所以这种愧疚感呢，我也记在了这本书里。所以你说这个我是写花，但是也不仅仅是写花。
1: 对对对。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

0: 化绒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是金一丹老师的最新的作品啊，这本书叫做《走过》。刚才您说的春夏秋冬的设计啊，这本书的目录页特别有设计感啊，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看。你看，这展开就是节气。
1: 是，就是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就这样排下来。
0: 对。
1: 然后每一个节气里有四篇文章，有的是跟节气直接相关的，有的是接近这个季节的。全书呢一共是96篇短文，
0: 就它像一个时间轴一样，把这这个时间就串起来了。
1: 是，然后在每一个节气里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空间概念。
0: 说到节气，我突然想起您在央视频做过那个节气长城，好像
1: 对对对，
0: 而且您自己在公号上，我看也经常读一些关于节气的美文。
1: 是，
0: 我觉得您好像特别看重节气。
1: 哎，这也是多年积累的，就最初是这样的，我就很喜欢节气啊，我觉得节气的，你看，就光看这名字就觉得特别美好，怎么能起出这么好听的这个节气的名字呢？
0: 对对对，
1: 这古人得多智慧啊！
0: 对，
1: 多爱生活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就在差不多也是十几年前吧，然后我们台的

0: 新媒体的一个小编来找我说，跟我录个诗呗。我说录诗干嘛呀？他说在我们央视新闻播出。然后我说央视新闻还播诗啊？那时候我对新媒体完全没概念啊。后来我手头呢也没有特别合适的诗，我说给你录个节气吧。然后我手头有一本朱伟先生的写节气的书，叫《微读节气》，我就给他读了一段节气。哎，下一节气他又来了，再录一段吧。然后他又来了，再录一段吧。结果就把朱伟先生一本书都给录下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对这个节气呢，不光是喜欢，我还真有一种传播的欲望。然后慢慢慢慢的，这本书读完了，又找了一本节气的书。那不同的节气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节气的。比如说气象先生宋元杰的书，宋元杰是工程师出身啊，他书里边那个科普，我就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又读到他的，读了一本一本的读下来以后呢，在央视频里边我就把它变成了视频。那视频我们在哪儿说节气呢？就不在屋子里说了，我们就到长城上去说了。这个给我的这种新媒体的感受啊很特别。就原来我说长城的时候都是把它当成一个象征的意义，比如啊长城都是仰望的，而说节气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亲近长城的。那我在长城说节气的时候，我可以说到啊，我最初知道节气是我姥爷告诉我的啊，我们在东北立冬的仪式呢是要溜窗户缝的啊，我妈说吃人鼻儿大的眼儿，斗大的风。我事后回想，哎，我为什么在长城能有这样的表达呢？那过去我在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是不是这样的表达啊？
1: 对，
0: 这就是新媒体给我带来的那种松弛的感受，那种亲近的感受。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语态啊不知不觉的在发生变化，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那段时间就每个节气我们去长城一段，但是当时呢我们的有点野心哈，说哎，能不能我们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呢？那当时也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们没能走那么远，所以多半都是在北京河北这一带。然后现在一说到长城的时候，我就想到哦，这个节气我是在这儿过的，我是在那儿过的。你看这个就是节气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两个世界级珍宝交叉在一起。我在这个交叉点上就特别想表达，而这种表达呢又是借用新媒体的方式，你说是不是让我觉得哎呀很有一种创作的这个兴奋啊。你就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啊我都退休了我还在这儿吗？我不觉得，我就觉得这跟退休没啥关系啊。然后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做这种文化节目啊带来的那种享受感可能超过以往我做节目。以往做那个特别严肃的节目，可能我更多的享受那个节目的对社会的推动，是吧？它带来的变化，我享受是这个。而做这种文化节目呢，是享受过程。文化节目好养人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看我读一读这些名字，就像您说的，古人很爱生活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用在这儿，你也是体现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啊。
0: 是是是。
1: 就是因为热爱，所以你走了这么多地方。
0: 对。
1: 啊，
0: 你看这里的这个有没有你想去的？
1: 哎，太多了。
0: 博物馆。
1: 对，太多了。
0: 那个博物馆也是我在新媒体上做的一个节目。
1: 博物馆九分钟。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是九分钟呢？就那个时候，这个短视频铺天盖地，然后当然也有写博物馆的大作，那都是国家宝藏那类的。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试试一个中视频呢？就不长不短的，然后聚焦那种特别有特色的博物馆，有的是小微博物馆。然后我想，这样的博物馆可能暂时还鲜为人知，但是恰恰是因为它鲜为人知，它需要通过我们的传播让它广为人知。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就特别有意思的博物馆。
1: 对。我看到又是四川的剑川抗战博物馆，
0: 对对对，
1: 樊建川创办的、
0: 啊、是。还有你像那个伍连德博士的博物馆、
1: 哦、
0: 那当年他在清末的时候面对着哈尔滨的疫情的时候，他是用科学的方式有效地制止了疫情，要不然可能就没有哈尔滨了。
1: 对对。
0: 那过去呢我就不知道他的事儿。
1: 嗯。
0: 当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传播。我作为一个哈尔滨人，作为媒体人，如果不对他的故事进行讲述和传播的话，我都觉得我有愧。然后就带着敬意和愧意，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伍连德这个博物馆。还有很多就是平常我们司空见惯的，比如说雨伞。
1: 嗯。
0: 哎，雨伞还可以有博物馆。

0: 有啊，还有家书，家书博物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
1: 张丁，
0: 那你熟悉他是吗？
1: 我非常熟悉啊，我做过他好几本书，就是有关于。
0: 哎，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就是他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历史价值的。
1: 对，
0: 啊，所以我在那个有一年的父亲节将要到来的时候，就做了家书博物馆。哎，在家书博物馆看到那些父亲给孩子的信哈，哎呦，好感动啊！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父亲写给各种各样的儿子和女儿的信，他那个家书的那个表达，那感觉特别细微。你看他给儿子写的信，和父亲给女儿写的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他的魅力在于，你在那看的是别人家的信啊，那是别人家的故事吗？不仅仅是，到那儿看到的，都让我们想到自己。后来我也把我家的家书挑选出四封啊，我小学、中学、知青和研究生期间的四封信捐给了家书博物馆。我们家呢留存了1700封家书，时间跨度是68年，现在已经70多年了。
1: 嗯，
0: 就我妈妈把那些信交给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是68年。那这些家书其实是也是很有记录意义的吧，也不仅仅是小家的，它也是大家的。
1: 对，
0: 所以我在这走过这本书里呢，也有一篇写到家书在讲述什么。
2: 走过是敬一丹的最新随笔集。作为媒体人，半世光阴路上忙，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悲辛苦乐，作者曾经走过大路小路，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也留下纷纷扬扬的思绪。走过，看过，听过，想过，于是有了不一样的目光，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书中敬一丹回顾了年少时的遗憾，描述了自己对现状的从容，以及人到中年慢慢放手失去的淡然。他用大量的文字描述曾走过的山川湖海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舒展和人生的释然。他以记者的敏锐记录时代变迁，以行者

0: 每一种记录，我觉得它都有价值。每一篇记录的背后，你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啊，生活的印记啊，包括和个人情感进行碰撞之后的一些感受。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属于你的吧，金雅，你的这个语言比较平。
2: 当时是我们这最资深的老师四老师。他就想捕捉我情绪那个起伏变化，
0: 嗯，
2: 说你怎么总是那个总平着着呢？其实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总是那个假装成熟，我就从小就是小大人嘛，我就假装成熟。后来我把这个感觉写了一篇叫《假装在中年》，我就写了什么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希望别人说我成熟，觉得那是夸我最高级的话，然后就成熟着。然后那时候什么烂漫啊天真啊这词儿都不属于我，
0: 嗯，
2: 然后真的到中年了以后呢，那时候就有点不太在意年龄了，也是最忙的时候，
0: 嗯，
2: 就是那时候我是40岁到焦点访谈，从40岁以后呢就在中年哈、啊、好像这种状态里很久很久，直到我退休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我就40多岁吧，其实现在我也经常会觉得我心态上和那时候差不多呢，
0: 嗯，
2: 那现在我还是假装在中年，那和年轻时候，这和年轻时候不一样。年轻时候假装在中年，是为了显着自己成熟；现在老年了，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年轻。
0: 这书里收录了您好多照片，但是我发现这照片当中没有一张是在演播室的，
2: 对对对，
0: 没有一张好像是微微缩的那种，
2: 没有，还多半都是笑着的，笑着走过，
0: 而且多半都在路上，
2: 都是在路上，在户外，在荒野，有的是在我回访那个困境儿童的路上，有的是我走在一个大江边，你看这个是在高塔上啊，这个是在云南，你看得出来吧？
0: 对，
2: 最新的一张照片啊，最新的一张照片，
0: 亚冬会
2: 是，对，今年年初在亚冬会，那天正好是立春，我作为火炬手。

0: 在火炬传递，然后我就为了写这篇序啊，我想试试哈，我看 AI 是怎么说的。所以
1: 这写的非常有意思，应该读读。
0: 然后我说，我和 DeepSeek 聊聊。我问他，一个长居北京的哈尔滨人回到家乡参加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可能会有什么感受？他瞬间回复：激动与自豪，怀旧与感慨，亲近与温暖，责任与使命感，期待与憧憬，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我这样问豆包的时候，豆包秒回，他说：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火炬传递恰在立春，是万物更新的象征，是传统文化的加持，有独特的仪式感。立春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在这一天进行，能够吸引更多民众的目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说完了这些以后，我说：“我的天哪 ，AI 呀，你这么懂亚冬会啊，这么懂火炬手啊，这么懂立春节气啊。”我本来想补充点什么啊，都有些词穷了。于是呢，我就把这本书在出版前夕，这个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呢，记录在这篇序里。就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下这么多在路上的感受的时候 ，AI 已经可以这样表达了。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记录。
1: 对，
0: 啊，
1: 但是 AI 表达不了的是您的情感。他可能文字上我觉得他已经就比很多人强了，但是他情感，真实的情感他是没有的。他都是，你想他是集合了这么多大数据，集合了那么多文字，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啊等等啊筛选啊什么，出来您想要的一个答案什么的，但是真正的情感呢替代不了。
0: 尤其是感受，那种感受是从心底里生发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人类的表达。所以在这本书里呢，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旅游攻略之类的，反正你能查到的东西我就不写在这儿了，而我写下的我更想和读者交流的是感受。其实你同样在一条大河面前，那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同样在一个节气里，人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感受是特别适合人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其实此刻我就特别想听你的感受，比如说你的家乡，你的家乡如果你看到这个风吹过，大河流过，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南方北方都是很不一样的，
1: 都很不一样，
0: 是吧？
1: 包括听节目的这些听众
0: 啊，
1: 他们听到您说的这些，脑海中也会想到啊，我自己身处那个环境，是吧？是什么样？
0: 是啊，
1: 对，我的故乡里会是什么样？
2: 走过是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记录人生细节的随笔集，他将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听过的事、想过的念，汇集成一部向时光致敬的告白书。出生于哈尔滨市的敬一丹老师，作为半生忙碌的媒体人，曾经用半世光阴丈量大地，现在他想用文字分享他见过的风、听过的雨，并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回忆和倾诉。这本书以24节气为时间轴，以走过的地方为空间点，构建起一个充满故事与感悟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能跟随敬一丹的笔触，走进小兴安岭的密林，感受泰山的巍峨，领略昆仑的雄浑，能沿着松花江、长江源的水波探寻水的灵动。从墨脱的杜鹃到额尔古纳的芍药，从城市的繁华到山村的质朴，每一处都有独特的印记。书中不仅有山河美景，更有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感悟。
0: 我现在这个走来走去都成为一种生活节奏了，就是我如果长时间的不出门的话，我就觉得特别憋得慌。其实我上班那时候也是，我必须在演播室工作一段，然后我下去采访一段，这样我就觉得我就整个人这种节奏就对
1: 了，活力的
0: 就对了，是吧？就对了。
1: 所以这次我约您做您的这本书也约了好长时间。
0: 前一段时间我刚从内蒙古回来，也刚从江苏回来，
1: 还去了哈尔滨
0: 啊。对，都是和读者交流啊，这种交流我就觉得挺愉快的。然后这次有一个和前几本书不一样的，就是我在交流中呢，更多的是在 线上，然后和我交流的人呢都是在网上非常活跃的读书人，
1: 嗯，
0: 比如赵倩啊，嗯，
1: 对，李小萌
0: 啊，
1: 你前同事啊，
0: 对啊，于斌啊，就是这些年轻的在网上非常活跃的读书人，让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他们好多火星啊，我就觉得都在点燃着我。
1: 其实一本书，我觉得当它出版了以后，当它被读者读到的时候，不仅仅是属于作者自己了，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因为每个人看到都会有自己的，带着他自己的教育的背景、生活的背景来理解的。
0: 是，我跟他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念头啊，哎，我说这本书《走过》这个书名很好啊，但是他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书名叫《走着》，就更有进行时态，一边走着，然后一边想着，一边写着，这样也就没有白走过。我在和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热场片，就拍了我走来走去的一个这个视频。那用的什么样的音乐呢？就用的陈彼得的《一条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就觉得它完全唱出了我的内心。啊，前几天陈彼得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听他这个歌，我就想着我在这个歌声中和那么多的读者交流，然后读者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呢，我们又实现了新的共鸣，是吧，就是非常美好的。
1: 刚才你说走过这个书名，哎呀，我第一次读到我就觉得这个书名真好。为什么呢？好像看似很云淡风轻，但是这个走过背后一定会留下一些什么。所以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吧，所以它带给人的这无尽的遐思
0: 啊。所以我在确定这个书名的时候呢，也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叫走过，看过，听过，想过，感恩这世界让我走过。
1: 真好，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来自于金一丹老师的最新作品《走过》。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

0: 梗送你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性

0: 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医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

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

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

0: 要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咳嗽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2: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2: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2: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2: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2: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2: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2: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2: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2: 嗯，
3: 就清醒一些，
2: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2: 嗯嗯，
3: 也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2: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2: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2: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2: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

0: 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一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一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哎，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您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1: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1: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 人体三冬，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

0: 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1: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坊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1: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1: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1: 是，嗯、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啊、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 嗯， 嗯，
1: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1: 嗯，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她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嗯、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1: 嗯、
0: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
1: 嗯、
0: 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高

0: 要烤烤电或者抽抽鸡叶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那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歌。
1: 大雪后的交通严重瘫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失恋之后漫无目的的从一个地方走到下一个没有目的地的目的地。

有人家，那是哪儿呢？我想应该是北京一夜里的百花深处胡同吧。接下来北京的年轻人似乎现在不去后海就不算到了北京，就像到了南京不去秦淮河上流连一番就非南京了。不同的人对于一个地方的定义也是以地点来定义的吧。

下一站是哪儿呢？丽江印象，还是刘三姐的故乡？如果是上海呢？我想一定要晚上去，不看看上海滩的夜色，就领略不到这座城市的暧昧和繁华。那么来听这首歌，就是下面的这首《今天不回家》。

尔流连于户外用品商店里，看着那些驴友们钟爱的盔甲，多么希望借自己一点勇气将这些装备变成我远走高飞的盔甲，一走了之，从此远走高飞了无音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昂老师你好。
4: 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启昂老师跟您说啊，
4: 哎，
3: 我小时候起床我爸必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4: 我的天哪，
3: 他也不挠我、也不叫我、就把那个
4: 当当当当、
3: 对，把声音放到最大。
4: 哎呦我天、
3: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闹铃呢。哎呀，但今天我们说这本书贝多芬传还是挺有意义的。
4: 嗯哼，
3: 就是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写的，就他的作者就是赫赫有名的罗曼罗兰呀。
4: 哎，
3: 罗曼罗兰
4: 最有名的就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3: 哎、包括母与子，他还曾经获得过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4: 是，
3: 很多人说罗曼罗兰是用音乐在写小说啊、你看他就写音乐人了嘛。开始他也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也相当于纪念两个人了。
4: 对，那我们提到这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们就不能不聊一聊他这个自序。在自序里啊，罗曼罗兰是这样写的，他说呀，25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还真是要跟大家伙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说小小的。这本贝多芬传啊，其实就是我们手里这个版本啊，确确实实是一本才100多页，不到200页的书、啊，就是很薄，
3: 很薄。
4: 而且这里边贝多芬传呢，占的篇幅也不是说整本书全是他，他只是占了一部分。
3: 嗯，
4: 里边还有什么贝多芬的语录啊，还有这个贝多芬给朋友的信啊，还有贝多芬评传啊等等这些东西。他本身自己的那块就是贝多芬传本体，其实文本是很简短的。
3: 对，
4: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小小的书。那好，那我继续回到罗曼罗兰给这个贝多芬传写的这个自序啊。所以呢，就是罗曼罗兰说他在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啊，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在1902年，他正在经历一个这个叫骚乱不宁的时期啊，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

0: 的雷雨。他逃出了巴黎，来到他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支撑他的叫贝多芬的那边来寻觅十天的休息。他说我来到了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地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伦兹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这韦格勒夫妇是谁呢？是贝多芬的好朋友、
1: 哦、
0: 哎，在美因兹啊，我又听到了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他说他的也就是贝多芬的了啊。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终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里斯朵夫进行了洗礼。这个为什么说给他的新生儿约翰克里斯朵夫洗礼呢？其实这个小说也是讲的这么一个音乐家的故事。
1: 哎，这就是罗曼·罗兰写的非常著名的约翰
0: 克里
1: 斯
0: 朵
1: 夫。
0: 其实感觉跟贝多芬很像啊。
1: 哎、就这个小说，它是描写了一个音乐天才与自身、
0: 嗯、
1: 与艺术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之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了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哎，它是这么一个故事。
0: 那我们一会儿正好啊，由刚才红酒兄介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来再对比一下贝多芬小时候，我们听听他们之间的相似度有多少。
1: 好的，
0: 继续刚才这个自序啊，罗曼·罗兰就说了，说在他的祝福之下，也就是在贝多芬的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呢，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来又被贝基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这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命运。那他又说了，说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呢，会有人在这个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你看刚才他这句话其实就说了这个贝多芬传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上的贝多芬传。
1: 嗯，
0: 哎，刚才听到70%-80%保留着这个罗曼·罗兰他的自序被翻译过来的那个口吻来跟大家伙传递这个信息，能让大家伙感觉到其实罗曼·罗兰的这个贝多芬传肯定就像他写约翰·克里斯朵夫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他其实在这个传记里他用的是这种文学手法可能更多一些。
1: 嗯，
0: 对吧，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文学的和真正的这种传记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文学的传记，它可能它的主观视角更多一些，
1: 对，
0: 对吧？虽然这个传记的作者啊，他对传主会非常了解，但是他更多他是会站在一个客观的一个视角，
1: 嗯，
0: 啊，然后他来传递这个人的生平，他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自序啊，他说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啊，他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你看这就是文学的预言了啊。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的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呢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人手一边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他不曾希望的好运。那个时候啊，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个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呢？仿佛弥撒记中唱神之羔羊的啊时候，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呢？因为他的启示而受到光辉的烛照。哎呀，说实话，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说的这就差不多了，因为再说的话就是我们会感觉到他非常华丽的那种语言，
1: 嗯，
0: 但实际上对于他描述贝多芬传的这么一个作为序来说，怎么说，其实是一个挺奇怪的东西。
1: 嗯，
0: 是一个
1: 就像您说的，他的这个主观感受其实太多了，
0: 太多了。其实给一个文学作品写这个序啊，也不能说给就给传。

0: 写序，其实我想怎么说这个意思啊，就是曾经有一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出了一本传记，算是也是传，然后呢著名的作家阿城给他写的序。阿城先生呢就用他写小说的笔法写的那个序，然后就那个序我怎么看怎么难受。后来我就跟很多人说，我说我认为这是阿城先生写的最不成功的一篇文字，就是因为它不是小说，可是你非要用小说语言去写，你就会觉得挺别扭。
1: 可能它有它的难处吧。
0: 对对，当然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看自己更熟哪些东西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文本里头吧。那在进入文本之前呢，先请这个红酒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里的这个目录。哎，
1: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本小书都讲了什么啊？这里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有自序、译者序、原序，它里面有贝多芬的遗嘱。第二个呢是书信集，
0: 是
1: 啊，就是贝多芬往来的这些书信集，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韦格勒啊。
1: 哎，然后还有他的思想录，比方说是关于音乐，还有关于批评。啊，
0: 就是说我们说的语录体的那个东西。
1: 哎，对，这里面还有一些附录了，包括贝多芬作品他的精神，然后贝多芬的音乐建树，贝多芬与力，
0: 这个回头如果时间够，我们会跟大家伙来聊这个啊。
1: 这里面最后还有一个论莫扎特，
0: 对，这个事儿就完全跟那个没特别大的关系、啊。
1: 对，这一本小书涵盖的东西还挺多。
0: 是是是。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会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本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昂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启昂老师你好。
0: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个贝多芬传里边啊，选一些片段跟大家伙儿聊一聊。正好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还是从小时候说起。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听听贝多芬传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啊，到底有
1: 什么关系？
0: 有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这个传一上来是这样写的：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一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像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美杜莎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他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他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凸的倾向，这在中国说叫地包天，对吧？哎，牙床呢结实的很，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文学家写这个什么啊，他就会似乎可以啊，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的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 不惯于

0: 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极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遇见他坐在一隅闭着眼睛，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的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招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西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意离耳亡。
1: 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呢是弗兰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呢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出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母亲相当于是第二次结婚了。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啊，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呢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的时候呢他就被整天钉在扬琴前面，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父亲呢不得不用暴力啊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的时候呢就得帮着家里操心经济的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天的面包钱。哎，应该说是过早的承担了家庭的重任。11岁的时候贝多芬加入戏院乐队，13岁的时候他当大风琴手。1787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他说他对我是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名字而他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呢？他的母亲呢是肺病死的。贝多芬呢也自以为染着同样的病症啊，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上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17岁的时候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父亲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酗酒啊，喝酒喝得很凶，不能主持门户了，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了儿子收取。这些可悲的事情呢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贝多芬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宁一家。可爱的布罗宁比他小两岁，他教他音乐领他走上了诗歌的路。他是贝多芬童年的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呢这个布罗宁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了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他们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的。
0: 对，刚才说到那韦格勒嘛，
1: 哎，
0: 夫妇啊，
1: 对，就当三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不减当年。
0: 贝多芬的童年啊，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个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极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复兴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哎，我就觉得这个西方人他们写东西特别爱用这种，一个是比喻啊，就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他把一条大河比喻像复兴的大河，父亲的父，
1: 嗯，
0: 你说这种也挺有意思。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会说比如这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对
0: 对吧，可是我们很少会说一个复兴的大河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的确啊，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

0: 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啊，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板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这儿呢，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20年，在这儿啊，也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什么样的梦境呢？就是慵懒地浮着水面的草原上，雾分笼罩着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的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着两岸，远远的蓝色的七峰，这是山峰的峰啊，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远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老。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他说，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面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然而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年的5月14号，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勒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啊，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德系啊巴斯蒂狱公选的时候，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那次年呢，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宁的名字。1792年11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的时候，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了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了。在路上，他遇见了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无疑他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年和1797年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了音乐，一阙是行军曲，一阙是我们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突然，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啊仍然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陶德将军，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寓意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这时代啊，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画像，把贝多芬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贝多芬那张严峻的脸，哎，就像拿破仑当时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火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那个年纪。他瘦削、笔直、高领，哎，那时候那人都喜欢穿那种高高的领子嘛，哈，
1: 嗯，
0: 高领，哎，使他的头颈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啊，贝多芬在笔记本上写着：“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你看，其实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好的作品，就因为他们非常敏感。
1: 对对对，
0: 他们的敏感不单纯说是思想上的敏感，其实在身体上也会很敏感，
1: 也很敏感。
0: 哎，对，所以就是他们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有很重的病啊，或者哪哪不舒服啊。嗯、对于别人可能啊，比如说心悸一下啊，这没准就扛扛过去了。
1: 对，所以说这本书啊，
0: 嗯，
1: 就是特别的感性。
0: 哎呀，
1: 啊、
0: 对，
1: 我觉得你要是想了解一部感性的传记。咱们就是罗曼·罗兰老师写的这部《贝多芬传》，一定要推荐大家读一读，因为确实也不长哈、啊。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启阳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

0: 本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北京时间16:30。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蒋老师你好。
5: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罗曼·罗兰、也是曾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文豪，
5: 而且还写过特别有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4: 而且跟我们今天这个《贝多芬传》还有着联系，
5: 没错。
4: 接下来我们分享这本书当中他的书信集，贝多芬致韦格勒书。
5: 我们来听听书信集这个书信啊，给朋友写封信，是不是在这个罗曼·罗兰的这个笔下，会不会也会呈现出一点文学的色彩呢？虽然啊，这信本身是贝多芬写的，
4: 对，是在维也纳，1826年12月7日。亲爱的老朋友，你和洛亨的信给了我多少欢乐，我简直无法形容。当然我应该立刻回复的，但我生性疏懒，尤其在写信方面，因为我想最好的朋友不必我写信也能认识我。我在脑海里常常答复你们，但当我要写下来的时候，往往我把笔丢得老远，因为我不能写出我的感受。我记得你一向对我表示的情爱，譬如你叫人粉刷我的房间，使我意外地欢喜了一场。我也不忘罗布伊宁一家，彼此分离是事理之常，各有各的前程要奔赴，就只永远不能动摇为善的原则，把我们永远牢固地连在一起。不幸今天我不能称心如意地给你写信，因为我躺在床上，你的洛亨的倩影一直在我的心头。我这样说是要你知道，我年轻时代一切美好和心爱的成分与我永远是宝贵的。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他醒之后更兴奋。我还希望再留几件大作品在世界上，然后和老小孩一般，我将在一些好人中间结束我尘世的旅程。在我获得荣誉里面，因为你知道你听了会高兴，所以告诉你

0: 由已故的法王赠我的勋章，镌刻着王赠与贝多芬先生。此外还附有一封非常客气的信，署名是王家侍从长夏特勒大公。亲爱的朋友，今天就以这几个行为满足吧。过去的回忆充满我的心头，寄此信的时候我禁不住涕泪交流，这不过是一个引子，不久你可以接到另一封信，而你来信越多越使我越快活，这是无需疑惑的。当我们的友谊已经到了这个田地的时候，别了，请你温柔地为我拥抱你亲爱的洛亨和孩子们，想念我呀，永远尊敬你的忠实的真正的朋友韦格勒。
1: 可以听出来哈，这还是给那布罗宁写的，等于洛亨是他的丈夫，然后剩下就是他的孩子们了。我觉得他们要都是生活在中国的话，一个男同学或者一个小时候的老给这女同学写信，这个丈夫肯定也会有点看法。
0: 对，但因为他是贝多芬、啊。
1: 对，哎，然后你看人家就可以相处的非常好，整个和那个家庭相处都非常好，
0: 相处的很融洽、啊。
1: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贝多芬的一些语录吧。
0: 好的，
1: 我给分享的这部分呢是关于音乐啊，为什么这个会选这一部分呢？有几个原因，最起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贝多芬是个音乐家。其次呢，就是因为我也曾经是个音乐人，
0: 哎、
1: 而不是音乐家。
0: 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
1: 不是，哎，还是民谣吧，
0: 民谣歌手。
1: 你看啊，贝多芬的这个关于音乐的语录体，他这一句话是这有这么一段是这么说的：没有一条规律，不可为获致更美的效果起迹而破坏。实话说，他这个翻译啊，这句话我就没懂。
0: 你懂，他这个翻译有点半文言那感觉。
1: 对，好像是。然后呢，紧接着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啊，这个我觉得倒还能懂一些。然后是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这是1816年他致贝蒂娜的啊，这个致贝蒂娜这我没有具体去查贝蒂娜，虽然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是他什么关系我没有去查。我们只需要了解他对于音乐的一种说法，对吧？尤其第三块这个啊，第三部分说的这个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一下当时我读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什么来了呢？就像孙犁先生在讲这个。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样，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物，他用了四个这种场景化的这个场景啊，一个是鹿鸣翠谷，驼走大漠，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就是你想鹿啊，这个一个梅花鹿，你就让它在翠绿的山谷里鹿鸣翠谷啊，然后啾啾的叫两声，你会觉得哇，就是那样，是吧？驼走大漠，你的骆驼在沙漠里走啊，沙漠之舟嘛，你就看怎么看怎么舒服。你要牵着它跟这个两广路上走一走，你会让我觉得很诧异啊，很违和啊。然后鹰击长空，鹰就在天上咔、翱翔，鱼翔浅底，鱼在水里游，就特别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马友友当时用他的琴声在巴黎圣母院里头。回想你会觉得那样的恰如其分。然后由那个我就想到刚才我读到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他说更高的启示并不是说比它内容更高级啊等等，他说的是一个启示。确确实实就是当我听到马友友在巴黎圣母院里头的那段大提琴的时候，我听好几遍，我刚开始的时候第一遍是融进去了，我不知道我是谁，然后第二遍我会觉得好像他什么都是，然后再听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真是不可言说或者你就言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绪，你就觉得太舒服了，太恰如其分了。你看贝多芬其实他对于音乐的感受他聊出来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这个啊，是他贝多芬致这个舒潘齐西的，他说最美的事儿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他的光芒散播于人间。那他这个神明肯定指的不是真正的神明，我想
0: 对
1: 他说的应该就是音乐或者写作啊。你看他说为何我写作，我心中

0: 所蕴蓄的弊点流露出来，所以我才写作。这个我们好理解，对吧？我们经常说，当我们有一些话流到嘴边可是出不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把它诉诸于笔端，
1: 笔端，
0: 哎，这时候啊
1: 写出来，
0: 就好像说，对，就好像说人你总要有一个这个发泄的口子，要不然的话该憋坏了。
1: 对
0: 对，但是他这个写作，我相信他所说的写作是音乐上的创作，
1: 嗯
0: 啊，应该不会是给朋友写信呐、啊，或者自个儿写个其他的东西，因为贝多芬没有写过其他的文字，我印象里头，
1: 对
0: 吧？哎，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相信吗？当神明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是想着一架神圣的提琴而写下他所告诉我的一切，这就叫什么呀？这其实咱们都能和中国的艺术创作感觉能对应起来。中国的艺术创作里有一句话叫妙手天成，
1: 对，
0: 或者说叫妙手偶得，
1: 嗯，
0: 然后你传到西方，除了刚才贝多芬说的这句话啊之外，就是很多时候有的这种艺术家就会说，哎呀，我感觉是什么抓着我的手啊写下了这段话啊，就西方的这些艺术家说啊、
1: 嗯、
0: 其实跟我们所说的妙手天成妙手偶得的意思是一样的。
1: 对，
0: 你像那个谁 Beatles 的主要的这个灵魂人物约翰列侬就曾经说过嘛，他说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他说我觉得我并不是我创作了他们，我只是发现了他们，
1: 嗯，
0: 就是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啊永远会有那些东西，只不过他恰巧在这个时候发现了他们而已。
1: 对对，
0: 哎，在下边叫致特赖奇克，贝多芬说，照我作曲的习惯，即在制作器乐的时候，我眼前也摆好着全部的轮廓啊。这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全局和细节的关系，就跟我们现在说抓大放小、
1: 哎、
0: 对吧，是吧，你得有大局的整个这种观，大局观之后，然后你再从小的切口进入，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你甭管是作曲也好还是你去做事也好，其实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下边致奥太子鲁道夫，不用钢琴而作曲是必须的，慢慢的可以养成一种机能，把我们所愿望的所感受的清清楚楚的映现出来，这对于高贵的灵魂是必不可少的。我前几年啊看这个罗大佑在中央电视台做一档节目，好像叫什么什么第一课，
1: 嗯，
0: 然后罗大佑讲音乐，罗大佑就说你必须得会一件乐器，这样的话你才好去传达出你内心的东西啊，就是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啊，但是你看贝多芬，他就说不用钢琴而作曲是必须的。这个我相信他写出这段话来说的前提，应该说可能是在他耳朵已经聋了，听不见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如果他能听见的话，其实我觉得音乐家还是会需要一样乐器来辅助他完成作曲这项工作的。
1: 对，
0: 可能是因为他听不见了，那他不用钢琴作曲，哎，他直接让脑子里的东西能流出来，哎。下边是致威廉·格哈德，贝多芬说，描写是属于绘画的，在这一方面诗歌和音乐比较之下也可说是幸运的了，他的领域不像我的那样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我的领土在旁的境界内扩张得更远，人家不能轻易达到我的王国。你怎么看这段话？
1: 就别人不能轻易到达我的王国、
0: 就是他的领域在别的境界内可以扩张得更远他然后人家倒是不能轻易到达我的王国，是他的自信吗？还是就是说本身艺术的这种无边界性，但是别人很难抵达他，而他能抵达别人
1: 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啊确实是自信、另外一方面很多音乐家也好画家也好，就是这些艺术家都是很孤独的、就是他自己到达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之后啊，他有时候挺难跟别人产生共鸣。
0: 对
1: 我是这么理解哈。
0: 对，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的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会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本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贝多芬传》。蒋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样吧，这个贝多芬的这个思想录啊，之关于音乐啊，我们一边给大家读，一边呢跟大家伙来分析啊，也就说到这儿。那下边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贝多芬的作品和他的精神。然后这一部分居然第一块叫贝多芬与力，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啊，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大家是不是觉着这跟科学有关系吗？十八世纪是一个兵连祸结的时代，也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是古典主义没落的时代，也是新生运动萌芽的时代。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最混乱最浑浊的地方就有最鲜艳的花朵探出头来。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哈。法兰西大革命展开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19世纪啊，那是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同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佐拉，从达维德到塞尚，从贝多芬到俄国的五大家。
2: 你刚才说的这个哲学的这个东西就特别像什么呢？你看中国的说法就是什么，我们会说你看莲花那样洁白，但是它是从淤泥之中长出来的、哎是吧，就像爱莲说
1: 真是。
2: 然后他就说的是在这种，其实就是他这说有点像乱世，我们常说乱世出英雄，但其实他想说的是乱世出人才，或者是乱世对，出名家出名士等等。
1: 是，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乱世嘛。你看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是吧，民主和专制搏斗方中，哎呀，反正又出现了很多的事情，人类几曾在100年中走过这么长的路啊？而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预言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德意志联邦啊，它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那个基调就是一个字儿——力。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之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中，第一先得解放个人，是吧，这是文艺复兴当时在发展没有完成的基业，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
2: 因为本身这篇叫贝多芬与力嘛，是吧，那你说的这个力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初你说到的这个令尊在你小的时候会用这个贝多芬的贝酒来让你起床，
1: 棒棒棒棒，
2: 对，你会就是很多人听到贝酒的时候啊，都会觉得说是一种力量的传递。
1: 对，就是他的一个人内心的这种力量通过音乐作品把它给放大了。就他可能不是千军万马，但是他影响着每个人的头脑，
2: 是
1: 无形中的力量。
2: 没错，我们经常说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可以看到什么呢？在49年以前，有很多的进步的青年在国统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看到一些进步书籍以后，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就是一本书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其实真正我觉得就像音乐，它虽然可能改变不了某个人的命运，但是音乐对于人的影响它会是也会是非常大的。就像刚才你说，其实每一个我就是懂音乐或者不懂音乐的人，当他听到贝九那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全中国有14亿人，是吧，全世界大几10亿人，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没有被激发。蒋老师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然后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好书，一本书改变

0: 一个人的
1: 命运，
0: 命运，
1: 嗯。
0: 对，像您说在革命时代，
1: 嗯，
0: 真的就是一本书。那为什么国民党他不让大家去看那些书啊？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不
1: 是？
0: 是就是那些书的话，它就像一个催化剂一样，
1: 对，
0: 马上让一个人就觉醒了，
1: 嗯，
0: 或者说做出了一个判断，
1: 是，
0: 他就行动起来了。
1: 是，
0: 其实音乐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举一个最粗浅的例子哈。
1: 好，
0: 你看那迪厅。那音乐一起是不是都蹦起来了？是不是也把人家给激化了？
1: 哎，你别说，这是特别显性的一个例子，
0: 特别显性。
1: 嗯，
0: 而且我前两天正好我有个同学去世嘛，我就参加这个他的追悼会。
1: 那岁数很小啊，
0: 42岁。
1: 哎呦，
0: 对，大家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过劳累啊。就是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啊，它好像是一首国外的歌曲，应该叫《Remember Me》。Remember me，请记住我。
1: 哎呦呦！
0: 虽然我没说，哎，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大家都哭了。
1: 哎呦！
0: 它也是一个催化剂，就是不同的音乐，它其实对于这个人啊，它其实是一把钥匙。我觉得它是一种力量。
1: 去年好像是在平台上，然后有那么一段视频，我忘了是哪个高校，然后他们的这个合唱团的有一届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要。毕业了，然后他们唱合唱，
0: 嗯
1: 啊，唱合唱，唱着半截儿，叭一停顿的时候，然后要毕业的那几个团友不知道，其他团友突然就唱一个，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哦、再见，
1: 哎呦，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哇，被唱的人马上就手就捂到脸上了，然后就开始哭啊、
0: 嗯，对，所以就是，哎呀，音乐还是确实太有力量了哈。这是这里面提到的啊，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1: 嗯嗯，
0: 啊，就这一章的话、嗯，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嗯，
0: 因为时间有限，啊、
1: 时间有限，
0: 咱们再继续往下深入的说一说吧。
1: 那我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这本书的译者，其实这本书的译者也是大家，
0: 嗯，
1: 傅雷先生。
0: 傅雷先生啊，
1: 哎，这个傅雷先生来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传，这就真是像什么呢？就好像说。就打篮球，你这是梦之队的一个组合。
0: 嗯，
1: 那在这本书的结尾呢，傅雷先生的后人啊，傅敏写了这一段叫《编者后记》，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先父啊，19至23岁留法期间，接触到了罗曼·罗兰的众多作品。第一部作品就是《贝多芬传》，就是傅雷先生啊。1934年3月3号至罗曼·罗兰的函中，他曾经谈到初读感受啊，是这么写的：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仅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时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因为我们刚才跟各位。包括我们在读，我们一边读一边来，不能说评，一边来延伸，给大家说一些延伸阅读的东西。所以您没有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所创作的《贝多芬传》，它里边的持续的那种力量或者其他的东西。当然，也可能跟傅雷先生毕竟那么早之前翻译的和我们当下的语言习惯、文字习惯不同，也有可能跟这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刚才这个傅雷先生的后人啊，傅敏他写到，傅雷先生给罗曼·罗兰写的，他能够读完《贝多芬传》之后，不仅嚎啕大哭，然后感觉重获新生之力。所以，各位。我们在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本《贝多芬传》。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您也有一些您觉得可能您很难接受的事儿来到了您的面前，那您是不是也正好恰巧您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您不妨去找《贝多芬传》来读一读。万一罗曼·罗兰的那种语言和傅雷先生翻译的语言恰好能击中您心中某一部分，然后能让您焕发出新生来呢，对吧？焕发出新生之力呢，那岂不是这本书真正起到了它的作用呢？
0: 没错，也是咱们读书俱乐部要推给大家图书的意义哈。贝多芬说过，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我的想法正如伏尔泰所说，苍蝇的几口叮咬 并不能阻止骏马的前进，这些蠢人就让他们去诽谤吧，他们的风言风语绝不能赋予任何人不朽，更不能抹去那些命定辉煌的人们的不朽。卓越之人的最大优点在于，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依然百折不挠。对你们的孩子们要教之以德性，只有德性而不是金钱才能使人幸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1: 哎呀，说得真好。
0: 嗯，贝多芬的一段话，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们。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

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市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市永润堂大药。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
7: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稳步推进收尾作业，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6: 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8: 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触龄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稍有偏差就会打乱行进节奏。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6: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巴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赵一萌：
1: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辛梅慧：
2: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三金一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0: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制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党办主任池宝华：
3: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
0: 我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一等奖、16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拔草龙、掷四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号开工，施工路段北接爱丹路、南接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成。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员林瑜说，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与人民路辅路雨污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

0: 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延吉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梗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园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粤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
2: 我们打造了粤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1: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家恩融合发展模式，让党建工作与保研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三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园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老师王新蕊：
3: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他总告诉我们，学前教育是根基事业，要沉下心，耐住平凡。也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带动我们全体一线教师用心守护每一颗稚嫩童心。
1: 金春梅还走进班级，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课《3000孤儿入内蒙》。他以故事的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在大厅的功能角，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创意非遗课程正在进行。金春梅还经常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共同体验扎染、皮影和编织等活动。这些活动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依托5月7彩课程体系，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让党建工作的红色基因融入每一堂课、每一项活动、每一个成长瞬间。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报道。
0: 日前，延边州总商会组织开展铸魂领航守初心、兴边强企启新城民营企业家研学型体验日活动，组织全州商会负责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40余人走进边境红色热土、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切实凝聚我州民营经济振兴发展守边兴边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优质资源，以学、看、听、悟、谈、见为核心，采用现场教学、红色宣讲、专题党课、产业交流、途中微课堂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搭建民营企业家学习交流、资源对接、赋能发展平台。活动中，研学团队先后走进龙井市明东村、三河村、合龙市上天村，实地参观红色展陈场馆、革命旧址、边境观景平台及乡村振兴示范阵地，聆听边疆各族群众团结抗争、艰苦奋斗的红色故事。 深入学习我州民族团结创建、边境治

0: 生态产业、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延边对外开放区域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活动期间，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州总商会副会长李虎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立足边疆优势，找准发展定位，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泉州振兴大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

0: 杨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五大书记在小伙房就中央机关迁往北平的事宜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说，关于我们到北平的事情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和曾三同志负责，总负责人是毕石同志，统一处理撤出西柏坡和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派往北平的先遣组织则统一由李克农负责。照计划，我们可以在三月底以前搬到北平。任弼时说，到北平后，我和恩来商量，我们中央机关先不要进北平城，暂时先在香山办公，这是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确保安全，时下北平和平解放，反动势力还没有一下肃清，并且青岛尚未解放，敌机很有可能随时来北平轰炸。第二是防务困难，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完全撤出，防务十分困难，环境也十分复杂。据李克农他们报告，香山有3000多间房子，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较为合适。朱德笑着说，你们想得周到，在延安的时候我们有宝塔山，在西柏坡有太行山，到了北平我们在香山脚下，我看很好嘛。刘少奇说，北平的交通通信都比较发达，我们到了北平可以更有效地指挥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毛泽东说，到北平去并不是我们的权宜之计，我看可以把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定在那里吗？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而且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当然这只是我毛泽东的提法，是否定都在北平需要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第二日上午是大会的最后一次讨论会，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之后他指着上方的卦象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众人对毛泽东的话有些惊讶，毛泽东喝了两口水继续说，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20000000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40000000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么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说到这儿，毛泽东掏出一根烟点燃，众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毛泽东扫视了大家一眼，说，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都是对马恩列斯理论的实践，如果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好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董必武说，主席，关于将来我们新中国政府人员的组成你有什么想法？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考虑，不过现在还不能定下来，这需要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说明一下，那就是我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否加入的问题。我认为恩来一定要加入。

其职务是内阁总理，至于我，我看还是不参加的为好。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少奇与毕石，我认为也暂时不加入的为好，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又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话毕，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摁灭烟头说，我们的会开到这里就算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我再强调几个纪律问题，第一，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第二，禁止请客送礼；第三，少敬酒；第四，开会要多争论，少拍巴掌；第五，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第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春光明媚，毛泽东与周恩来向百坡岭盘旋而上，岭上的树木都已经抽芽，一派养眼的新绿之色。毛泽东站在岭上望着滔滔的滹沱河说，我们从延安撤出来是三月，从陕北过黄河也是三月，现在要到北平去还是三月，我看到明年的三月份全国就可以解放了。周恩来说，是呀，三月是春天的开始，我们是一路迎着春光，从延安到陕北，从陕北到河北，又从河北到北平的。毛泽东感慨地说，恩来呀，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西柏坡，我们党经历了三个农村指挥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评价在西柏坡的日子，我们该怎么告诉他呢？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西柏坡是解放战争后期，我们党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表明党中央在此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走向城市的战略转移，开辟了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全中国的新纪元。毛泽东认可周恩来的评价，点头说，好，总结得好啊。两人从百坡岭上下来，走进中央机关大院，只见各个科室单位都在忙碌着打包封装文件等物。毛泽东回到居所看了一会儿文件后，便要陈开尧等人前来收拾相关物品。收拾妥当，毛泽东又要陈开尧把房东严凤山找来。黄昏时分，严凤山走进了毛泽东房间，两人交谈了一会儿后，严凤山跟着毛泽东从后院来到前院，陈开尧则抱着一架收音机跟着出来。毛泽东四下看了看说，凤山兄弟，你好好看看缺了什么东西没有，或者是

损坏了什么，都要告诉我。严凤山急忙说，我家里可没啥贵重东西，也没丢没坏，主席您就放心吧。毛泽东说，哎，还是要仔细看看的好。严凤山说，这些个小事儿不用主席操心，有什么事儿我会跟他们管这个事儿的人说的。毛泽东说，我们住在西柏坡，给乡亲们添了许多麻烦，这不是客气话，确实如此。就说你这个家吧，让我借占了，一住十个月，不仅不交房费，丝毫报偿没有，倒让你一家养不了猪，养不了鸡，尤其是造不了肥。我听村里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种地不上粪，那是瞎胡混。我让你们家，恐怕还有许多家，就这么瞎胡混了一年，那要少打多少粮食啊。我已经告诉了小陈，他会把赔偿的钱给你们送过去。严凤山感动地说，这院子本来是个破院子，让日本人毁了，本来也没想着在这里干个啥，你们来了都给修好了，我们应该感谢主席才是，还说啥赔不赔的。毛泽东说，损坏了就要赔，在井冈山，在延安，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毛泽东感慨地说，西柏坡的乡亲们真好啊，既然乡亲不要我毛泽东赔偿，那我就不再说赔偿了，可我不能忘记这个情，还是要欠着的。严凤山说，情也不要欠，主席住在我们这里，还不是为咱全国的老百姓办事情，我们少沤几卷肥是心甘情愿的，能跟毛主席你们在一个村子里过这么些天，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毛泽东掏出一根烟递给严凤山，严凤山则从背后拽出了烟锅子说，我抽这个。严凤山划着火柴给毛泽东点上，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你们西柏坡这一带的老乡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也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毛泽东握住严凤山的手，凤山兄弟，你要保重，你的三叔严三奇老哥为革命受伤，他是我们的忧福对象，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严凤山感动地说，不用照顾，三叔他有儿有女，都还年轻呢。毛泽东说，我们走了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或什么事情，要给我写信，我们在北平的通信地址是……转身又对陈开尧说，哎，小陈，我们的通信地址你说说。陈开尧说，是北平3028信箱。毛泽东说，你写到纸上留给乡亲们。陈开尧答应着，严凤山说，不用了，我们不会有啥事儿，不会麻烦主席。毛泽东说，这不是麻烦，有困难就写信，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是邻居嘛。主席以后要是得空了，常回来看看。是要回来的，等你们农闲的时候，也要到北平上我家住几天，我带你们到处转一转。我们这庄稼人一辈子能去一趟北平，那是人人都盼望的，等我有空了，一定去看望主席。毛泽东说，临走了，我也没什么送给你们的。说着接过陈开尧手里的收音机递给严凤山，这架收音机我就当作咱们分别的礼物送给你，请你收下。严凤山急忙摆手说，主席，使不得使不得，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咋能收呢。毛泽东说，收下，要收下，有了这个收音机。

0: 村民们就能知道我的消息，就能知道党中央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能了解党的政策。这架收音机能帮助你宣传党的政策呢。严凤山说，哎呀，要这么说那我就收下，请主席放心，我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宣传好。严凤山接过收音机，激动地双手摩挲着。这日晚间，毛泽东早早地睡了，第二天9点多他便出现在了院门口。此时周恩来与朱德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机要室的空地上。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神采奕奕，高兴地说，主席，今天起得好早啊，精神也好得很呐。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朱德、任弼时、刘少奇三人也走了过来。朱德打趣地说，你们这两个夜猫子今天也早起了？毛泽东说，是呀，不早起点儿，总不能让人家车队等我到下午嘛。任弼时说，你们刚才说什么赶考，我们去哪里赶考啊？周恩来说，过去的秀才举人不都是要到京城赶考吗？主席说，我们这次到北平去，那就是秀才到京城去赶考。刘少奇说，赶考这个比喻好，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人民的检验。周恩来说，是呀，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哟。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要考个好成绩。五大书记望着百坡岭上苍翠的青松，都是精神焕发，踌躇满志。中央机关大院外停着十几辆吉普车，几十名警卫战士笔挺地站在大院门口。毛泽东等五大书记谈笑风生地从大院内走出，朱德摸着土坯垒就的院墙，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毛泽东拍了拍朱德肩膀说，朱老总，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朱德感慨地说，是啊，离开延安的时候我们有些着急忙慌，什么也顾不上想，这次不同，没有炮火，没有追兵，可是这心里啊，却不是个滋味。毛泽东说，是啊，多情自古伤离别嘛，西柏坡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可以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福地，要离开了很难过呀。刘少奇说，这个小山村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以后我们翻看党史，在西柏坡发生的几百个日日夜夜将会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笔。任弼时说，在井冈山我们播下了燎原的火种，在延安我们的火种历经烽火的洗礼并且越来越明亮，在西柏坡我们是高举着解放全中国的火炬挺进北平。毛泽东说，好嘛，大胡子，你这几句话很有气势呀，我们这火是越烧越大了。周恩来说，新中国的历史会给西柏坡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我看等我们的条件好了，可以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让子孙后代都来看看，在这个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毛泽东说，好啊，这就是让历史去告诉未来嘛。说着，五大书记分别坐进吉普车，一辆辆装满大木箱的卡车驶过后，十几辆吉普车也缓慢地来到村口。 西柏坡以及四邻五村的乡亲们都已经等在这里。严凤山认得毛泽东乘坐的车，眼见车开过来，大喊：毛主席的车来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粮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2: 喜剧的喜剧以剧为约，在节目中让不同的戏剧样态互学互鉴，尝试喜剧的各种创新可能，让更多的年轻喜剧人从中博采众长，快速成长。相声、小品、默剧、脱口秀、音乐剧、功夫喜剧等等多样化的喜剧形式轮番上演，演员们经过交流切磋，将汲取到的灵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让多元的喜剧样态在这次年度大剧的舞台上得到融合呈现。

0: 这么客气吗？
1: 姐，你又怎么了？
0: 快给我解开！
1: 嘿，你说你天天练，我天天接，这都九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0: 要不我是你九姐？
1: 嘿，你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要来个新教练，咱们一会儿可得好好表现表现。
2: 好嘞，好，
0: 来接着练，走，
2: 好，
0: 走，
2: 停！
3: 行了行了，都白练了啊！天天练，天天练啊！吃饭还练，睡觉还练，那该厨房里那还练，那是一点没把我放在眼里啊！行了，都去吃饭去吧。啊，
4: 吃饭吃饭吃饭
3: 吃饭。哇哇哇！我都看了五年了，看都看会了。
0: 哇、哦！叔、哦哎哎啊，您没事吧？
3: 没事儿，还得再看两年。
0: 一，
3: 嘿，
0: 一鸣，来来来，听说了吗？
5: 啊，
0: 有个功夫人剧组要来咱们这儿选主演。
5: 是吗？
0: 你想啊，拍电影多好啊！还能圆了我们的武侠梦，你想想那画面，那得有多潇洒呀！
5: 哎，
0: 真好！哎，
5: 这跟咱没关系，主演吧，肯定是二位师哥其中一个。
0: 哪两位啊？
5: 哎，我跟你说，哎，他们来了。
6: 哈哈，行！
7: 好默契！
0: 哎，走，咱们先看看我叔去。走。
6: 哎呀，这个主演肯定是你的，哎，
8: 主演肯定是你的，
6: 肯定是你的，
8: 肯定是你的，
6: 是你的。
8: 听说，当主演除了颜值和身材以外，那人家对那个以往的成绩啊，肯定更加的重要。这说到以往的成绩，

0: 我就更不行了呀。哎呀，这以往的成绩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九姐，请拿着我的奖杯帮我接点水。哎，人呢？
1: 哎呀，就是说这都入秋了，这个天儿怎么还是这么热呢？就是太热了，这是。强哥，
0: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那提前给您道喜了。
1: 哎呀呀呀，提前给您祝贺了。哎呀，
0: 主演肯定是你的，
1: 主演肯定是你的，
0: 肯定是你的，
1: 肯定是你的。是，功力见长啊！哎呀，
0: 我这钢板挺响啊！
1: 哎呦，你个老六啊！行，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
0: 那我也去吃饭了。哎呀，啦啦哩啦哩啦啦哩，
1: 哩啦哩，来吧你，师哥。

0: 滚！好你个阿珍，好你个阿成！
1: 阿珍爱上了阿成，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0: 呀呀呀呀呀！
2: 你这是。

0: 你让开。
1: 好嘞，这里请。
2: 试试。
3: 那个那个，舅舅，你下去吧，教练交给我们来照顾啊。嘿嘿，教练，请喝水。
0: 谢谢。
3: 哎，
4: 三三三三三三三
3: 五三三，呀呀，三。

0: 挨打吗？我们习武之人不是为了比勇斗狠，更不是为了打打杀杀，我们学的是谦虚礼让。正所谓功夫越深武德越厚，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功夫人三字。
1: 明白了，教练。我觉得阿强更适合主演。
2: 我认为阿珍更适合。
0: 行了，谦让是好事，谁是主演不是你们两个能决定的，最终要看你们的实力和武德，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操练起来。
1: 好。
3: 默剧创作者张双剑带来了新作品《一条没有名字的狗》，功夫、舞蹈、滑稽戏融合各类喜剧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感人至深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默剧的魅力和喜剧的更多呈现方式，也让张双剑拿下了现场观众最高预约值。
4: 我叫张双剑，然后从事默剧也有了个十几年了。其实人类的语言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说话，还有一种是通过肢体来表达。养宠物没有？那个。

是不是？嗯

0: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粮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1: 脱口秀表演，别焦虑了，年轻人，聚焦年龄焦虑的问题，呼吁大家珍惜时间，珍惜当下。蔡明说，自己年轻时也有过焦虑，但后来发现啊，其实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未来最年轻的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颜值高啊，今年30岁。
3: 真的吗？看不出来呀。
2: 看不出来是吧？其实年龄这个事儿，我一般都不跟别人争论，真的。这半个月在后台，小柯老师一直叫我大哥，我都没争论，是吧？吃点亏，吃点亏，喜剧技巧啊，真是啊，就是哎呀，我说实话，我这个长相啊，主要赖啥？显老一点，主要是赖就是我这条抬头纹啊。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就我这个不是抬头纹。我30岁那年，有一次我妈抱我洗澡。我妈睡着了，一撒手脑袋磕盆上了，还是铁盆。所以你们记住了，我这不是抬头纹，我这是道疤啊。你们但凡有抬头纹就这么说啊，但是像我这种一抬头就一个的可以这么说，一抬头七八条的，你得说磕暖气片上了啊。但是我想解释一下啊，我真30啊，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觉得30岁这个年龄是大是小？
4: 小。
2: 说小这几个应该40多了吧？我觉得30岁这个年龄分事儿，啊，比如说你30岁不结婚不找对象，你妈就得说了，多大了啊？30了还不结婚不找对象，你要咋的？对吧？那如果你30就没了呢？你说，哎呀妈，30就没了。可惜了的，是吧？所以哈，就是我现在焦虑的点在哪儿？我就想，我到了30，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一个词儿，叫30而立。说实话，看这词儿老害怕了。我20多的时候看这词儿，我就害怕。我到30，我立点啥呀？我立啥呀？我到30，我知道了，力不从心。我说这想年轻也太难了。咋能年轻啊？后来我就想了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处个年轻对象，对不对？哎，但是我对象确实比我年轻啊。有一次我俩搁家就看那个电影频道，演个电影叫《大话西游》，看到一个片段我老感动了。哪个片段呢？就是那个黑山老妖啊，趴在至尊宝脸上的吸阳气。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玩意儿好使不？
5: 可怕！
2: 哎，等到半夜12点的时候，我对象睡着了，我就看他，第二天早上，我对象问我：“哎，昨天晚上睡觉闻着股味儿没？”完了，没刷牙，破案了。但是我坚持住了啊，我连吸3天，我就感觉啊，我年没年轻我不知道，我对象也没见见老。而且你知道年轻之后有什么感觉呢？你就有童心了。我在家就是没事都跟狗对话，而且我相信狗能听懂。我就跟他说：“来睡觉，睡觉，来睡觉。”哎，你看，说睡着就睡着了。哎，太好了。这叫 callback， 知道吧？啊，吸3天，浑身难受，到医院一查，狗毛过敏。对象就说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怎么还信这个呢？我说不就因为岁数大才信吗？我说20还怕你吸我呢。对象就劝我说，年龄焦虑啊什么时候都有，对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还渴望自己快点变大，大了之后呢还渴望自己变小，但是呢感觉什么呢？年龄好像在跟我们作对，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狼狈，但是呢我们时间不能浪费，因为浪费时间是极大的犯罪。 当时给我听懵了，没想到我对象是个 rapper， 他说的还挺对。所以我就想啊，其实他说的真的有道理。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哎，我们有什么心态呢？哎呀，怎么老师老管我呀，家长老管我呀，真烦呐。等我二十多就好了，二十多就没人管我了。但等你二十多的时候，你一上班领导批评你，你就心想了，领导多啥呀，不就比我早上班20年吗？等我四十多就好了。等你四十多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了，老婆孩子需要你照顾，父母需要你照顾，哎呦我的妈呀，太难了，谁能管管我就好了。你看每个年龄都有焦虑，所以我们不要把那时间放在焦虑上，放在别浪费时间上。这点我对象做得特别好，我就下楼取个快递的功夫，回家一推开门，看我对象搁沙发上抱着狗，他也信了。谢谢大家，我是颜志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

0: 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米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米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光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 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

0: 台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7: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呢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8: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 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5: 凡是购买相关

0: 当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

0: 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朝鲜，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

0: 有责。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来到大家身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品选购防踩坑指南啊，还有一些健康的知识的普及啊，还有咱们的一些好的产品的推荐。包括呢，如果说您在今天晚上想和贝贝和安心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或者是呢今天发生了一些事儿想找朋友分享啊，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样呢，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依然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同时呢啊，也是欢迎咱们的这个听众，还没有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福利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的知识啊，据说好像真的收到了特别好的反响，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节目之后呢打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热线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这个益生菌的情况。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悉心的给咱们的听众普及了一些有关于益生菌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因为还有好多听众打电话说，哎呦，那天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个尾巴，没听到前面啊，还想了解一下，想希望贝贝和安心老师呢在

0: 天再能够全面的再介绍一下这个益生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 嗯，
0: 那么
1: 好的，
0: 嗯，安心老师啊，咱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益生菌啊对咱们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益生菌的一些内容吧。
1: 嗯，好的。那说到益生菌呢，咱们还是要归根到我们这个肠道。
0: 嗯，
1: 肠道呢，叔叔阿姨们呢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器官。
0: 是
1: 的，很多叔叔阿姨非常重视心脏。
0: 嗯，
1: 哎，重视自己的胃。
0: 嗯，
1: 哎，重视自己的肝和脾肾。
0: 嗯，
1: 但是呢，肠道好像往往是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是呢，肠道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呢，肠道呢它不单单是只管我们的这个排便啊，肠道呢它被称为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通过我们的胃来运化，那么呢肠道呢来帮我们进行处理啊，帮我们把筛选这个好的营养成分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用的留下，把没有用的呢排出体外，那么以此呢来保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精力啊。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比如说平时身体的这个状态甚至体重呢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0: 嗯
1: 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肠道啊真实模样并不了解。
0: 对，
1: 哎，只知道这个肠道在我们肚子里弯弯曲曲的。
0: 嗯
1: 啊，那有没有咱们这个长辈啊知道咱们这个肠道有多长呢？
0: 是的，咱们上周呢其实简单给大家介绍。咱们也算是考一考啊，留作业了，
1: 回顾一下。
0: 对，考考啊。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咱们上周跟大家说的，咱们人体内的肠道一共就是把它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直线的话大概有多长啊，这个的话安心老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嗯，好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全长呢有7-8米。
0: 哦，
1: 如果呢把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面积差不多有200平方米。
0: 天哪，这敢想吗？200平方米，就是咱们看看咱自己家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多少平米啊。这样
1: 的
0: 直观一些啊。
1: 哎，这个贝贝这么一比喻的话，我脑子里一下就
0: 有
1: 画面了。对对对，
0: 自己家才这个80-90平米，然后一想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如果铺开的话是2倍的房子这么大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肠道呢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其实呢也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嗯，
1: 我们身体的70%左右的免疫力量呢都集中在肠道里面。那同时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
0: 哦，
1: 同时呢还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
0: 是的，那大家听到这儿啊，就可以不妨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想一想，您最近呢或者是平时有没有像这个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大便干啊、便秘啊，再或者呢就是拉肚子啊，大便这个味道也特别难闻，吃了东西就觉得这个胃肠道就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其实这个呀，这么说起来，很多的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想到，哎呀，这跟咱能对上症哈。
1: 嗯，
0: 很多的小毛病啊，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就觉得哎呀，我到年纪了啊，正常，不消化正常的，都小毛病啊。但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肠道可能出问题了。
1: 哎，是的。
0: 嗯，
1: 包括呢有一些长辈身体呢非常消瘦啊，平时呢觉得好像我吃饭也不少啊，但是怎么这么瘦呢？这个呢也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么吸收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肠道就有关系了。那包括呢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啊各种这个补品呢、营养品呢一直在吃。
0: 对，
1: 哎，不论这个价格高低呀都是一直在补充，但是呢吃来吃去就是感觉呀好像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同样的产品听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这一吃人家就效果就挺好。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的吸收有关系了啊。能不能被吸收，吸收的好不好，主要呢就看我们的肠道。
0: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很多的这个

0: 叔叔阿姨啊，包括咱们的长辈们，现在其实都在服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因为到咱们这个年纪，养生是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啊日常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就是像咱们之前也说了，很多朋友吃完了这个咱们的保健品呐、产品，它的反应不一样。哎，有的人就马上有效果，有的人就效果慢。其实这就是咱们的肠道吸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包括呢，咱们现在线下店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啊、名贵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啊，但是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想，哎，吃点这个保健品，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特别建议您啊，一定要注意把肠道先调整好，要不呢您吃了之后吸收的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白白浪费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把肠道调整好再去吃保健品。
1: 哎，是的，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确实是平时饱受困扰，
0: 是的，
1: 像这个大便干结、便秘，甚至是两天三天上不出来厕所，
0: 对，
1: 那每每坐到这个马桶上呢，都非常的痛苦，还有一些呢，这个动不动就腹泻了，甚至是呢，还没等到跑到厕所。就是这个都已经沾到裤子上了。
0: 对，
1: 哎，就是这种情况呢，在老年人当中呢，也并不少见。
0: 对，
1: 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把我们肠道的健康重视起来。我们这个肠道呢，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人体的衰老，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还获得过诺贝尔奖。那他提出呢，自然界呢有微生态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就是我们的肠道微生态。
0: 是的，而且呢，咱们啊不只是这个俄国的这个科学家说了这个内容，他还说了很多啊有关于咱们这个肠道的啊，比如说呢，肠道如果说有一些发生了腐败，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不及时排便啊，或者是咱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便秘，就会有毒素堆积。哎，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1: 是的，就是这个宿便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
0: 对，
1: 那宿便呢，在这个肠道保留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毒素又多啊、那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呢，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
0: 对，而且肠道的毒素反复吸收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渗入到我们各个的这个脏器啊，可能刚开始就是咱们胃肠不适，但慢慢的就会发现可能其他的脏也会慢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能忽视。
1: 是的，平时呢，咱们长辈啊，也可以呢注意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排便的情况。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对自己健康并不太重视。你看，说实话，有家里面谁家添了小宝宝，哎，这个宝宝刚出生，哎，在这个月科里面，这些小宝宝这个上个厕所啊、大便小便的情况，那家长的是非常的重视啊。
0: 是的，
1: 哎，看看宝宝今天喝奶喝的好不好，拉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哎，特别重视。但是往往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呢，哎，自己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并不太重视。那我们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平时多多的来观察。
0: 对，
1: 你看最好的呢就是这个像咱们说的，哎，很顺畅，香蕉便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这个排便呢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黏腻啊，就是上完厕所以后冲水都冲不掉。那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啊，这个排便非常困难。
0: 对，
1: 哎，坐在这个马桶上5分钟10分钟都便不出来，甚至呢有那些这个3天5天才上一次厕所。这个对我们身体呢就带来很大的危害。
0: 对，
1: 其中呢还有就是这个一个是肠梗阻的风险。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咱们说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是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的马桶上的杀手。
0: 对，大家这个啊可不要觉得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觉得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这给大家讲笑话，这个是咱们有相关的科学依据，而且呢是有过这样的实际的这个病例，而且是不少的。所以说在这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当做简单的一个胃肠道的情况，咱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相连的，它最终呢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所以呢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了啊，咱们不要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忽视掉，平时可能就关心我心脏舒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啊，别的不管。那咱们也要把咱们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的排便上，包括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观察我们的

0: 这个排便的情况，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啊，周期是多久，然后排便的这个形状啊啊颜色呀气味呀，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哎，对，嗯，
0: 对，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了解啊，咱们是有专门的，就是对这个照顾这个咱们的这个皇帝的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专门就是观察咱们的这个帝王每天排便情况的。为什么？就是通过他排便情况了解他身体健康。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没事呢，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排便的味道啊啊成不成形啊啊，这些呢也都要让大家引起重视。这也是贝贝和安心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是的，尤其是那些平时咱们上完厕所特别恶臭恶臭的，
0: 对
1: 啊，气味非常难闻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刚才呢说到就是咱们这个马桶上的这个风险。其实我说到一个咱们一个明星啊，马季先生，也是咱们国内的相声大师，他呢就是因为便秘太用力排便啊，诱发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而猝死。那等到这个急救人员到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那咱们就说一颗这个璀璨的明星，咱们国家的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就是这个命于这个马桶之上。其实对于这个家人来说呢，也是非常不好承受的，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光鲜，那最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结了生命啊，也是这个非常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拿这个实例跟大家说啊，就是确实这个情况存在的，而且呢也是对咱们的生命呢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那么安心老师哈，咱们也知道哈，咱们的肠道内呢刚才也说了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那具体咱们给大家再上一个高度，给大家讲讲这个菌群。
1: 哎，
0: 上升一下高度啊。
1: 好的，
0: 咱们肠道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肠道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微生态。
0: 对，
1: 那么这个微生态里面呢主要就是有这个三大类细菌，一个呢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墙头草的中性菌。
0: 对，
1: 那有益菌呢大家一听呢就非常的明白啊，就相当于是好人。那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双歧杆菌还有乳酸菌，那都属于有益菌。像我们很多长辈可能平时吃的这个益生菌里面，
0: 对，
1: 大多数是这两种都是含有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小宝宝可能平时咱们家里面给孩子们买点这个酸奶呀，买点乳酸菌，也基本上是就是最主要是含这两种菌。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有益菌呢它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合成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帮助我们改善体质，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啊，就是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上风，肠道呢就舒服，排便也顺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害细菌，也就是咱们说的坏人。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沙门氏菌呢还有这个腐败菌呢这种细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就会让我们这个肚子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了，胀气呀，拉肚子呀，便秘呀，还有大便恶臭，甚至是呢还有他的这个伙伴胃也就开始经常闹毛病。那么呢就是这个就会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给拉低。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性菌，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
0: 对，
1: 它哪一个部分的这个细菌在我们这个肠道里面更多那么它就站在哪一边儿。
0: 对
1: 比如说呢像这个肠球菌它就是这样哪边势力强就跟着哪边儿。如果有益菌占数量多呢它就安分守己，但是一旦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我们肠道的问题。
0: 是的啊，刚才安心老师也用一个非常非常贴切而且生动有意思的方式给大家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肠道内的菌群的一个情况，也是让我们真的是 了解到了咱们肠道内都有什么菌啊，就经常我们听到像什么乳酸菌呢、啊、这个菌那个菌呢 啊咱们可能这个时候沙门氏菌呢、啊、只是听到，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今天呢咱们就都知道了。这也是呢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维持菌群平衡，肠道维持菌群平衡、
1: 哎、
0: 咱们经常听医生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咱们就让肠道必须得有益菌多一些。

0: 这样呢才能压制有害菌，让这个中性菌呢能够安分一点，咱们的肠道才能够稳定。那么但是啊，咱们也说了，咱们年纪增长之后呢，咱们的各项机能在下降，所以呢稍微吃一些这个油腻的啊，饮食不规律啦，熬点夜累点啦，哎，咱们身体的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哎，这个时候这有害菌呢和这个中性菌呢就开始上劲儿了啊，我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胃肠就特别的不舒服，这种疾病就接踵而来了。
1: 哎，是的，这个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咱们如果连饭都吃不好，那人这个身体肯定是没有那么理想。
0: 对
1: 啊，是吧？
0: 那
1: 你就相当于咱们是一个机器，它也得加油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油都加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机器怎么好好运转呢？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刚才所说的这个长辈们有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吃上一些这个益生菌
0: 啊，
1: 那么来把我们这个肠道呢来平衡平衡啊，就是像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长辈平时也经常看一些这个养生的栏目，
0: 对
1: 啊，听一些养生保健的课啊，那个大家呢对这个益生菌呢并不陌生，而且有很多的长辈其实已经长期的在使用益生菌。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讲，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不要盲目。市面上的益生菌呢五花八门，有的这个包装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规格呀都不一样。
0: 是的，
1: 那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就是选择益生菌的几个要素。
0: 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就是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它这里面有三种菌株还是五种还是八种菌株，那当然菌株越多呢就是益生菌的菌株越多呢它配合起来效果就越好。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菌株，那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这个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的含量。就是市面上呢普遍存在的益生菌呢基本上是1500CFU 到3000万亿 CFU 之间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那也有一些呢价格比较高的这个益生菌能达到就是6000万亿U 这样的一个这个活性菌的一个含量啊。那么活性菌的数量越多，那当然肯定就是这个效果就越好。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含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活性的那么最好的呢就是什么冻干粉，那么冻干粉呢就能更好的保证这个活性菌的一个这个活性。那么我们吃到肚子里面呢以后呢它也会就是事半功倍。还有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有没有额外的添加益生元。
0: 哦，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对，因为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属于啥呢，益生菌的食物。哎，它的粮食。那你这个就是胃肠里面益生菌多它也得吃饭因为它是活的嘛，它也得吃饭，那你得就是要补充这个足够的益生元才能供给这些益生菌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呢如果能够添加益生元的这样的益生菌，那相对来说呢就更好一些。
0: 对，是的。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当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鉴别这个益生菌是否是好的。那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菌株，菌株越多那么肯定它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但是市面上呢一般是3到5个这个种菌株一般是3到5对居多，大部分产品都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那么一般呢是1500到3000亿U这种呢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产品的含量都是在1500到3000亿U。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产品拿出来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您家有益生菌您可以对比对照一下，先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菌株多少种菌株
2: 是的
0: 再看一下它含量有多少优然后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添加益生元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冻干成分的这个 个都要看。如果说咱们都

0: 符合的话，说明您这款产品是符合正规要求的，只能说是符合正规产品要求的啊。那么您这个产品最起码您没说买到假冒伪劣了啊，这个是正常的产品。那么还肯定有叔叔阿姨就会说了，那这么说的意思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意思？哎，对，我们有确实别的意思哈，就是在前段时间安心老师也说到了自己呢未尝不是啊，也是有两天啊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当时呢，安心老师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啊，想快点调养好，所以和这个咱们农科院取得了联系。因为咱们线下店呢有一部分产品就是和农科院合作的，包括咱们的麦片啊，咱们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现在啊农科院新出的一款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就非常的厉害啊。当时一说完了之后，安心老师一跟我分享，我当时都特别的震惊和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一款益生菌有21种菌株，是吧，安心老师？
1: 哎，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筛选，
0: 对
1: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款益生菌。那么刚才讲到了，普通的呢有3到5种，包括咱们门店里面呢也有几款，
0: 对
1: 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敖东，还有这个就是这个
0: 其他
1: 厂家的品牌的这个
0: 益生菌，也都是正规的，对
1: 啊，但是大多数呢也是3到5种，这个差不多这样吧。那么咱们这款呢，它里面呢是有21个哎专利菌株啊，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点了啊。你21种这个有益菌益生菌配合起来啊，那肯定是这个事半功倍，效果就非常好啊。那么每一个这个菌株呢都是咱们有中国发明专利的，
0: 对。
1: 那第一点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儿，很多益生菌从嘴巴吃进去，经过胃酸胆汁儿的腐蚀，活菌呢也大量的死亡了，那就是到不了我们肠道里面更好的工作，
0: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专利的菌株呢就有更好的耐胃酸耐胆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更好的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安家落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多菌呢科学搭配，那21种这个菌株呢包括刚才咱们讲的有益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啊，这样吧，我给大家这个念叨吧啊。
0: 对，好的，
1: 都有就是哪些这个菌株我给大家念叨啊。
0: 对，21种菌株，哎，我们也学一学，看看咱们听过哪个没听过哪个啊。
1: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双歧杆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双歧杆菌里面呢，它这里面就包括了两歧双歧杆菌，还有短双歧杆菌，哎，就是更细化了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唾液联合乳杆菌、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啊，还有植物乳汁杆菌，哎呀，这里面太多了，
0: 对，
1: 动物双歧杆菌，乳。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还有呢鼠李糖乳酪杆菌，这个其实鼠李糖这个菌种也是在这个益生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凝结威茨曼氏菌，还有呢这个我看啊，这个四酸乳杆菌，哎呀，就是一共是21种啊，这个长长短短的这种菌种，每一项呢都是有这个国家专利号的啊。那么这个乳酸菌呢，它是能更好的覆盖我们这个肠道啊，有的这个菌株呢帮助我们，哎，包括有一些这个胃部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长辈，
0: 对
1: 啊，有胃部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胃癌的第一大隐患，
0: 是的
1: 啊，胃癌的这个就是主要呢有这个诱因呢，其中就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呢要跟家里面分餐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这个传染性特别强，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啊，为啥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说这个。要跟这个长辈分开吃啊，并不是说这个不一起吃饭了，就是又使用公筷啊，这种方式，因为也确实是中国呢现在这个大面积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特别多，如果要是孩子得上了，你想想胃不好了，肠道不好了，饭吃不下，怎么能更好的成长呢，是吧，所以呢。

0: 就是这个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也建议一个就是用公筷公碗啊，或者是这个独立的这种使用的自己的这个用餐工具啊。那再一个是呢，有这种情况的哈，一定要补充咱们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对
0: 啊，那么更好的呢来帮我们改善便秘啊，缓解反复腹泻还有这个就口臭的这个情况。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啊，咱们帮助咱们的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咱们的应该说忠实的这个用户，还有咱们的听众，选择了这一款农科院的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提到了咱们有21种菌株啊，都是对人体非常好的。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含量啊，普通的呢是1500亿到3000亿的CPU 啊，咱们就 CFU， 咱们就按 U 啊CPU 了，是不是电脑了？就是这种 U 啊，就这个含量是用这个单位来做的。但是，我们啊，这个找到的这一款咱们的农科院的这个益生菌呢，是达到了3万亿。
0: CFU 对，
1: 大概呢，按照普通的是三千的话，就3000在普通当中都算不错的了啊。
0: 对，
1: 咱们是超过它的10倍啊。所以说，不论是菌株含量，咱们都是远远高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的啊，
0: 是的，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还有一个呢，这个核心呢，它是这个活菌型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款呢，它实际上的原材料呢也是进口来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
1: 对。
0: 那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技术支持，它是这个冻干活菌型的啊。那么呢，它这个每一款呢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让我们很多这个饱受胃肠困扰的，长期便秘的，好几天才排便一次的，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吃这个益生菌呢，协作来调理，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是21种菌株协同发力。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普通的产品的这个对比和咱们现在在线下店刚刚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不同啊。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正在服用益生菌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拿出咱们的产品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像贝贝和安心刚才介绍的这样。如果说呢，您还保有这个怀疑的态度，那我们就太好了，因为我们就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到我们的线下店实地的来看一下，来对比啊。那么如果说呢，您也在服用益生菌啊，包括呢您也想了解一下，那么您第一呢，一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热线跟安心老师直接沟通，还有呢就是带着产品也好啊，亲自也好啊，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北侧的办公区北侧的1楼的门市啊。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打电话2680999。那么刚才呀，咱们也说到了咱们这款益生菌呢这么的好啊，比别的产品的这个优势有这么多。那么提到这儿了之后，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完了啊，你看这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啊，这个菌株也高4-5倍，那价格不得也得高个10倍8倍的呀？那平时我买一次吃就好几大百，那你怎么的要告诉我10000块钱吗？好几大千吗？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马上就联想到这个了。那你这么好，价格也得特别贵吧？这回给大家揭秘一下咱们的价格。这个价格呀，可是安心老师经过了多次的协商，还有这个讨论呐，还有各种
0: 的
1: 这个反正最后啊，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价格。那安心老师，咱先说一下，正常这款益生菌在市面上一盒是多少钱？
0: 刚才贝贝讲到呢，就是这个长辈们的担心啊，
1: 对
0: 啊，因为咱们这个含量和菌株都远远超过市面上的这个同类益生菌产品，是不是价格也要高出好几倍？
1: 对，这个肯定大家现在怀疑呢。
0: 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呢，它是一个市面上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对，
0: 一盒呢是299块钱，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像贝贝说的，咱们有这个任务在身呢，有这个使命，
1: 是的。
0: 不光要给大家找到好产品，还要帮大家谈价格。
1: 对，而且呢，安心老师啊，这个价格砍的也是特别的狠。

0: 这个肠道的状态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0: 啊。那想要真正的行就是调理一下呢，至少要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啊，四个月呢是一个小周期。
1: 嗯
0: 啊，那么呢，说到这个四个月呢，我们一想，哎呦，这个四个月算一算的话，
1: 算一算
0: 那
1: 六盒。
0: 啊，六盒也不一定够。如果要是按照咱们说这个一天两次的这个量，那就得十二盒
1: 啊。
0: 啊，十二盒的话，1199的话，那就不便宜了，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怎么，
0: 是吧？得2000多块钱，
1: 那太贵了
0: 啊。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可能就有点负担了。
1: 我也觉得啊，有负担了。其实大家可能这样的价格的益生菌也没少买过、
0: 嗯、
1: 啊，对，市面上肯定也有过买过、
0: 哎、对，基本上，
1: 但我们觉得不行。
0: 基本上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上一段时间也得花个2000-3000块钱吧。
1: 对
0: 啊、那我们呢给大家叔叔阿姨们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跟厂家谈判了、
1: 嗯、
0: 啊，咱们呢不吃不够周期，那既然这个在我们这个金额上面有补贴，那么在产品上也得要点补贴。
1: 是的、那大家吃不出效果，这不是也帮你宣传不了吗？这个哈，对、
0: 嗯、
1: 我们就是宣传啊，我们能帮你宣传。
0: 嗯，
1: 那你必须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成果，对吧？
0: 哎、
1: 咱们
0: 是的，
1: 需要宣传。
0: 哎，那叔叔阿姨们啊。首先呢咱们得先说好、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厂家做做宣传。
1: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里可是宣传过了、
0: 哎、能做宣传的话咱们福利就来了。
1: 是的、
0: 不是单纯的把产品卖给大家啊。
1: 对，
0: 如果要卖给大家我们就直接说价格说规格就完事儿了、嗯、
1: 对
0: 啊、但是呢考虑到呢我们叔叔阿姨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1: 是
0: 啊、那我们呢也以这种方式给叔叔阿姨们谋更多的福利。
1: 嗯
0: 啊，那么经过跟厂家的谈判，贝贝你猜猜咱们买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能不能做到？
1: 我觉得如果以安心老师谈判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做到。
0: 嗯，是的。
1: 嗯
0: 啊，在这个基础上啊，
1: 嗯，
0: 因为也考虑到了一盒咱们也不够，
1: 对
0: 对吧？啊，两盒呢
1: 也
0: 不
1: 太
0: 够周期。
1: 嗯，
0: 对，是，所以说呢就是跟厂家呢这边呢也跟咱们这个经过多次的这个讨论啊，
1: 嗯，
0: 最终呢一步到位、
1: 嗯、
0: 给到大家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
1: 买一盒送五盒是吧？
0: 哎，对了，
1: 就是六盒，整整六盒。
0: 是的，
1: 然后一盒的价格，
0: 哎，你说对了，
1: 天哪，
0: 就是买一盒
1: 送
0: 五盒啊，199块钱，一共到手六盒，
1: 原价298元一盒的，现在199块钱六盒、
0: 嗯，
1: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安心老师？
0: 哎，没错，
1: 咱这都是直播留录音的啊，嗯、这个可是大家都听到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成分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高出市面上产品将近10倍，
0: 嗯、
1: 那么它的菌株啊，这个咱们一般3到5个种这个菌株。咱们是21个，比咱们普通也高出4-5倍。这种情况下，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是农科院的益生菌，
0: 嗯、
1: 咱们现在能给您做到199块钱买一送五六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我就想问您，您吓不吓一跳？啊，是不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想到说，哎呀，199块钱一盒，反正也行，我经常吃的也都这个价，反正我也买了6-7盒的啊、
0: 嗯，
1: 也是花个1800的，我正吃着呢。
0: 是，那你就看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哎，买一盒给你送1、2、3、4、5盒。
1: 是的啊，这个厂家也是说了啊，大家吃好了一定帮着多宣传多推广，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双重的一个责任，一个是呢帮咱们的本地的叔叔阿姨长辈们挑选优质优价的好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帮助一些优秀的本土企业和一些好的团队和企业来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产品能到这个价格也是多方补贴，一个呢是咱们的厂家给了补贴，再一个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介绍啊宣传呢、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广告的这个费用的，但是我们也都没有啊到咱们的栏目里面直接呢以这个补贴的形式也都返还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大家不要惊讶价格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把所有能拿到的补贴全都啊返还给咱们的听众和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么好的产品啊，而且是咱们农科院的，不是只砸牌子的啊，咱们国家的权威的机构啊，农科院的，咱们现在只要198元六盒，哎呀您就到手了。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
0: 嗯

0: 抓紧时间。据了解啊，咱们在上周介绍完了之后，哎呦，去买的太多了，已经数量剩的不太多了，是吧？咱们的名额是不是所剩不多了，安琪老师？
1: 哎，是的，
0: 嗯，
1: 咱们在那个周二这个活动公布了以后呢，
0: 嗯，
1: 我们就有了50多位长辈到我们门店里来订购了我们的这个益生菌。
0: 是的
1: 啊，那包括呢，今天也有来自于珲春的、
0: 嗯、
1: 龙井的、望清的、嗯、啊，就是几个区域的叔叔阿姨们啊，到咱们这儿通过电话2680999来订购我们这款益生菌。
0: 嗯
1: 啊，那么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因为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
0: 对
1: 啊，它只是呢潜移默化的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健康的信号，平时呢多留意排便的状态，不要把便秘腹泻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长期胃肠不适，那除了日常调理呢，那可能就是咱们时间长了啊进行就医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呢现在说实话，年轻人进行体检也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这个也都跟我们平时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有关系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长辈们把这个益生菌用起来啊，这个肠道环境好了，饭吃进去了啊，营养品呢才能更好的被吸收，我们免疫力呢才能得到提升，少闹胃肠毛病啊，整个精神状态呢咱们也能更上一层楼。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农科院的益生菌，价格呢，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原价一盒是298元，现在呢，经过咱们的多次磋商，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补贴啊，现在能够给到大家是199元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元六盒、嗯，是限时的啊，限时发送的，
1: 限时限量、
0: 啊，限时限量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不来，我明天来，我后天的没事儿，反正有，不是的，这个给的这个补贴和这个产品是有数量的，这个是让大家先去体验，体验好了之后帮着宣传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叔叔阿姨千万要下手快啊！咱们如果说外地的不能马上来啊，到延吉不能马上到，咱们就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可以通过电话预购的形式呢，或者是给您啊邮寄也好，或者预购啊，咱们有个方法啊，咱们可以先抢一下咱们的这个名额。
1: 嗯，是的，
0: 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吃了益生菌啊，肠道特别好了，吸收也好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点吃了对身体好的东西，这么配合一下就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1: 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咱们这两天的这个工作吧。
0: 好的
1: 啊，给大家这个给各位咱们长辈们也汇报汇报啊。这两天呢我们店里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会员活动，
0: 嗯
1: 啊，有很多长辈呢也到咱们这个门店里面小聚了一下，那大家呢也会做了一些这个分享，那包括呢今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接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邀请，
0: 嗯
1: 啊、就是到我们这个门店的小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服用了咱们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哎就给我们反馈了服用的效果、
0: 嗯、是的
1: 啊，其中呢有一位姓姜的叔叔啊，家住河南，今年河南市场附近啊，别我一说河南以为跑到河南省了啊，
0: 那么远啊，
1: 跑这在住在这个河南市场附近，然后呢今年呢72岁啊，那么这位姜叔叔呢夫妻两个人呢都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今天呢他最直观的这个反馈就是眼睛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0: 嗯、
1: 而且今天说实话啊，这位姜叔叔非常的兴奋、
0: 嗯、
1: 啊，还跟我说了一下啊、
0: 嗯、
1: 说那个安心老师啊，哪天你能不能把我邀请到直播间、
0: 嗯、
1: 啊，我想跟这个
0: 亲自分享，
1: 对对，我想说一说我使用以后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啊，那这个叔叔呢原来他说这个戴眼镜啊，这个老花镜350度 啊，就是这个自从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啊，现在眼镜都不需要戴了，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儿都能直接看得到，而且现场呢还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说你们别以为我这跟你们是胡说八道。

0: 道、
1: 嗯、
0: 这样咱们来试一试。他说那个、
1: 嗯、
0: 你们把手机打开，就是旁边的这个有一位这个阿姨说，你把手机打开，你看我能不能看到你手机上的字儿、
1: 啊、哎呦，现场给人就是展示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展示成果
0: 是的、嗯、最明显的呢就是夫妻两个眼睛就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刚才这位江叔叔呢他的一个反馈。那还有一位呢是朝鲜族，家住铁南，
1: 嗯
0: 啊，叫玄阿姨，她的这个老伴姓朱，啊，一对这个朝鲜族夫妻，以前呢他们是在这个汪清生活，那后来呢就退休以后搬到延吉来的，啊，这个江叔叔呢原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1: 嗯
0: 啊，这个阿姨呢原来是咱们那个延边的国营饭店的一位职工，
1: 哦，
0: 啊、当时呢。在这个职工技能大赛里面还获得了一个一等奖，
1: 那都是应该说是有一定文化，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生活品质要求都很高的人、
0: 哎、
1: 对，
0: 是的。这个阿姨呢她这个一等奖是什么一等奖，我给这个长辈们分享分享啊。那当时呢这个技能大赛里面有一项是擀饺子皮儿、
1: 哦、
0: 啊，这个阿姨呢她是双手同时使用擀面杖、
1: 嗯、
0: 啊，同时可以擀出八个皮儿来，
1: 哎呦那就是身体棒棒的呀，我说这
0: 哈，哎是
1: 厉害、嗯、
0: 哎这对这个那个夫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也是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那么阿姨呢她分享的是这个眼睛啊，她是眼底出血上延边医院呢也看了多次，那后来呢最终呢自己决定使用熊胆粉试一试啊。那么经过呢服用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眼睛也得了明显的改善。
1: 是
0: 啊，现场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好奇，就特意好好看了看他的眼睛、
1: 嗯、
0: 然后旁边有一个这阿姨说了、嗯、说那看你眼睛现在也不红了呀。
1: 对
0: 呀，好了，这个徐阿姨说，我这个已经好了哪还能红呀
1: 真的是效果太明显了。这个如果说是光贝贝和安心老师呢、
0: 嗯、
1: 给大家说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呀那么好啊、
0: 嗯、
1: 啊效果怎么样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说服性。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服用之后、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检测到了咱们合作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啊、
0: 嗯、
1: 而且本身在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产品了，通过这个反馈我们就更敢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明星产品熊胆粉、
0: 嗯、
1: 对，
0: 我今天呢在咱们这个会员活动的现场呢，咱们到场了是大概不到20位咱们的顾客啊、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其实呢保肝护肝的产品也有很多，那为什么到咱们门店呢很多叔叔阿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选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熊胆粉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是的
0: 啊，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对肝好对胆好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呢您使用一款产品相当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调理。
1: 是
0: 啊，那其中今天我们也谈到了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1: 对
0: 啊，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啊，癌症是怎么来的呢？啊，中医有一句话叫久炎避癌、
1: 嗯、
0: 就是炎症时间长了慢慢恶化转变成了癌症。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呢现在医学上呢这个在这个熊胆粉对于抑制肿瘤方面啊也发挥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么当然了，像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那熊胆粉呢它对肝胆啊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血酸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脑梗心梗对我们的心脏，哎确实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临床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案例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我就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熊胆粉，因为呢咱们尽可能的花小钱多办事儿办实事儿啊，帮咱们叔叔阿姨们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那我们你说花一样钱它能有更多的更全面的效果，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好事了。
1: 是的，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

0: 过反复了解过咱们的这个熊胆粉。首先呢，这个熊胆粉的厂家呢，就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生产企业，也是有非常这个多的这个资质，并且呢，这家企业啊，就是咱们国内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啊，就是以它为这个标准来制定的咱们普遍现在的熊胆粉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呢，它首先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质，有非常好的生产经验，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无菌的啊，都是在这个无菌的车间里完成的。所以呢，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健康卫生放心。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是发着金色的光芒的啊，金闪闪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咱们可以真的是用眼睛看一下。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会经常听到咱们说的时候就，哎呦，真的假的？哎呀，真的像说那么好吗？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为什么有疑问你们才会来揭秘啊？如果说您不相信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您可以都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心老师也介绍过了，普通的熊胆粉当中都有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以这个含量为标准，国家的标准呢是20%多，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标准。有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看看您买的熊胆粉，甚至有只有10%几啊，或者10%以下啊，这大家吃都劲劲儿的呢啊。那我们这一款熊胆粉的熊缺氧含量，就熊缺氧
1: 胆酸
0: 的含量在30%多。啊，
1: 是的，
0: 我们就卖这个含量高的啊，就卖好的啊。这个不论是益生菌还是熊胆粉，我们必须得叫号啊，就是好的。啊，含量就是高，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去感受一下啊，咱们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啊，又有能帮我们吸收的好产品益生菌啊，还有这个帮我们消炎的熊胆粉，
1: 是的，
0: 对，而且咱们结合一下，是吧，安心老师？
1: 哎，是的。今天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咱们两个顾客啊，到我们门店以后反馈的对眼睛的这个效果啊，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亲身一个体验。那么呢，这个应咱们这位这个江叔叔的这个一个要求吧，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也会请他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0: 对，
1: 那当然呢，这边也有实际的这个临床的文献，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啊，有刘晶晶、崔浩、侯永生，还有傅少颖、刘红玲，有5位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是口服熊胆粉达到防水和玻璃体能力的比较性研究啊。那我就直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直接给大家读原稿的结论吧，好不好？
0: 是的，
1: 这个结论呢当中讲了呢啊，他这个探讨口服中药熊胆粉后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内的能力差异啊，这个里面呢最终的结论，口服中药熊胆粉能透过血防水屏障及血玻璃体屏障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大部分时间点到达防水和玻璃体的能力相似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啊。我们有些叔叔阿姨可能还不知道防水是啥呢啊，玻璃体是啥，那个飞蚊症咋得的，简单说一下，飞蚊症就是玻璃体受损出成黑点了 啊。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
1: 然后再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这个熊胆粉这个是熊胆开明片治疗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症近期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这个结论也是原稿给大家念一下。结论：干预组整体疗效优于常规组，构成统计学。结论：熊胆开明片应用在 PSS 临床治疗中效果显著，值得深入推广。
0: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
1: 这个是对青光眼。
0: 对，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那么刚才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熊胆粉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实际的这个好的产品的案例。那么如果说大家呢还想了解更多的产品，可以到我们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的北侧啊门市。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9999。同时呢，像咱们这个益生菌呐、熊胆粉呐，都是咱们限量的限时的福利产品。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咱们如果说在外地不能及时到延吉来，咱们也可以打电话26 26809992680999，26809992680999来预购。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下周再见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

0: 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 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

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
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

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
就实打实

0: 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 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再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那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濒死感。
0: 嗯，
3: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3: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3: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3: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3: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3: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3: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0: 嗯，
3: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了，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3: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3: 胃说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3: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3: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3: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3: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5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3: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0: 嗯，
3: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3: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3: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3: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3: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3: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3: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

0: 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让老百姓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咳嗽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0: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

0: 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您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

0: 是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啊。
0: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4: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4: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哦，
4: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4: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4: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4: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4: 对，
0: 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4: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4: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5: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

0: 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的，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那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3703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1: 嗯。
2: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2: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2: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2: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
1: 嗯。
2: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2: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2: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2: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2: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2: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1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2: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2: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2: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2: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2: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2: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2: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2: 对对对，
1: 嗯，
2: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2: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2: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2: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1: 嗯，
2: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啊、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2: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是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2: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
1: 那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触龄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那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那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把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把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
2: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1: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0: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制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
3: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
0: 我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1等奖、16个2等奖、12个3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 水跑、跳板、拔草龙、掷四等四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举办权。
1: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0: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号开工，施工路段北街爱丹路、南街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毕。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
2: 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日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0: 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延吉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更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
1: 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员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粤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
3: 我们打造了粤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1: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加恩融合发展模式，将党建工作与保教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三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员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
4: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
1: 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他将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融入进对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帮扶中，他甘愿做教职工最坚实的依靠、最暖心的后盾。
5: 在平时的工作中，合理的安排各项工作，体谅一线教师的辛劳，关心一线教师的专业提升和成长。
1: 金春梅以党建为轴，将育人强师拧成一股绳，做实做细基层党务大文章，20余年不计得失，默默耕耘，以实干实际诠释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对党和幼教事业的赤诚坚守。
3: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这一直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扎根幼教一线做好党务工作的初心和承诺。今后我将会继续立足基层党务岗位，扛起政治责任，坚守育人初心，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深耕幼教一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真正满意的学前教育。
1: 日前，延边州总商会组织开展铸魂领航首初心新编强企启新城民营企业家研学型体验日活动，组织全州商会负责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40余人走进边境红色热土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切实凝聚我州。

0: 民营经济振兴发展守边兴边的强大合力。
1: 本次活动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优质资源，以学看听悟谈见为核心，采用现场教学、红色宣讲、专题党课、产业交流、途中微课堂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搭建民营企业家学习交流、资源对接、赋能发展平台。活动中，研学团队先后走进龙井市明东村、三河村、合龙市上田村，实地参观红色展陈场馆、革命旧址、边境观景平台及乡村振兴示范阵地，聆听边疆各族群众团结抗争、艰苦奋斗的红色故事，深入学习我州民族团结创建、边境治理、生态产业、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延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活动期间，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州总商会副会长李虎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立足边疆优势，找准发展定位，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州振兴大局。
2: 未来呢，我会把我本次研学学习的经验和所悟能带到我们企业当中，坚持以实体经济诚信经营，带动行业商会抱团发展，以民营经济实干担当，为延边边疆高质量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3: 7月30号，人民日报石版神州看点一方水土一方味专栏刊发一碗延边冷面，煮出清爽与醇厚，报道了盛夏时节冷面成为市民和游客美食首选。暑期旺季，冷面店单日客流量最高达5000人次。2007年，延边的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月28号，中国民族报二版刊发吉林省延边州同与新边赋能同心，报道了延边州立足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实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边把延边好物销往全国，拓宽富民增收之路，一边深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打造同与新边推普品牌，让畅通的语言交流成为促进群众交融、推动产业发展、维护边疆安定的坚实桥梁。7月29号，国际商报四版刊发一泻倾城万般仙，内陆珲春向海开放密码，报道了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货值超33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帝王蟹的鲜只是珲春跨境电商故事的序章。2018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仅4300万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跃升至141亿元，7年时间增长了300多倍。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

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彼得林奇是全球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他管理的麦哲伦基金取得的年复合收益率是29%，这个投资业绩打破了美国共同基金行业的记录。彼得林奇在这本书里讲了自己整套选择股票的理念和方法，可以说呢，他把自己成为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的秘密和盘托出。彼得林奇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选择十倍股的方法。所谓的十倍股呢，就是未来十年里股价能涨十倍的股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牛股。这个方法呢，他也在书里做了详细的阐述。投资大师巴菲特与彼得林奇一直惺惺相惜。这本书

刚出版后不久，彼得林奇就接到了巴菲特的电话。巴菲特在电话里说：我刚刚读完你的书，我非常喜欢。能够得到巴菲特的如此赞誉，可见这本书确实有很多了不起的过人之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讲述彼得林奇的整套投资方法。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怎样选出十倍股，也就是呢，比较短的时间里上涨超过十倍的股票。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生涯中，非常重视对于十倍股的挖掘，这可能跟他人生中第一次买股票的经历有关。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买入了人生中的第一只股票飞虎航空，当时的买入价呢是每股$7。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飞虎航空的股票涨到了$30以上。你看，他人生中买的第一只股票就是一只五倍股。正是这一次成功的经历，坚定了他在之后数十年的投资生涯中不断寻找大牛股的信念。而在这本书中呢，彼得林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普通人也就是业余投资者，在选出十倍股这件事情上面，比起专业的投资者更有优势。这段话呢，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真是鼓舞人心。但是呢，如果仅仅只是鼓舞，那当然是不够的。在这本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业余投资者在选股上更有优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行为往往有滞后性。彼得林奇指出，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要购买一只股票，一般呢会等到有很多著名的分析师开始推荐，以及同行们开始大举买入之后。比如有一家卖衣服的公司1969上市，一开始根本没人注意，上市6年之后呢，他已经在全美国开了100家服装专卖店，这个时候才只有一家机构投资者买入了他的股票。又过了4年，也总共只有2家机构投资者买入了他的股票。上市14年之后呢，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开了几百家店，业务蒸蒸日上。这个时候它的股价上涨到了$9，比最初上涨了18倍。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呢，这家公司还没有引起华尔街的大幅关注。又过了2年，华尔街的机构们才开始大幅关注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股价已经上涨到了$15，比最初已经上涨了30倍。为什么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会如此滞后呢？彼得林奇认为，是因为专业人士一般都不敢冒险去买不知名小公司的股票。他在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你买了 IBM 的股票后，它的股价下跌了，你的客户和老板会问，该死的，这家公司最近是怎么搞的？但是呢，如果你买的是一家不知名的汽车旅馆公司的股票，并且呢，你买入后股价下跌了，他们就会这样问，该死的，你是怎么搞的？由于呢，买入不知名的小公司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所以呢，独立思考在专业的投资人群中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彼得林奇说，我要继续尽可能像一个业余投资者那样思考选股。那么一个业余投资者该如何选股呢？对此彼得林奇有一句名言，寻找十倍股的最佳地方就是从你家附近开始，在那里找不到就到大型购物中心去找，特别是到工作的地方去找。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住在上世纪70年的美国乡下，自己种粮食也没有电视看，这种情况下去哪儿找十倍股呢？也许有一天你突然胃痛，不得不去看医生，因为乡村生活使你患上了胃溃疡，也正好使你能够碰到一只上涨10倍的大牛股，美国史克必成制药公司。在当时的美国，上百万的人都听说过或者亲自用过这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胃药泰卫美。它上市之后呢，因为效果好，
非常畅销，推出太味美的制药公司史克必成也因此成为了一只十倍股。这样一说，选出十倍股似乎很简单，但是呢，先别急着高兴，因为真相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做，甚至呢，彼得林奇也后悔自己错过了最熟悉的本行业的牛股。1977年，彼得林奇已经在富达基金工作，当时呢，正好是整个基金行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行业里呢有不少公司已经上市，比如有一家叫德雷福斯的基金公司，当时的股价是40美分，到了1986年上涨到接近40美元，9年时间上涨了100倍。你看，彼得林奇本人就是在这个行业工作，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但是呢，他却没有买这个公司的股票，白白错过了好机会。人们不愿意买自己所在行业或者特别熟悉的股票，这似乎是一种通病。股票呢，就像门前的草坪一样，人们总是觉得别人家的草坪更绿一些，所以呢，要想从身边选出十倍股，你首先需要克服认为别人家的草坪更绿的观念误导，然后呢，要想办法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彼得林奇进一步把公司分成了6种类型，分别是缓慢增长型、稳定增长型、快速增长型、周期型、隐蔽资产型以及困境反转型。一听到这6种分类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其实呢，真正容易出十倍股的领域主要是其中的3种类型，就是呢，快速增长型、隐蔽资产型和困境反转型的公司。而且呢，当我们在具体分析一家公司的时候，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讲一下最容易出十倍股的这3种类型的公司。首先看快速增长型的公司，这里呢可是最容易出十倍股的温床，也是彼得林奇最喜欢的一类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往往新成立不久，规模小，成长性好，年平均增长率为20%到25%。如果呢，你能够在其中选出好的标的，你就可能从中发现能够上涨10倍甚至100倍的大牛股。这样的公司对于业余投资者的好处非常大。由于呢，业余投资者的账户规模一般比较小，只需要找到1-2只这样的股票，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整体业绩水平。不过另一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类型的公司由于规模小，实力有限，风险也比一般的公司要高，一不小心你也可能踩到陷阱。分析快速增长型公司的关键是要看它的可复制性，看它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之后能否在其他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复制。比如扩张期的沃尔玛超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公司不断拓展新市场，盈利快速增长，股价也随之大幅上涨。彼得林奇认为，投资这一类公司的诀窍是要搞清楚它的增长期可能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最好呢要在快速增长期结束之前提前卖出股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容易跑出十倍股的领域，困境反转型公司。这是指那种已经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甚至呢几乎要破产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很危险，但是呢一旦出现转机，也可能成为大牛股。而且呢，投困境反转型公司的股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这类股票的涨跌跟整个股票市场涨跌的关联程度非常小。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汽车生产厂商克莱斯勒就曾经进入经营困境，甚至呢一度接近破产。呢在这块土地，10年之后呢，仅仅这块土地本身的价值就高达每股200多美元，这就是典型的隐蔽资产型公司。好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彼得林奇的第一个投资心法，
选出10倍股。

彼得林奇认为，在选出大牛股方面，业余投资者比起专业投资者来说，不但没有劣势，反而还具备优势。其中有三种类型的公司最容易跑出十倍股，分别是快速增长型公司、困境反转型公司和隐蔽资产型公司。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哪些股票不能碰。刚才我们讲到了应该如何选出身边的大牛股。我们要知道啊，股票市场里除了让大家赚十倍的大牛股，还有很多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的陷阱，该如何避开这些陷阱呢？彼得林奇也总结了自己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把其中最重要的三点给大家总结成三条戒律。彼得林奇的第一条戒律是避开热门行业的热门股票。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就像这两年流行的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很多人都在热衷于追逐风口上的猪，为什么彼得林奇反而让我们远离热门行业的热门股票呢？第一个原因在于，热门行业中最热门的股票已经受到大家最广泛的关注，甚至呢，每一个投资者上下班途中，在地铁里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一种股票。既然关注度都已经这样高了，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新增的买入者已经很少了。新增的买入者减少，股价转为下跌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原因在于，热门股票注定是被高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泡沫终将破裂。比如说2000年美国的互联网股票在过热之后出现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短时间内跌幅超过一半，很多股票的价格跌去了90%。第三个原因在于，热门行业会有很多的资金涌入，导致过度竞争，这样很可能最终结果是这个行业的公司都赚不到钱。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复印行业的龙头公司施乐公司可以说是美国市场最热门的股票，很多分析师极度看好它。1972年，当施乐股价高达170美元时，分析师们断言施乐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保持增长。但是随后呢，日本佳能、IBM 以及科达公司等竞争对手纷纷进入了复印行业，很快就有20家公司的复印机都能像施乐一样取得很好的复印效果。施乐公司的股价再后来下跌超过80%。彼得林奇的第二条戒律是小心那些被吹捧成下一个的公司。市场上呢，经常有公司被吹捧成下一个 IBM、 下一个英特尔、下一个迪士尼。彼得林奇认为，这些公司几乎从来都不会真正成为他的楷模那样的明星公司，因为在很多行业，第一名往往会得到大部分的市场红利，第二名的盈利能力呢，往往会比第一名差很远。更何况这些被追捧为下一个某某的公司，很多连第二名都成不了。彼得林奇的第三条戒律是当心小声耳语的股票。如果你曾经买过股票，也许你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境，某个朋友很神秘地对你说，我要告诉你一只大黑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小声耳语的股票给彼得林奇带来的几乎全都是惨痛的教训。比如国家卫生保健中心的股票从每股14元跌到了50美分，太阳世界航空公司的股票从每股8美元跌到了50美分等等。彼得林奇认为，这些小声耳语的股票往往都是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比如这一家公司的产品能治疗艾滋病，那一家公司的产品能解决石油短缺等等。但是呢，公司自身并没有什么收益，他们讲的那些神奇的故事最终绝大部分都无法实现。所以呢，投资这样的公司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应该尽量远离他们。好了，在刚才的这个部分里呢，我们听到了三条戒律，热门行业的热门公司不要碰。

被吹捧成下一个某某的公司不要碰，小声耳语的公司不要碰。可以说，这里的每一条戒律都是彼得林奇花了很多钱买来的教训，值得投资者认真的记住。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怎样掌握买卖的时机。我们先来看两种错误的买卖股票的做法。一些投资者总是习惯性的卖出赢家，也就是股价上涨的股票，却死抱住输家，也就是说股价下跌的股票。彼得林奇认为这种投资策略是愚蠢的，就像拔掉鲜花却浇灌野草一样。那么反过来行不行呢？也就是卖出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而留住那些股价上涨的股票。但是彼得林奇说这种投资策略也高明不了多少。听到这里呢，大家也许有些糊涂了，正着来不行，反着来也不行，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之所以说这两种策略都不好，原因在于这两种策略都把当前的股票价格变化当成了主要的决策依据。那既然不能简单的看股票价格，应该看什么呢？彼得林奇说，你应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看看股价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来说是高了还是低了。如果股价被高估了，就应该卖出；如果股价被低估了，就应该买入。这一点呢，跟巴菲特主张的价格投资策略有很大的相似。当然，这里彼得林奇也做了两点补充，有两个特殊的时期，你很可能会发现特别便宜的股票。第一个时期是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为了减税而卖出亏损股票，这个时候呢，你很容易捡到便宜货，这跟美国的税法有关系。第二个时期就是股市崩盘大跌的时候，这种现象呢，股市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而这个时候呢，往往也是你捡便宜货的好时机。谈完了买入的时机，我们再来看一看卖出的时机。投资者在卖出方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早的卖出了一只大牛股。我们来看看彼得林奇的一个失败案例，他在玩具反斗城上过早的卖出，损失了不少利润。玩具反斗城是一家非常优秀的销售玩具的专卖店，在上世纪80年代呢，它在美国扩张得很快。彼得林奇对这一家公司做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以相当于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了它的很多股票。然而就在他买入后不久呢，彼得林奇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当时零售业的泰斗级人物购买了玩具反斗城公司20%的股票，他的大量买入导致股价上涨。当时的彼得林奇心想，按道理来说，当这位泰斗级人物停止买入之后，玩具反斗城的股价就有可能会下跌，所以呢，他就在股价5美元左右把股票全部卖掉了。结果到了1985年，玩具反斗城公司股价上涨到了每股25美元，这是一只在短短几年内上涨了25倍的超级大牛股。遗憾的是呢，彼得林奇只赚了5倍。而这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初向彼得林奇推荐这一家公司的他的同事彼得德罗斯管理的基金一直坚决持有玩具反斗城，最终获得了25倍的惊人投资回报。这也说明，当你长期看好一家公司的发展，就不要因为短期的理由去卖出它的股票，因为一旦卖出，你就有可能无法再用同样的价格买回来了。听到这里呢，大家也许有一个疑问，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把股票卖在最高点呢？答案是，很遗憾，这样的办法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彼得林奇告诉我们，他在卖出股票时的经验，那就是像思考何时购买股票一样，思考何时卖出股票。该何时卖出股票，其实本质上就要把握好2点。第1点是回顾你买入这只股票的理由，
如果当初买入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该卖出了。比如说，你买入一家快速增长型公司的股票，当初的买入理由是这家公司正在快速开拓新的市场，盈利处于高速增长期。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当公司的快速增长已经变慢时，意味着当初的买入理由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卖出了。这是把握卖出时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把你持有的股票跟市场其他股票的性价比做一个对比。如果其他股票的性价比已经远远高于你所持有的股票，你也应该卖出了。以上就是今天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彼得林奇在他管理麦哲伦基金13年后宣布退休，当时他提出的理由是想要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所以呢，他的公开业绩记录只有13年，而他在13年中创造的 29% 的年复合回报率成为业界的一个传奇。在退休之后呢，他将自己大量的时间投入了慈善和公益事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0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262-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医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 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

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一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它需要推广，它需要

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
先是要3D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离婚。

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的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
我

0: 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那今天呢，主要是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3: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3: 那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3: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0: 嗯。
3: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3: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3: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3: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到。

0: 哎，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你是多年轻啊，一巴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家猪肉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畅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这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是继续治。先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 还有30%。

0: 是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让老百姓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
0: 嗯嗯，

0: 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一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一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哎、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嗯、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啊、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0: 嗯、
1: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哎、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啊，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

0: 苗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2: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嗯 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2: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2: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
1: 这
0: 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呀？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呀，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姐这个病她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那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

0: 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
1: 嗯。
0: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5.2，餐后呢是6.8，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 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我最近呐、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

0: 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他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他平价药，叫他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他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

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
你们也别嫌我麻

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

0: 好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的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

0: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来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
3: 嗯，
2: 你是多年轻啊，一米八的大个儿， 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

0: 重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这药，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这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0: 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0: 嗯
1: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0: 是是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0: 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是继续治。像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 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让老百姓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1: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1: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3: 就清醒一些，
1: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

0: 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就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液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您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4: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4: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4: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嗯。
4: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4: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4: 对。
1: 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4: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4: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4: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然后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4: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4: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4: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

0: 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他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1: 嗯，
0: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那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1: 嗯
3: 嗯，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
1: 哦，
3: 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 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炎。

0: 说王，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他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呢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 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

0: 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是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
1: 听众朋友，相声演员戴志诚打小就喜欢相声，他和姜昆搭档为我们奉献了不少的优秀的相声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
2: 不行了，怎么了？三十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3: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三十年前那段。
2: 那让我说
3: 说今天。
2: 今天，
3: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2: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
3: 我怎么了？
2: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3: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这会儿，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2: 真掉下去了。
3: 嗯，
2: 三十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3: 哎，往上拽你。
2: 这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嗯，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3: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2: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3: 腾不出手来呀、啊，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2: 干嘛？
3: 发微信。

0: 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1: 上边说了、我们报警了。
0: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呀、
1: 你调这时候不对。
0: 什么时候？
1: 晚高峰啊。
0: 好嘛，把这词儿还给忘了，
1: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0: 这是过不来呀、
1: 我说那堵着那、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
0: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1: 小伙子说、江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0: 那就救吧，
1: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0: 那哈哈，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1: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头，我还是跟上面说，我说你们坐公共汽车去中央电视台，
0: 对，
1: 找记者来，找个记者拍给老虎怎么吃我，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0: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
1: 啊？30年后过去了，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没几分钟，呼呼啦啦全来了。
0: 这记者来得快，
1: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0: 不是，问什么了？
2: 来来来，江昆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0: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1: 就是啊，
0: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江昆想个办法啊。
1: 我们想办法了。
0: 想出什么办法了？
1: 我们现场直播。
0: 就这掉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1: 灯也亮了，
0: 嚯，
1: 机械对准了我。
0: 哎呦，
1: 他还有主持的
0: 哦，还真有。
1: 各位朋友
0: 啊，
1: 时隔30年以后，几分钟以前
0: 啊，
1: 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0: 这还搞问答呢？
1: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
0: 呵，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1: 那边
0: 啊，
1: 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0: 哎呦，还自媒体。
1: 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快看，快快，姜昆要掉老虎洞里喽！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感谢刷屏。看，这就是姜昆。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这
0: 哦，这还是求偶期
1: 啊。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0: 这还挺客气
1: 啊。大家看、大数据显示、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0: 对对对，
1: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0: 没错，
1: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0: 您可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1: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0: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1: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紧接着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0: 哦，就听听明白人的。
1: 姜昆，这次掉到老虎洞属于突发事件。
0: 肯定是突发的。
1: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自救。
0: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1: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0: 对，
1: 你面前是谁？
0: 谁呀？
1: 是一只老虎
0: 啊。
1: 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0: 什么样的？
1: 母老虎。
0: 没错。
1: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0: 什么样的？
1: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0: 是的。
1: 所以现在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啊。
0: 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1: 发信号？
0: 不是，发什么信号？
1: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0: 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1: 其实很简单，
0: 您说说。
1: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让

0: 丝就跑，然后
1: 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人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0: 你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
1: 啊？
0: 我轻轻的走过去，
1: 嗯，
0: 我还悄悄的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就是，
0: 哎，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
1: 嗯，
0: 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扔绳子。
1: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0: 扔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0: 套。
1: 套谁呀？
0: 套上谁是谁。
1: 哎，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0: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0: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就拽吗？
0: 地上的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对呀。
0: 什么？
1: 你看，
0: 哎呦，
1: 哎，
0: 我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0: 我这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0: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救。
0: 对。
1: 哎，啊，
0: 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0: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操！没信号。
0: 上面的
1: 啊。
0: 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妈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0: 什么
1: 啊？
0: 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这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
1: 哎呦，不是，姜昆，你调这时候不对呀。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是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老虎，哎，抬起头看看我。
1: 嗯，
0: 是我，啊，我又来了。
1: 啊，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还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来，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1: 哎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的爸爸呀？
0: 当初我答应，
1: 啊，
0: 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
1: 嗯，
0: 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竟不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1: 好啊，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0: 也不是你爸爸，
1: 啊，
0: 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0: 你别动我
1: 啊！
0: 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1: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
1: 嗯，
0: 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1: 那今天呢？啊，
0: 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啊，
0: 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
1: 哦，
0: 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
1: 呀，
0: 啊，假酒我也没少喝，
1: 嗯，
0: 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怎么？哈哈。
1: 哎呦，我说姜昆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
1: 啊，
0: 噗！
1: 你看看，
0: 噗！
1: 坏了，
0: 噗噗！
1: 扑着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啊，噗！
1: 这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
1: 哟，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
1: 啊，
0: 哎，这不是。不是野生动物园，
1: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1: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个老虎，
1: 它经过驯化了，它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1: 没野性。
0: 哎，出来，你不是还跟我出去玩去？
1: 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1: 不是它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它明白，现在出来没它的好。
1: 怎么了？
0: 现在
1: 啊，
0: 苍蝇老虎一起打。
1: 哦，它也明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闫妮、周一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1: 组长
2: 啊，啊，
1: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2: 啊，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了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

0: 多少钱呢？
1: 不是
0: 什么开多少钱？
1: 不，那
0: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 那个
0: 开多少钱？
1: 3000。
0: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
2: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2: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3: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0: 钱，小哥。
2: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哪说？小周，
4: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0: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4: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0: 求婚？
5: 不是，你长得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4: 你看。
0: 咋求？
6: 呀，就在公司请。
0: 在公司求
5: 这个？你太无聊了。
4: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7: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0: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没关系，你失业了。不是总监，
8: 走人。
0: 我
8: 走人，
0: 您听我
7: 走。
0: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8: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4: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0: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5: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8: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8: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 散会。
9: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镜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2: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5: 兄弟，我挺你。
10: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5: 那算了，
10: 终身大事啊，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那算了。
2: 你
5: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5: 哦，
2: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5: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10: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5: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10: 死等啊，
5: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10: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10: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5: 站住！
10: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
5: 跟下，
10: 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7: 你这时候说。

0: 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1: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2: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就是那边
3: 车钥匙。
1: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2: 啊，
1: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4: 生日快乐！
1: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2: 这我
0: 可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1: 谢谢你们，
4: 祝你生日快乐！
3: 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1: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3: 没有。
0: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1: 好。
0: 闭上。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
3: 完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5: 什么字？
6: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也太没良心了。严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1: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0: 妈妈真好，
3: 嗯，真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3: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0: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0: 你搁那儿干什么？
1: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
3: 啊。
0: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6: 这个也不能给。
7: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7: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伸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8: 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9: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9: 什么情况？
0: 在这儿。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9: 啊，
6: 总监过生日。
9: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9: 总监过生日。
6: 对。
9: 哦，我明白了。
6: 哎，
9: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0: 啊，
9: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0: 哎，
9: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

0: 人呢？
1: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0: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3: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0: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0: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0: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4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父亲，
3: 这就是。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
2: 啊，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你也别说话，站下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2: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2: 哎呦，
0: 过年48。
1: 我的神呀，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0: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中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闫妮儿、周一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2: 啊，
1: 我们两个人也有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

0: 身体挺好，
1: 身体还蛮好。
0: 是，我说你又胖了，
1: 又胖了，
0: 又胖了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1: 老人们都好，
0: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 他们也好啊。
0: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 怎么问话呢？这叫啊？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0: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1: 这叫关心呢？
0: 聊天嘛，你聊聊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1: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0: 没关系，您聊啊。
1: 那我问你点事儿，
0: 您说吧。
1: 你们家着火了吗？
0: 托您的福，刚着完。
1: 好，他不在乎。
0: 不是真着了，
1: 真着了。
0: 呵，这捧大火呀，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 怎么着的？
0: 想学吗？
1: 我学
0: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 不学不学。
0: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 那也不学啊。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0: 他们没告诉您吗？
1: 我没听说。
0: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1: 哦，除夕。
0: 哎，除三十。三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 哦，买点年货去。
0: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啊，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0: 就为买一包芥末。
1: 哦，拌凉菜用。
0: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哦，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1: 这是刚救完火。
0: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 还乐？
0: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 幸灾乐祸。
0: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2: 谁家呀？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哟，
3: 我们家呀。去玩去吧啊，去吧。
0: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刚下班回来。
3: 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这也是气话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3: 就是
0: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啊，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哟，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0: 都成烧鸡了，
1: 火烧的。
0: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0: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0: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1: 怎么了？
0: 扔的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0: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0: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1: 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呢。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啊？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什么呀？
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叫开着？
0: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2: 叶文呢？叶文呢？
0: 我这。

0: 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哦、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 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嗯，
0: 大娘，
1: 嗯，
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呐，
0: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0: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
0: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0: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好、
0: 哦，岳文呢？
1: 嗯，
0: 岳文呐、啊，
1: 嗯，
0: 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0: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啊，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2: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哦，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也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啊？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2: 何老师，
1: 嗯，
2: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2: 这还有二斤喜糖，
1: 哦、
2: 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3: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3: 啊、
1: 哦！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3: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3: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3: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嗯，
3: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1: 还大眼睛呢？
3: 嗯，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3: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3: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3: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3: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3: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3: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哎、注意
3: 知道吗？
1: 啊、哎，
3: 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3: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
3: 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嗯。
3: 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3: 啊。
1: 怎么了？
3: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3: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3: 啊，是不是？你到那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3: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3: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3: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3: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3: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啊，
3: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3: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3: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3: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3: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3: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3: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3: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3: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啊？
3: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3: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3: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3: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
3: 嗯，
1: 你出去干嘛呀？
3: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3: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3: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
1: 嗯？
3: 至于的吗？
1: 我，
3: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3: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3: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3: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3: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3: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哇！
3: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3: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3: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4: 这可不一定。这老。

0: 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 嗯，
0: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1: 哦，
0: 把这包袱一打开，
1: 嗯，
0: 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2: 岳文呐，
1: 嗯，
2: 天冷了，
1: 嗯，
2: 这毯子你先用着。
1: 嗯
2: 啊，
1: 嗯，
2: 拿着，
1: 哎，
2: 拿着，
1: 嗯，
2: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1: 嗯，
2: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1: 哎，
2: 拿着，
1: 嗯，
2: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1: 啊，
2: 感动了我。
1: 你怎么着呀？
2: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
1: 嗯，
2: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1: 嗯，
2: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那、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1: 嗯，
2: 还是同志好，
1: 他还客气，
2: 嗯，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1: 嗯，
2: 安好了，
1: 安好了，
2: 嗯。
1: 哦，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 呵，
2: 嗯
1: 嗯，
2: 没关系，
1: 嗯，
2: 别着急，
1: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 哎，
2: 啊，走了，
1: 慢走，
2: 嗯，歇着吧，
1: 哎，
2: 走了，
1: 慢走您，
2: 哎
1: 哎，
2: 我走了，
1: 嗯、
2: 啊，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
1: 嗯，
0: 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的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
1: 哦，
0: 没有空着手来的，
1: 嗯，
0: 都带着年菜呢，哦、
1: 带着菜来的、
0: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 嗯，
0: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哎、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
1: 哎、
0: 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 嗯、
0: 啊、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 哦，
0: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
1: 嗯、
0: 啊、人家我刚给送走、
1: 哦、
0: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 嗯，
0: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针、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啊、上去了。
1: 哇，
0: 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啊，哄你玩呢。
0: 好、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
1: 哎
0: 嗯、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0: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0: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0: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1: 嗯、
0: 啊，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0: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1: 嗯，
0: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多好啊、
1: 嗯！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认识，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0: 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
1: 嗯，
0: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4: 岳文呢？
1: 啊，
4: 岳文呢？
1: 嗯，
4: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4: 嗯
1: 嗯，
4: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4: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4: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4: 披着麻子片你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4: 我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4: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4: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4: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好、
1: 嗯、
4: 好，你等着。
1: 哎，
4: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4: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4: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4: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4: 我拿起来咚咚咚。

0: 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2: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2: 好，我先喝啊。
1: 哎，
2: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
2: 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2: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2: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2: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2: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2: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2: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
2: 我们孩子回来了。
1: 他说：“
2: 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相声《山东二黄》。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呐，吃喝穿戴玩爱好全不一样。
2: 那对呀，俗话说得好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没错啊，吃的方面咱们哥俩口味完全不同啊，
2: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就是啊，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你爱吃稀的，我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我爱吃臭的。我吃那么些臭的干什么？
1: 你呀，闻着臭，它吃着香啊！
2: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爱喝白的，
2: 哎，我爱喝啤的。
1: 哎，你爱喝这个贵的，我爱喝贱的，
2: 是
1: 吧？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是。这人有喝敌敌畏的吗？穿的方面也不一样，
2: 穿的上面有什么区别？
1: 我爱穿便装，
2: 哎，有时候我上台呢，喜欢穿西装。
1: 哎，回家的时候，我戴个礼帽，
2: 有时候我喜欢戴草帽。
1: 哎，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这么色儿个帽子干什么？
1: 我爱这个西乐，
2: 我爱这民乐，
1: 没事我就奏弦乐，
2: 没事我就奏哀乐。这我揍他干什么？
1: 到他这儿老别扭。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爱唱京戏
2: 啊？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你这岁数，你喜欢京戏？
2: 喜欢。
1: 现代戏，现代戏，
2: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1: 还爱唱，
2: 爱唱，
1: 唱传统的，唱现代的，
2: 传统的老戏啊，
1: 喜欢唱老戏。
2: 对啊，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你都什么时候唱啊？
2: 没事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1: 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2: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1: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啊。京剧啊，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2: 我确实喜欢。
1: 是啊，
2: 啊，
1: 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儿，你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
2: 这，您还给我鼓掌，真是是吧？
1: 大家热情啊，因为大家也喜欢京剧，
2: 盛情难却。
1: 是是是，
2: 行了，
1: 啊，
2: 今儿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哎，
2: 咱们挑一段这个老生的这个代表剧目，
1: 什么戏？
2: 咱们来这个。桑园会怎么样？
1: 好啊，这是马派名剧啊，
2: 是不是？
1: 马派名剧
2: 桑园会。
1: 哎，
2: 确实唱得好，这还真不是自夸。
1: 是是是，
2: 这必须得承认
1: 啊。
2: 因为唱得好啊，
1: 啊，
2: 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1: 哦，谁嫉妒你了？
2: 有个余魁志，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1: 哇、哦，余魁志当今最红的老生啊。
2: 他就曾经扬言
1: 说什么？
2: 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
3: 这玩意儿，
2: 同行是冤家。
1: 他唱的比余魁志好啊，是不是？
2: 容不下我，
1: 容不下对。那肯定
2: 错不了。
1: 大伙儿您看看，哎，好模样。
2: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
3: 谢谢谢谢。

0: 里在江湾永不忘，见一位大叔请进。
1: 甭说于魁智，我都想掐死你。
2: 怎么了你？
1: 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你舒服了。
3: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1: 怎么回事？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3: 怎么回
1: 事？这是个马派名句，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他，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3: 怎么说啊？
1: 马来，
3: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这不用，
1: 秋胡。

0: 尽力呀。
1: 怎么样？怎么样？你看，
0: 京剧吗？
1: 京字京韵京白，
0: 这余桂枝听完了肯定喜欢我，
1: 唱得好，对不对？
0: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0: 我说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1: 我占什么便宜？
0: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1: 那为什么？
0: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啊，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1: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0: 那当然。
1: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
0: 哦，
1: 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0: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1: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0: 那念
1: 年秋。
0: 哦，这个秋年秋，
1: 哎，
0: 那秋胡呢？
1: 年秋胡。
0: 这个江
1: 将
0: 人
1: 印
0: 上
1: 也响
0: 是
1: 也戏
0: 潮
1: 也潮，
0: 那要唱出来
1: 全国第一啊，
0: 好听
1: 是啊。那你来您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想也得路想也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为嘎了个拼啊，难度一引起上撇嘎撇也撇没有撇气，咋一顿呼过力啊，王爷见砸死龙心心，他命大偷在了武侠听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猪的了考学做官了带靠里呀，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砸了个去咋回考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三院，一离开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懒不管要几桌请不去这个手把的三个耳朵像人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哪里呀、啊？仙人儿好像罗姑女，好人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梯印，
0: 好费劲！
1: 哎，孩儿们，全班来，我人民女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0: 什么味儿这是？
1: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哇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一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一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

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陶老剑可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元，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夏随良是战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随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元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元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随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随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关敲。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胖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行，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宗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

0: 再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五阴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修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尚云凤气得不得了啊，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随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随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活儿。白云剑客夏侯仁一看，夏随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也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地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随良，认识贫道吗？嘿，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仁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吗？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
1: 对，
0: 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好，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抓抓抓抓，这峨眉寺的殿下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示弱，

从鹿皮套一伸手，嘡嘡哗了，拽出三间匕首院，把五金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遂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四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在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伸手呢，萧道成就过来了。无良佛，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剑客夏遂良回头一看，是萧道成。道爷有什么事吗？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目扎了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好，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大家也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
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是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头有三个字，七星楼。先停等，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过九兽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可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咔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秉辰，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秉辰是五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五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五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但是夏随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随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秉辰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按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

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啊，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洪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遂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遂良，但是夏遂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这一下夏遂良害怕了，才主使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按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到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涧，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
把大伙急得乱。

0: 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德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奔过去了，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带着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着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翠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啊、什么少林名僧呢、啊、通通都是狗屁，扫你们也得扫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你等等，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1: 一个月。
0: 太长点儿了，谁没点事儿？咱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不行不行。
1: 哦，
0: 你说嫌长。
1: 对了，
0: 用不了一个月，那么二十天怎么样？
1: 不行，
0: 太长了，二十天黄瓜菜都凉。

0: 凉的。
1: 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2: 我说呀，顶多十天吧。怎么办啊？十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1: 对呀。
2: 方叔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1: 那当然了，红嘴蛮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吐沫都是个病，
2: 一点都不能更改。十天之内。
1: 嗯，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十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
2: 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了，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在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十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十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1: 那好嘞，
2: 言为定。
1: 哎，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子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
2: 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
1: 好嘞。
2: 方叔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
1: 哎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石方才，我们打赌局长，十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怎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咔吧，
2: 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和夏遂良、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走到半道，方叔安问徐良：“
1: 我干啥？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
2: 方叔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
1: 啪！我的喂，哎呦，藏牙掉了，打死我了！
2: 王八绿球球，就是你多嘴。我请问你，你光说十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
1: 干老，你别发火啊！包的人限令咱们一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十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
2: 王八绿球球，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到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倘若十天之内

0: 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刘备，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
1: 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
0: 老兄弟，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
1: 三哥，你也别宅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舒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舒安一笑说，啊，
0: 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1: 哎，干老啊，
0: 您打的对，
1: 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
0: 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 您再给我来一下。
1: 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看方舒安呢还怪孝顺的呢。就这样，大伙回头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在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苏护大义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气在外头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玉面小大魔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这老者现在何处？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
2: 哦，
1: 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仙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是您找我吗？
0: 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失礼了。哎，慢慢慢，
1: 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白将军您。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哎呀，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谓何故？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你们是不是打赌击掌，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1: 对呀，你都知道。
0: 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能破得了破不了？这白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随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你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得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哦，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
1: 就是。
0: 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你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金券，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啊，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 别看你们过去

0: 刻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登天。这金灯大剑下翠梁，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罗旋罗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客。这些事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罗旋，再见。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玉瑞啊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云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云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罗兄弟，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说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局长，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气着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老实点。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我看你高兴的过分。你认识罗旋吗？
1: 不认识。
0: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1: 那谁敢保啊？
0: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1: 哎，是了。
0: 王叔安摸着后脑。

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起身。无论如何，得把这螺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要按理说办这个事儿，徐良最合适。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方叔安又蹦起来了：“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大伙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叔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方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三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螺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飞虎帅梁林惹不起马山威这匹对蹬拐弯马，你能耐再大，这马山威的马你惹不起，他对蹬拐弯啊，逢强者智取。飞虎帅梁林往下拜，他就想把马山威引到陷马坑旁边，让他掉到坑里再捉他，所以他往下拜呢，马山威往下追，飞虎帅梁林就把马山威带到陷马坑旁边了。飞虎帅梁林呢，他知道这是陷马坑了，他走这弓背，他绕着走。可是马山威他一个心眼儿，马山威心说绕着走这多远呢，扑通他一下就掉到陷马坑里了，因为他走弓弦，他走直趟啊，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陷马坑上只是一领芦席呀，马山威连人带马多大的分量啊，扑通一下掉到坑里头，里边生石灰面，让马山威跟马砸的生石灰面杠烟起，马都把眼睛闭上了，马山威也把眼睛闭上了。既然这有埋伏是陷马坑，这坑上头就有埋伏的兵丁啊，这兵借着这机会往上一围，用钩镰枪就把马山威勾上来了，用绳子就把马山威五花大绑捆好了，一左一右两个兵搀着他，然后有人往坑里下个踏板，有兵下到坑里头就把马山威大枪拾起来，然后把他的马也牵到坑上。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被祸遭擒，这心中痛快极了，来呀，把马山威给我押进中军大帐。遵命，兵丁们就推着马山威够奔中军大帐。飞虎帅梁林先回到大营，升坐中军大帐，众战将分列两旁在这儿等候着马山威。这时候兵丁就把马山威推到中军大帐前边，把他这条大枪呢往帐前的地上一扎，然后把他这匹对蹬拐弯马呢就往他枪杆上一拴，就把马山威推进中军大帐了。两旁的将士儿郎一看这马山威怒目横眉，一点都不害怕，左右兵丁高声喊嚷，跪下，马山威立而不跪。梁林这么一看呢，知道马山威是个糊涂人，好了，不必叫他跪下了。飞虎帅梁林就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啊，本帅问你，你跟本帅有什么冤仇，你前来搅闹我的大营啊。嘿嘿，然而啊，那可是你自找啊，那摇旗多勇啊，36将，哎，摇旗是最棒了，摇旗跟你杀了3天3夜没见输赢，哎，后来他输了，他跟你提个朋友你应当害怕呀，他说了，他这朋友是7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然而小子，你不害怕你还说什么，哎，金霸王银霸王按上火炉化我这霸王。

走了，你知道不知道吧，然儿？爷这回下山，找你出气，要扎你这人小子300钢枪。梁林听明白了，梁林猜出来。

0: 微筹作对。梁玲看着马申威，知道马申威是一个勇士，他就有了爱将之心。梁林心说，我要是把马山威收降了，让他在我帐下当个先锋官，有马山威之勇，再加上我梁林之谋，要灭刘秀，推倒更始皇帝，保着羌王独得天下，岂不更容易吗？梁林有这个想法了，他就笑着跟马山威说，马山威啊，你是山中的一位勇士，你呀，中了云台将的激将法了。你想一想，谁跟谁打仗能打上三天三夜呀？难道说不吃饭不睡觉，三天三夜不吃不睡还能打得了仗吗？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微筹作对，我看你是个勇士，你要是愿意归降的，本帅就不杀你，还让你在我营中做一名先锋官。帐中的兵将听了，全都盼望着马山威归降，没想到马山威把两只大眼一瞪，嘿嘿，人儿啊，好汉哥哥他不会撒谎，你才说瞎话呢，我问你是不是飞虎帅梁林，你说那叫人儿，让我费了半天劲，你还把我带到坑里头把我逮着了，嘿嘿，人儿啊，你要让我归降也成，老子得先扎你300钢枪出出这口气。把梁林气坏了，来，把马山威给我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就推马山威，等推着马山威走到帐外了，这两个刀斧手啊也确实喜欢马山威，这人能耐太大了，这么好的一名勇士就这样死了吗？所以这刀斧手啊就跟马山威说，朋友，你要不归降可真要把你斩了。哎，什么叫斩了？就是砍掉你的脑袋。
1: 砍脑袋我还能吃东西吗？
0: 哎呀，好汉英雄啊，砍了你吃饭的家伙你还吃什么呀？
1: 嗯，
0: 马山威明白了，原来是砍掉脑袋这吃饭的家伙的保不住了。马山威当时一着急，浑身一脚拧，嗨，嘎巴，就这一下他愣把这绑绳给挣断了。马山威确实是个浑人呐、啊，他一伸手砰砰，两只手就把这两个刀斧手给攥住了，往上一挤开，好家伙，愣把这俩大活人举起来了，就跟着鹰拿燕雀一般，他迈大步腾腾腾走进中军大帐。小子梁林人儿啊，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呀！啊，你要砍了爷这吃饭的家伙。合帐的人一看马山威举着两个刀斧手，全都吓坏了，一个个是大吃一惊。马山威一边嚷着，他把手中这两个大活人就奔这飞虎帅梁林帅案扔去了，往上一扔，砰砰啪嚓，把帅案扔给撞倒了，两个刀斧手也给撞死了，这脑袋都破了，血都流出来了，吓得梁林什么也顾不了了，转身往后就跑，帐中所有的人也全都往外跑，马山威一直追到帐后头，他一看没梁林了，脚下有一员战将躺下了，马山威一看，
1: 哎，你小子飞也直冒白沫，
0: 他认为营中刨去飞虎帅梁林叫人儿，剩下都叫飞也，这躺下一个不是梁林肯定是飞也了，这用不着打，他就在这直冒白沫啊。马山威哪知道啊，这员战将愣让马山威给吓死了。马山威找不着飞虎帅梁林了，他往回走，来到中军大帐前，也是活该马山威露脸呐、啊。他的大枪，他的对等拐弯马都在这儿呢，物归原主了。

0: 手一拔枪上了马了。梁林，然儿啊，你小子出来，老子站你300钢枪，然儿你出来。他喊了半天没人理他，他就猜着梁林肯定跑了，他催马在营中乱跑，到处找这梁林。他到哪儿，反王的兵将全都四散逃命，谁都怕苦了马山威了。就这样，马山威一直到了城西，就进了杨胜杨广的大营了。他用这大枪连抽带扎，又杀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将。他杀得正高兴呢，忽然间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子响。马山威顺声音一看，围着一圈贼兵，都是小烧弓、壶中箭，蹭蹭蹭蹭往出射箭。他往当中箭儿再一看，马山威可气坏了，射谁呢？射我的好汉哥哥呢？马山威高声喊嚷：“哎，好汉哥哥，马山威来也！”他把大枪抖开了，当成一条大棍使，就抽打这弓箭手。打的弓箭手一个个头破血流，筋断骨折，都顾不得放箭了，是乱跑乱窜。马山威一个人就把这一圈弓箭手全都杀跑了。贾父催马过来了：“兄弟，你上哪儿去了？”“哎，我过了台城了，往回找，在反王大营找这飞虎帅梁林，好容易才找着。他小子跟我说谎话，他说他叫人儿。”我差点把他扎死，哎，一枪把这人小子头盔挑下了。好汉哥哥，这个人小子可是个坏小子，他把老子带到坑里，哎，用绳子捆起来，他让老子投降，老子不归降，他用人拿刀要割老子这吃饭的家伙，我恼了，哎，我把绳子挣断了，我追跑了梁林，我也找不着他了。虽然他说话说得很简单，但是贾父、张公、冯毅全都听明白了，这哥仨看着马山威都替他后怕呀。差一点马山威这条命就死在梁林之手啊。贾父急了：“兄弟，你可不准离开我一步了，好好的跟着我们进城去面见逍遥王。”“
1: 哎，好嘞，我不离开好汉哥哥，你不蒙我。”
0: 就这样，四个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在反王兵营中乱闯，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杀出了杨胜杨广的大营，直奔台城。纪元云台将跟着马山威到了台城西门外，见城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刘秀跟邓禹正站在城上往城下观看。冯毅抬头：“邓大哥，快叫兵丁开城，小弟我搬兵回来了。”邓禹赶紧让老君把城门开放。贾父、张公、冯毅、马山威催马进了城，兵丁就把城门关好了。这个时候，逍遥王刘秀跟邓禹顺着马道已然下了城了。贾父、张公跟冯毅、马山威全都下了马了。贾父、张公跟冯毅跪倒在地，给逍遥王刘秀磕头，行君臣之礼。看见功臣，刘秀的眼泪下来了，急忙挨着个的用手相搀。这几员云台大将又跟邓禹彼此施礼。贾父十万里了，一看马山威在旁边站着发愣：“马贤弟呀，你还不给逍遥王千岁磕头吗？”没想到马山威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脯：“
1: 老子不磕头，老子是铁霸王。”“
0: 兄弟，你这铁霸王可不成，你赶紧跪下给逍遥王千岁磕头。”所以马山威听了贾父的话，就跪倒在刘秀面前：“
1: 哎，俺铁霸王比你差一点，拜见逍遥王。”
0: 刘秀不知道马山威是个什么人，赶紧打理相还，用手相搀。贾父一伸手就把刘秀给拦住了，他怕什么呀？他怕马山威跟刘秀较量。“千岁，您不用搀他，叫我这兄弟自己起来吧。”“兄弟，你起来。”

0: 起来吧。马山威站起来了。刘秀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衙中一叙吧。这样君臣们各自上马直奔衙门，等到了总镇衙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去，马山威就把大枪插在堂前了。等大家进来落座之后，刘秀就问冯异：冯王兄，你此去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呀？冯异刚要说，贾父拿眼睛看了看冯异，冲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不叫他说。刘秀明白了，冯异也明白了。千岁呀，我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再把搬兵的情形告诉您。刘秀呢也就不问了。这时候马山威就冲贾父嚷上了：
1: 好汉哥哥，我饿了。
0: 贾父也乐了，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这个朋友性格古怪，跟众人不一样，您可以叫人给他弄点大块的熟肉，弄点酒来，在院子里摆张桌子一个凳子，让他自己去吃吧。贾王兄，这样可不是进客之礼呀。千岁，没关系，我这个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性情。刘秀只好让老君照贾父说的话给马山威预备。一会儿的功夫，兵丁就在院内放了一张桌子，放了个凳子，把酒跟肉都摆好了。马山威呢也不懂得让人，自己坐在院子里是又吃又喝。等马山威坐那儿吃喝这个功夫，刘秀这才问冯异：冯王兄，此次幽州搬兵之事如何？千岁呀，我闯出重围的时候，走的是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的大营。这两位反王可对我不错呀。冯异就把闯重围、统领高凤故意把他放出大营的事情一说。刘秀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想当初这两位反王在安龙镇曾经救过孤，我猜疑他们两个人不能遵守国法，不敢相信他们真心忠于汉室。发兵灭王莽并没有去请这二位反王啊，没想到如今他们两个人对待孤的旧日功臣还能这样，看起来是孤没有识人之能了。接着冯异又把梁林追他，是焦雄把他救过滹沱河的事情讲给了刘秀。刘秀听到这儿就跟邓禹说：邓王兄，孤在三皇观要不是放走了义士焦雄，冯王兄也难过滹沱河呀。接着冯异又把自己到幽州搬兵，永安王彭宠怕孤军南斗大敌，自己严守中立不能发兵的事情，以及耿冲耿衍父子不帮助自己反而讥笑自己的事，也告诉了逍遥王刘秀。刘秀、刘文书心中很难过呀。冯王兄啊，这件事也难怪耿家父子，想当初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在长安城跟孤见面之后，就自愿为孤出力恢复汉室灭王莽，后来在昆阳立了大功灭王莽之后，他们父子应该与孤共享富贵，不料想孤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耿纯为东光侯，耿衍为好治侯，谁知道八党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啊！耿家父子立着这么大功，没有沾到国家的雨露之恩，总算我汉室亏负他们，这也难怪他父子啊。冯异也叹了一口气：千岁呀，救兵没搬来，我一生气出了幽州城，道路走错了，到了七宝铁叉山，越想心越窄，我就要自尽。没想到贾父、张公二位兄长在山上，他们哥俩把我救了，不然的话，咱们君臣可就见不着了呀。 刘秀听到这儿才问贾府张公：

贾王兄、张王兄，你们为什么夜间在山上呢？贾父又把他们哥俩在七宝铁岔山跟马山卫结交朋友的事情，以及巧遇冯毅，三个人用激将法把马山卫哄下山的事情说清楚了。刘秀、刘文叔就跟贾父说：“贾王兄啊，你们表兄弟两个人在昆阳助孤大破王莽百万雄兵，立下了盖世奇功，理应当跟孤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卿等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险地，你们又前来搭救，叫孤心中不安呐。”贾父、张公两个人摇了摇头：“千岁，臣等原来就不是贪图功名富贵才助千岁大义灭贼的，今天抬城救驾也是愿报昔日搭救贾父活命之恩。”刘秀刚要说话，突然间就听见马山威在院子里喊上了：“哎，飞虎帅梁林这染小的杀进城来了！”吓得军臣们大吃一惊，全都跑出来了。等跑出来一看，城中根本就没乱。站到院子里，就听见旁边屋中有人嚷：“飞虎帅呀，梁林飞虎帅呀！”贾府一听声音：“千岁，这是谁呀？”啊！刘秀叹了一口气，眼泪就流下来了。贾王兄，这是姚琦呀。千岁，姚琦的病体如何？他已然三天滴水没进了。千岁，我们赶紧去看看他。这样君臣们一起进屋来看着姚琦，因为姚琦这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肝火上升，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等于给他煎汤熬药。这姚琦吃了多少服药了，他就是不出汗，急得邓宇是束手无策。姚琦浑身热，热得直烫手。邓宇就跟刘秀说：“姚琦必须得出一身透汗，他这肝火才能下去，他这热才能退呢。”可是不管邓玉怎么下药，这姚琦就是不出汗，而且他急着嚷啊，嚷的就这一句话，嚷的是飞虎帅梁林。姚琦的病就是从梁林身上得的呀。今天姚琦在屋中又喊上飞虎帅梁林了，马山威不知道，马山威以为梁林杀进台城了呢。等到刘秀君臣到屋中来看着姚琦，马山威在后边也随着进来了。刘秀君臣到了姚琦炕前边，一看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君臣全都流下热泪。冯毅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搬兵回来了。”没想到姚琦就跟没听见一样，两只眼睛几乎都定了。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看姚琦，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几乎都君臣到了姚琦的病榻前来看姚琦。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几乎都不认识人了。冯毅流着眼泪就叫：“姚大哥，小弟冯毅，我搬兵回来了。”姚琦两只眼睛发直，就跟没听见一样。贾父、张公站在旁边：“姚贤弟，玉兄贾父、玉兄张公特来看你。”姚琦两只眼睛发直，也不说话。邓宇流着眼泪一回头：“咱们走吧。”看着他，你们也是难过呀。这样君臣们就退出来了，两个老君呢在旁边伺候着姚琦。突然间看见马山威左手端着一杯酒，右手夹着两块。

0: 走进来往摇旗炕旁边一放。这两个老军就问呐、啊、哎呦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这样好汉不吃不喝哪行啊，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0: 啊。哎呦这可不成这可不成，姚将军是有病了。马山威根本就不听这套啊，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把这两个老军攥住了，往起一滴溜就给滴溜出屋外头，往地上一放，哎在这儿等着。他把门一关，他不让两个老军进去，那两个老军能不进去吗？两个老军一推门往里一看，可把两个老军吓坏了。马山威干什么呢？他用手一掐姚琦的腮帮子，姚琦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张开了。马山威就把他手里这杯酒往姚琦嘴里这么一倒，这酒辣呀，辣得姚琦直咧嘴。马山威跟着就把这两块肉砰砰就放到姚琦的嘴里了。姚琦三天水米都没打牙了，就是能吃东西他也吃点稀粥烂饭呢，愣把两块肉搁到嘴里，这姚琦他不吃他不往下咽呢。马山威急了，拿着手指头愣往里杵，这大块的肉就杵到姚琦的嗓子眼儿这儿了，把姚琦的喉咙给堵住了。这个两个老军吓坏了，磨头往外就跑，跑到刘秀的屋中，千岁了不得了，坏了坏了，那个人愣往姚将军嘴里倒酒还杵肉呢。吓得刘秀君臣撒腿就跑，跑到姚琦的屋中，贾父一把就把马山威揪开了，你干什么？
1: 哎好汉哥哥，他这人三天没吃没喝，我给他点酒喝给他点肉吃我好跟他较量较量。
0: 哎呀兄弟，他呀是有病。
1: 哎什么叫有病啊？
0: 嗨你这个人呐这辈子也有不了病了。邓禹一看呐这块肉堵在姚琦的嗓子眼这儿，就赶紧给姚琦顺着往下抹死。可把姚琦憋坏了，这肉在这儿堵住憋着姚琦直翻白眼儿。邓禹一边给他抹死一边瞧着。就看见姚琦的脑袋出汗了，这汗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多。邓禹用手一摸这汗直起泥儿，刘秀在旁边就问邓王兄怎么样啊，千岁您别着急。邓禹再一骂死姚琦，这口肉咽下去了。哎呀千岁呀、啊、姚贤弟这病好。就这么着愣把姚琦这身汗给憋出来了，这偏方可不能再使了，差点把姚琦憋死啊。邓禹又等了一会儿，摸摸姚琦身上也出了透汗了，姚琦一闭眼好像呼吸也比较匀了。邓禹站起来了，千岁让姚琦静养，咱们退出去吧，让老君好好伺候着姚琦，等到了夜里姚琦就能喝点粥了。刘秀君臣再去看望姚琦，这姚琦呀两只眼睛也能认出人类了，姚琦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姚琦的命保住了，可城中的军粮已然尽了，刘秀君臣十分着急。等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了早饭，晚饭还没着落呢，刘秀君臣急得没有办法，如果现在闯围逃走，姚琦没法骑马呀。君臣坐着着急，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外边一阵大乱，有老君跑进来，千岁反王的兵将已然进城了。刘秀君臣大吃一惊，邓禹往外就跑，跑到辕门这一看，已然进来几十匹马了，后边排列的队伍是一层挨着一层，这几十匹马飞奔辕门，前边是两位反王，一个长得身躯高大，白脸膛黑胡须，戴着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甲，内衬素缎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是八杆护背旗，肋插佩剑，虎头战靴，老

瞧他在一对银凳之内，坐下一匹银鬃马，怀中抱着一对梅花亮银锤。另一个反王是蓝脸红胡须，戴的是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是紫金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胯下一匹早流驹，怀中抱着一对青铜倭瓜锤。邓禹认出来了，这两位反王，一个是顺德反王卢芳，一个是济宁反王魏志。卢芳魏志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们是老将军朱文华的徒弟。卢芳魏志奉朱文华之命，率领自己手下兵将帮助刘秀恢复天下，在潼关曾经救过陈鹏，而且大闹潼关，大战长乐坡，也确实为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了功劳了。没想到潼关散架，卢芳魏志一生气，哥俩恼了，回到顺德，回到济宁又反了。现在他们的大师兄飞虎帅梁林派人给他们送信，约他们到河中府会兵，所以顺德反王、济宁反王这哥俩带着手下的兵将就来到河中府。等他们到了河中府一看呢，大枪王刘廷已经起兵了，所以这哥俩要指挥手下兵将追到邯郸县。等他们到了邯郸县呢，枪王弟兄指挥兵将已然到了台城了，这哥俩又带着兵追到台城，正好走到黄桑林，因为天色晚了，顺德反王卢芳跟济宁反王魏志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在黄桑林外扎下大营。营寨扎好了之后，就撒出探马去打探刘秀君臣的动静。这探兵一出营，首先就打探到了飞虎帅梁林在黄桑林锤阵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探马知道啊，飞虎帅梁林是顺德反王、济宁反王的大师兄，而且老将军朱文华死了，朱老将军是卢芳、魏志两位王爷的师父啊。没再继续打探别的情形，赶紧回来禀报卢芳位置，回禀二位王爷。河中府的梁大帅前些日子就在这黄桑林外锤阵恩师，将二位王爷的师父打死了，三千老军也全都被飞虎帅梁林的飞虎军杀尽了。卢芳一听就愣了，卢芳看了看位置，卢芳都不信呢。兄弟啊，师父对待梁林有父子之恩、师徒之情，恐怕他不会行出这样的事来。是啊，梁林要真行出这样的事来，他良心何在呀？卢芳用手一指，你们再去打探。遵令。这兵丁赶紧出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回来禀报卢芳位置，二位王爷确有其事啊。二位王爷如果不信，可以刨黄桑林的尸身就能知道真假了。卢芳位置立刻带着兵到了黄桑林去刨死尸，等刨出来一看呢，都是台城的老君。两个人一看这个情形才信以为真，可把卢芳魏志气坏了。这哥俩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梁林啊梁林，你垂枕恩师丧尽天良，你只顾重义枪王弟兄不顾孝义，我们两个人岂能容你？要不把你碎尸万段给恩师报仇，誓不为人。魏志说，哥哥，咱们两个人现在就去找梁林，跟他拼个死活，如果把他抓住了，就开堂摘星给师父祭灵，给师父报仇啊。卢芳终究比魏志大几岁，兄弟，这事儿可不能忙啊，我可不是长他的锐气灭咱们哥俩的威风，论武艺咱们哥俩可不是梁林的对手。再说了，
他现

在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手下几十万大兵，我们跟他拼命是寡不敌众啊。要给师父报仇，必须跟二位师弟朱刚、朱柔一块儿找他才能成功啊。那您说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看呐，我们应该先进台城去见见师娘。如果师娘老人家要是死了，我们就把他老夫妻的尸身运回三江，以尽孝道。如果师娘没死，我们就想办法把老人家救出来，跟师父的灵柩运回原籍，然后再想方设法杀梁林给师父报仇。好吧，我就听您的，您这主意不错。哥俩回到营中之后，就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大队人马就奔台城来了。早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太阳刚出来，突然间从打对面大道上来了500马军。马军在前边，掌旗官挑着两杆鹅黄闹龙道旗，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青州王，一面旗子上三个字是济州王。卢芳位置一看，是杨胜、杨广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在这大道上迎上来了。书中暗表，飞虎帅梁林在营中得报了，两位师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带领本部人马来到河中府了。梁林很高兴啊，两位师弟到了，助自己一臂之力，所以马上让人准备羊羔美酒，准备犒劳犒劳二位师弟的兵将。没想到梁林突然又得报了，卢芳位置兵扎黄桑林。梁林心说坏了，两位师弟偏偏兵扎黄桑林，那没错了，他们准会知道自己垂镇恩师血溅黄桑林的事情。看来师父朱文华死的这件事是隐瞒不住了。梁林可知道两位师弟卢芳位置的性情，这哥俩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他们肯定会跟我玩命给恩师朱文华报仇的。如果说我们师兄弟争杀起来，刘秀君臣就乘机逃走了。梁林可急了，马上命中军官把青州王杨胜、济州王杨广请来。这哥俩来了，到了飞虎帅梁林大营，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飞虎帅梁林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杨胜、杨广说清楚了，没别的，二位王爷，求你们去见见卢芳位置，把这件事给调停了。总而言之呢，想方设法让卢芳位置帮助咱们，千万别帮助刘秀君臣。好吧，杨胜、杨广就带着500马军顺着大道往前迎，来接这卢芳位置。等在道上看见卢芳位置大兵到了，杨胜、杨广就把马勒住了，两个人在马上抱拳拱手：顺德王、济宁王，二位千岁请了。卢芳位置马上传下命令，止住大队人马，人马不走了。两个人往前一催坐骑，卢芳用手一指对面：何人问话？杨胜、杨广也往前催了一下马，走了几步，然后止住马：哎呦，二位王爷，我们是青州王、济州王。卢芳用手一指：青州王、济州王，为什么拦挡我二人的去路呢？两位王爷，我们哥俩可是由打令师兄飞虎帅大营而来，我们跟令师兄交情也不错呀，今奉梁大帅之命特来迎接二位王爷。卢芳为之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晃身形，擦愣愣假夜声音响，为之用手

一职，你们给我住口！梁林他血溅黄桑林，锤震老恩师，他不忠不孝，我们跟他断了师兄弟之义，还要给师父报仇，你们还来迎接我们干什么？哎呀，杨胜是满面带笑，顺德王济宁王啊，我劝你们二位可不要听过耳之言，你们想想，梁大帅受过令师的大恩，他怎么能恩将仇报呢？这件事是过耳传言，绝无此事。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是奸王刘秀故意造出谣言，要离间你们师兄弟的感情，叫你们师兄弟结冤，鹬蚌相争，这样刘秀他们就能坐收渔人之利了。我劝你们二位啊，有什么话还是先去见见梁大帅，当面呢就能把情形说破了，这件事也就完了，然后啊你们再找刘秀去报仇。卢芳为之气坏了，杨胜杨广你们住口，想梁林做出事来禽兽不如，你们这两个东西还敢在我们马前替梁林巧言分辨，再说我们用锤把你们俩人砸死，砸死你们两个再去砸梁林。说着话，这哥俩催马把锤就举起来，直奔杨胜杨广，把这杨胜杨广吓得拨马就跑。他们万也没想到卢芳位置脾气这么急，杨胜杨广知道自己的本事打不过这卢芳位置，所以赶紧率领500马军往回跑。卢芳高声喊啊，杨胜杨广两个鼠辈，你们给我听着，你们回去告诉梁林，就说我们哥俩暂时不找他，我们先进城去见太夫人，把老人家接出台城，送回三江故土原籍，然后再来找梁林报仇雪恨。杨胜杨广就把卢芳这话记在心中，跑回了梁林大营，500马军在营外头等着，两个人催马进营了，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离岸下马，两个人迈步进帐。飞虎帅梁林一看这杨胜杨广如此狼狈，梁林就是一愣，二位王家千岁怎么样了？哎呦元帅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您那两个师弟不听我们良言相劝，一定要报仇啊，他们还说先进城将令师母接回三江，日后再来找您。梁林也觉得够害臊的，好吧，二位多受累了，有什么事情就看在我的面上吧。杨胜杨广能说什么呢？就搭讪着走了。等他们两个人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坐在帐中，他想这件事。卢芳位置说了，要进城先将师母接走，送回三江原籍，再找我报仇。这座小小的台城本是一个弹丸之地，可以说唾手可得，我为什么围住台城不打？不就是为了师娘吗？如果我一打台城，师娘一死，我这罪孽更大了。现在卢芳位置来了，他们要进城去接师娘，这好啊，等他们把师娘接走了，我就没有顾虑了，我就可以攻破台城，捉拿奸王刘秀了。梁林想到这儿，心里反而高兴了，来呀，传本帅的命令，叫台城四面的兵将把卢芳位置放进城中。率令传下去了，中军官往下一传令，48名传令兵围着台城四外传飞虎帅梁林这条命令。就这样，台城四面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卢芳位置要来了，而且必须给这两个人让道。卢芳位置走哪儿呢？走的是台城的南边，城南的反王大营就把道路让出来了。卢芳位置带着30000大军，车辆粮饷资助等项，穿过反王大营，就来到台城南门。城上的老军都认识啊，
炉房位置是桌

华老将军的二徒弟三徒弟。他们站在城上就问，二位王爷，你们干什么来了？卢芳把头一抬，你们快去禀报朱太夫人，就说我们两个人要进城，在南门外候令了。老君赶紧下城往总的内衙回报。朱老夫人听说卢芳位置两个徒弟来了，就让老君开城请卢芳位置进城。南门的老君就把南门开开了，卢芳位置指挥三万大兵进城了。进城之后，两个人安置兵将，而且传下命令，不准骚扰百姓，违令者斩。兵将们就在城里候令。卢芳、魏志两个人带着手下的王冠，直奔总镇衙门。到了辕门之内，甩等离岸下马，亲随就把马接过去了。卢芳、魏志哥俩怀中抱着锤走进衙门，穿大堂奔二堂。他一眼就看见刘秀、贾富、张公、冯异、邓禹了，两个人站着不走了，看着逍遥王刘秀，想起当年帮着刘秀取潼关，大战长乐坡。卢芳位置心说，当初我们为你刘秀出力，血染征衣，灭了王莽之后，你有功不赏，现在我们的师父朱文华为什么被师兄梁林打死，还不是因为你刘秀吗？两个人越想越生气，冲着刘秀是怒目横眉，瞪着眼睛恨不得把刘秀给瞪化了。刘秀看着卢芳位置心里不安呐。刘秀是个明白人，是个有道之君。刘秀心说，我也不能恨他们哥俩呀，恨谁呀，只能恨八党奸臣，不应该假传圣旨啊，使我刘秀落一个不仁薄待功臣。现在卢芳位置看见我瞪我，恨我恨得这样，事情僵住了，我也没法再跟他们哥俩解释了。云台众将全都明白，也不好说什么。马山威可急了，马山威抄起大枪来要跟他们拼命，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0: 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
0: 那么这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

0: 你为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积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1: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
0: 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恩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然后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

0: 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

0: 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处处都给我们换着位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3: 嗯，
2: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3: 啊，
2: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儿哪都有好处啊。
3: 对，
2: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回事，你反正普通人吃不起呀、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3: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哈、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哈、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3: 嗯，
2: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2盒，让我先用用。
3: 嗯，
2: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3: 啊。
2: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3: 嗯，
2: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3: 啊。
2: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3: 哎，
2: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3: 嗯，
2: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3: 嗯嗯。
2: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3: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2: 啊，
3: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2: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3: 嗯，
2: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了。
3: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2: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3: 嗯嗯。
2: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3: 嗯，
2: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3: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

0: 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1: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呢，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1: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嗯，再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1: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1: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1: 是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1: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1: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0: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1: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1: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行行行，
0: 嗯，
1: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
0: 嗯，
1: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嗯，
1: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小病、微病三。

0: 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2: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
1: 嗯。
2: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片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2: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2: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2: 啊，
1: 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2: 哦，
1: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2: 哦，
1: 对吧？
2: 哦，
1: 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
2: 是的，
1: 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2: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
2: 嗯，
1: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2: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您过奖
2: 了。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2: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2: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苯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他乐克，
1: 嗯，
2: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啊，
2: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1: 嗯，
2: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1: 嗯嗯，
2: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2: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2: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2: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2: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2: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2: 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2: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2: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

0: 那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1: 嗯，
0: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又打造了一遍，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藏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0: 啊。
1: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哎呦，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这个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一倍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1: 没错，
4: 挺好的。你说
1: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意啥，图意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

0: 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1: 是，对，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吧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0: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1: 实话实说。
0: 哎，
1: 对。
0: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
1: 真是好。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李老师。其实吧，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我们俩现在快用了有1副了吧。老范儿感觉他现在咱们这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你看现在就好多了。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也好看了。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鲤鱼哈，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

0: 中药里才多说。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这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都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1: 嗯嗯，
0: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1: 嗯。
0: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0: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1: 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1: 嗯，
0: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1: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0: 是不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0: 对对，
1: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0: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1: 嗯，
0: 哎，偶尔还能咳嗽呢。
1: 对，用
0: 药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1: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0: 那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1: 嗯，
0: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0: 是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对。
0: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0: 啊，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0: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

0: 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想着，哎呀，我要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0: 啊，
1: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0: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了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加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1: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 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

0: 传导。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饭了。
2: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2: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2: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2: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2: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2: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

0: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

0: 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

其实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积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穆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

这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1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1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
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

0: 申泰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申泰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0: 嗯，
3: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3: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3: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啊。啊，
0: 嗯，
3: 我是咋回事？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
0: 嗯、
3: 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哈、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呢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嘛，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0: 嗯，
3: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0: 嗯，
3: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啊，
3: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0: 嗯，
3: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0: 啊，
3: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0: 哎，
3: 得糖尿病吧，都16-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0: 嗯，
3: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0: 嗯嗯，

0: 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1: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0: 对呀。
1: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0: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1: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0: 前天早晨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1: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0: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那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1: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0: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者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儿，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1: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0: 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1: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1片儿，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0: 对，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1: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
0: 是，我就想说，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行，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1: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 二来呢，具体怎么

0: 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泰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哎，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泰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泰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海参泰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0: 对。
3: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泰，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泰呢，那都是几10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10批次的海参泰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率。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泰，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他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哎，现在吃的这个胶本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他乐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啊， 就成。

0: 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0: 特别是在前面开车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0: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了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嗯、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嗯、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0: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啊、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嗯、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0: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0: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1: 嗯，
0: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嗯、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
0: 哦，
1: 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
0: 嗯。
1: 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0: 哦、
1: 啊，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0: 哦，
1: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0: 哦，
1: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0: 啊，嗯、
1: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哦，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嗯、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
0: 啊，
1: 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1: 嗯，
0: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0: 啊，
1: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0: 啊，
1: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
2: 嗯嗯。
3: 哎，这个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2: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2: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2: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就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2: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对，
2: 嗯，
3: 真的，李老师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2: 嗯，
3: 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2: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2: 嗯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2: 嗯嗯，
3: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2: 嗯嗯，
3: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生病要通过啊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2: 嗯，
3: 哎呀，咱们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2: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就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吧。
3: 对。
2: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3: 实话实说。
2: 哎，
3: 对
2: 对。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

0: 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
1: 哦、
0: 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
1: 哦、
0: 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1: 嗯
0: 嗯，
1: 真是好。嗯，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那行，李老师，
0: 嗯，
1: 其实吧，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
0: 嗯
1: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做鲤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麦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呢。你说他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麦饮，喝生麦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哦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1: 对，
0: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
0: 儿。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呢。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0: 对，用
1: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这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0: 嗯、
1: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
0: 嗯、
1: 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 你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啊，是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对。
1: 而且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1: 啊，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1: 啊、
0: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1: 哎、
0: 到时候你们俩呢、
1: 啊、
0: 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2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哦、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来、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您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1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 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

0: 也不要用家来。哎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啊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0: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0: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态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0: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0: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延吉市近期开展的清理

0: 僵尸车行动。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连日来，延吉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各街道社区，在城区全域启动废弃僵尸车集中清零整治工作，着力解决长期闲置车辆占用车位、堵塞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等民生痛点，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品质。
3: 长期停放路边车身锈蚀蒙尘、轮胎干瘪破损的僵尸车，常年霸占居民小区、商圈步道、消防通道与公共绿地，挤占紧张的公共停车资源，阻碍居民日常出行。老旧车体还极易引发自燃风险，杂乱外观也有损延吉城市风貌。为切实回应市民诉求，延吉市多部门联动部署，制定全域排查、分类处置、长效管控的整治方案，全方位推进清理工作落地见效。本次整治采取先排查告知、后依法拖移的人性化执法步骤推进。针对无号牌、无法联络所有人、逾期拒不整改的车辆，执法人员固定现场证据后，依法统一拖移至指定停放场地，后续依规进行报废处置。截至目前，延吉市累计排查各类疑似僵尸车1276台，完成报废清理116台，劝导车主移走逾期未解、占道停放车辆700余台，盘活释放数百个公共停车位，道路通行、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0: 接下来是防汛知识科普时间。
4: 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知识请收好。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安全警示，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暴雨用对，关闭门窗，关闭电源煤气，安全驾驶，避开积水，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5: 预防山洪需做哪些准备？易发生山洪的地区，在平时应积极参与山洪防御应急演练，以便山洪爆发时做出正确的自救行动。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等及时关注当地天气和防汛部门的预报情况，将贵重物品提前整理成财物包，尽量选择小件较轻的，如现金、存折、首饰等，提前备好手电筒、打火机、饮用水、干粮、防寒衣物和急救药品、手机等应急用品，整理成方便携带的应急包，有条件的最好也备上救生圈、救生衣，确保危险来临时拎包就跑，避免错失转移良机。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可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

0: 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1: 防汛抗灾小知识，遇到泥石流或山体

0: 旁侧山坡跑去。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走。发生山体滑坡时，同样要向垂直于滑坡的方向逃生。
1: 哇，好漂亮啊，这里是大草原吗？
2: 这是北疆大堤。
3: 堤防可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别看它看起来像草原，作用可大了。在洪水来临时，它就像一道屏障，能够防止洪水肆虐，守护着千家万户安全。
2: 堤防在守卫着我们安全，同时也成为大家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3: 是啊，在大堤上游玩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规范行为，否则可能会对堤坝造成危害。
2: 不能在堤坡上滑桥、护堤地行车、停车，这些行为会破坏堤防护坡，导致堤坡水土流失，危及堤坝安全。
3: 除此之外，堤防的防洪通道也不能随意占用停放哦。洪水抢险就是与时间赛跑，一旦防洪通道出现堵塞，就可能延误最佳的抢险时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1: 我知道了，我们要像爸爸一样规范停车。哦，放风筝了。
2: 大堤内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放风筝，在有架空电线的区域放风筝可能会破坏大堤供电线路，造成触电事故。
1: 哎，这里这么热闹，怎么没有卖水和零食的地方呢？
2: 在堤防上的摆卖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渣，如果不及时清理，会吸引老鼠、蚂蚁等小动物光顾。
3: 夜市的灯光容易招引白蚁等趋光昆虫来大堤安家，这些害堤动物会对堤防结构安全造成威胁。
2: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工作人员发现了蚂蚁洞、老鼠洞等，就会在这些位置标记进行灭杀。文明游玩，爱护水利设施，不做上述可能对大堤有危害的行为。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也可以一起参与到堤防的保护工作当中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加入当地的堤防保护志愿者团队，参与堤防的科普、巡查、清洁及维护等活动。
4: 堤防保护你我他，用心守护靠大家。
5: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6: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5: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6: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5: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6: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5: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6: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要更加重视、关心、爱护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一线干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要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信任，委以重任。我们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民族地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各民族干部，为党领导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牵挂民族地区干部，进一步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放到全国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民族工作大局中考虑，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出台一系列政策，民族地区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和使用的力度，加强总体规划，注重后备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少数民族干部适应市场经济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要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地区干部提出的四个特别要求，为做好民族地区选人用人工作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尺。各地要按照四个特别要求，指导推动民族地区严把人选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特别是突出政治标准，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牢固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符合四个特别要求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严防政治上的两面人，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要做好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爱才引才工作。许多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条件差，任务重，挑战大，对那些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把宝贵年华奉献给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干部，要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解决其实际困难，减少其后顾之忧。要落实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正常调整机制，让民族地区干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和关怀。民族地区要有计划地做好公务员、选调生、事业单位的公开招录招聘等工作，同时要探索更为灵活的干部政策，对艰苦边远民族地区急需紧缺专业给予适当政策倾斜。要持续加强干部人才援藏、援疆、援亲工作，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进一步做好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博士服务团组团式以及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订单式培养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制度机制，加强政治引领，引导他们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在培养使用

0: 上要一视同仁，坚持标准，严格把关，选贤任能，要以四个特别要求为标尺，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充分信任，委以重任。要完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的政策机制和长远规划，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融入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全局，处理好局部和整体、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推动民族地区加强领导班子政治建设，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要加大干部交流锻炼的工作力度，加大民族地区与中央和国家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间的干部交流力度，推动企事业单位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交流。要让更多民族地区的干部在更多场景的实战中得到培养锻炼，对有发展潜力需要递进培养的抓紧放到关键岗位历练。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重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8: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9: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4度至-28度；敦化，小雨，-15度至-28度；安图，多云，-13度至-27度；汪清，多云，-11度至-26度；合龙，多云，-13度至-28度；龙井，多云，-13度至-28度；珲春，阴，-16度至-27度；图门，多云，-14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4度至-28度；敦化，小雨，-15度至-28度；安图，多云，-13度至-27度；汪清，多云，-11度至-26度；合龙，多云，-13度至-28度；龙井，多云，-13度至-28度；珲春，阴，-16度至-27度；图门，多云，-14度至-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

0: 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

0: 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

0: 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

0: 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 我国海上深层

0: 潜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
0: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

0: 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6: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中华
7: 看上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8: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9: 北京时间7: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
3: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稳步推进收尾作业，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2: 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

0: 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1: 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出零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稍有偏差就会打乱行进节奏。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巴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把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赵一萌：
2: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辛梅慧：
3: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0: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治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党办主任池宝华：
4: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

0: 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一等奖、16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打草龙、掷刺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号开工，施工路段北接爱丹路、南接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成。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员林瑜说，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与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与人民路辅路与污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7.79公里，有效疏通多处交通瓶颈。今年，延吉市聚焦城市断头路梗阻问题，先后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6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园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粤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
2: 我们打造了粤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0: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家恩融合发展模式，让党建工作与保研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3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园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老师王新蕊：
3: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 他总告诉我们，学前教育是根基事业，要

0: 沉下心，耐住平凡。也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带动我们全体一线教师用心守护每一颗稚嫩童心。
1: 金春梅还走进班级，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课，三千孤儿入内蒙。他以故事的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在大厅的功能角，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创意非遗课程正在进行。金春梅还经常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共同体验扎染、皮影和编织等活动。这些活动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五岳七彩课程体系，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让党建工作的红色基因融入每一堂课、每一项活动、每一个成长瞬间。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他将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融入进对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帮扶中，他甘愿做教职工最坚实的依靠、最暖心的后盾。教师队伍凝聚起来了，育人的初心也就有了最坚实的落点。金春梅以党建为轴，将育人、强师拧成一股绳，做实做细基层党务大文章，二十余年不计得失，默默耕耘，以实干实绩诠释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对党和幼教事业的赤诚坚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2: 日前，延边州总商会组织开展铸魂领航守初心、兴边强企启新城民营企业家研学型体验日活动，组织全州商会负责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四十余人走进边境红色热土、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切实凝聚我州民营经济振兴发展守边兴边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优质资源，以学、看、听、悟、谈、见为核心，采用现场教学、红色宣讲、专题党课、产业交流、途中微课堂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搭建民营企业家学习交流、资源对接、赋能发展平台。活动中，研学团队先后走进龙井市明东村、三河村、合龙市上天村，实地参观红色展陈场馆、革命旧址、边境观景平台及乡村振兴示范阵地，聆听边疆各族群众团结抗争、艰苦奋斗的红色故事，深入学习我州民族团结创建、边境治理、生态产业、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延边对外开放区域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活动期间，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州总商会副会长李虎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立足边疆优势，找准发展定位，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州振兴大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 2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1: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
12: 国家安全，
11: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7:26，8月10号周一的早晨，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这里是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可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

0: 跟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18度，图门27到18度，敦化28到17度，安图27到17度，合龙28到17度，龙井28到18度，汪清28到17度，珲春27到18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8到18度，敦化28到17度，合龙28到17度，龙井28到18度，汪清27到17度，珲春27到18度。总体说来呢，前段时间的那种桑拿天高湿度高温度的天气呢，在立秋之后就离我们远去了哈。这样的一个气温条件和这样的一个湿度是让人感觉非常舒适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房产更名的问题，说家里的房产呢是父亲的名字，母亲是共有人，父亲去世10多年了，现在呢母亲想把房子卖了，需要把房子更名到母亲一个人的名下才能买卖吗？更名到母亲名下需要父亲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吗？具体是什么流程？需要多少费用？那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在延吉市办理房屋继承过户手续，需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继承人身份证、确定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材料，建议咨询公证处，咨询电话是500-0897。那么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呢，只需要缴纳登记费，住宅每套80元，非住宅每套550元就可以办理继承了。那相关的税款呢，需要咨询税务部门，咨询电话是511-5826。如果本人不能到场，需要到公证部门办理公证委托，具体委托事项呢，可以咨询延吉市志诚公证处，咨询电话是500-0897。有网友咨询公交站点的问题，说14路、25路、32路、47路公交车的工农村和东洲雅苑站点，因为万家盛苑施工，从去年春天开始呢，一直被缩短到清华街临时终点站。但是最近看新换的站牌显示，这两站和清华街站点被删除了，直接缩短至市妇幼保健所。请问这几个站点是彻底取消了吗？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答复，原来的14路、25路、32路、47路终点站为工农村，该地附近道路为小区建设用地，受小区建设影响，车辆现已无法抵达原终点站。后续待友谊路延伸工程完工之后，将结合周边的实际情况，对上述路线的终点予以调整啊。这个呢是整体的一个问题的回复情况。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2，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安图县的部分区域要停水了。为了配合安图县城区供水改造提升项目管道对接施工，那安图县呢需要对部分区域停水作业。具体的停水时间呢是从今天的8:30停到下午5:00。那么停水的区域呢是新安路、明月路还有东环路沿线的所有的用水户。停水区域包括新安路、明月路、东环路沿线所有用水户。那除新区，也就是老客运站至看守所、民安街大市场火车道至汪氏蜜蜂园之外呢，其他区域是全部停水的，其他区域全都停水啊。那么维修完毕呢之后，这个自来水公司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呢，由于用水量比较大，可能出现来水延迟或者是短暂的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适量放水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提前或延期恢复供水，就不再另行通知了，由此呢给我们的这个用水户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如果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致电供水服务热线5866110 5866110。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崇善公路331国道崇善至南平段道路交通管制的公告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呢是由于国331公路南平段山体危石卸载施工，对过往车辆及行人造成通行安全隐患。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出发，经研究决定，从8月16号开始将对这段公路，就是810公里530米到810公里720米的南平大桥进行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的起点呢是南平镇南平村，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的810公里530米处，就是从南平村开始。终点呢是南平镇府洞沟村啊，南平镇府洞沟村。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的全长是200米，管制的时间呢是8月16号开始。8月16号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那具体的施工内容呢，是在南平大桥左侧山体来进行一个危石的清理。那为了保证群众出行安全，过往车辆由右扶根据指挥交替通行，被动网块石清理时封闭交通1到2个小时。清理完成之后呢就恢复半幅通车。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疏导指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哈，特此公告。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相关的路段，那么是从8月16号到9月30号啊，8月16号到9月30号是要进行一个施工清理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那么老旧小区安电梯什么时候能安？是要问一下老旧小区安装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延吉市延边州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整体的加装的安排。那根据计划，3月底前是完成所有的医院征集、方案确定等前期工作。那么4月底前呢，延吉市试点项目要开工建设，形成可复制经验。6月底前30%的任务计划进入土建施工阶段。8月底前，那么在这个月的月底前，年度任务计划要全部开工了啊，所有的要全部开工。那么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在11月底前要全面完成竣工验收，11月底前全面完成竣工验收。因为前期 试点项目开工建设是在四月份就开始了，就动土期结束就开始了。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报建项目来说呢，是要在八月底前要全部开工的。按照计划在十一月底前要全面的完成竣工验收哈，也很快，大部分其实八月底、九月份、十月份，然后三个月。基本上呢就完成这个验收了。那其实我们延边地区就是这样，它因为有动土期嘛，那大家也会发现不光是这个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所有的工程呢基本上都是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四月份开化了之后，动土期结束之后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工程呢基本上都是在最迟在供暖之后一点点的时间也要完工了，不然的话就开始上冻了啊。这位朋友是咨询这个老河北中队家属楼什么时候安装，这个具体的安装时间呢可以和我们的社区来具体咨询，但是整体来说最迟也是要在八月末，按照计划在八月末之前要全部开工了，所以呢再等个20天左右啊，最迟也是应该开工了。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甲 A 战况。那么2026中甲联赛第18轮，延边龙鼎可喜安0-1惜败于深圳青年人啊，这是一个比分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延超联赛。延超联赛呢在8月8号的下午2:30展开了这个角逐。那么延吉东北虎队客场奔赴珲春市体育场挑战东道主珲春房川龙虎队。双方呢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赛，最终1-1战平了哈。好，这是呢整个周末期间的我们的这个足球的一个战况。那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公安局关于扫黑除恶线索征集的一个提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全力维护我州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征集的范围包括村霸、乡霸、沙坝、矿坝、街坝、市坝等黑恶犯罪线索，还有呢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啊，那再有呢就是其他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黑恶犯罪线索。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首先呢了解第一类，就是村坝、沙坝、还有这个乡坝、矿坝、街坝、市坝等这个涉及的犯罪线索是哪些方面。首先呢，村霸、乡霸的犯罪线索涉及到的是以下的几种表现类型。一个是通过暴力、威胁、欺骗、贿选等手段操纵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第二呢，是利用职权便利组织势力，侵吞集体财产，非法骗取国家资金的黑恶势力。第三呢，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恃强凌弱，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还有呢，就是在乡村振兴、征地拆迁、村集体耕地林地发包等过程中，强取豪夺、强拆强占，聚众阻挠集体建设项目资源开发的黑恶势力。这个呢是村霸、乡霸的几种表现啊，征集这方面的犯罪线索。还有呢，要征集沙坝、矿坝，这涉及到资源类的啊，沙坝、矿坝的资源线索，有几种表现类型。一个是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占地洗沙、盗采江沙河沙的这个黑恶势力。 第二种表现呢是通过非法手段恶意垄断资源，强买强卖，打压竞争对手，驱赶合法矿业权人的黑恶势力。

0: 之力。第三种表现呢，是采取滋扰、破坏、恐吓、威胁，还有挡工堵路等手段，向合法沙场、矿企、运输车队、施工单位等强行收取管理费、过路费、好处费的黑恶势力。另外呢，还要征集街霸、市霸的犯罪线索。街霸、市霸的主要表现有几种类型。首先呢，是在夜市、娱乐场所、繁华商圈等人员密集区域称王称霸，充当地头蛇，收取保护费、索要看场费、恣意滋事，还有无事生非、强拿硬要，这个经营黄赌毒的黑恶势力。第二呢，就是为争夺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在城市街区、乡镇街道聚众闹事、逞强耍狠、持械斗殴、随意欺压群众的黑恶势力。第三类呢，就是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物流园区等交易场所强买强卖、垄断资源、哄抬物价、强占摊位、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第四类是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暴力拆迁、干扰破坏项目建设、暴力或软暴力追债、强收过路费、进场费、服务费、打压竞争对手、破坏营商环境的黑恶势力。这个呢，是州公安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公开征集黑恶犯罪线索的几种犯罪类型啊。这是一大类，就是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还有一类呢，就是统一的十类的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啊，黑恶犯罪也要征集相关的线索。那这个新型的黑恶犯罪它表现为哪些形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就是软暴力催收类的，软暴力催收类的通常呢，表现为行为人在讨债过程中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还有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进行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等，强迫被害人偿还欠款。这是软暴力催收类的啊，一种新型的黑恶犯罪。那么第二类呢，是恶意索赔类的犯罪。这表现是什么呢？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者是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那现在呢，就是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就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叫职业打假人，现在呢可能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哈，但总体表现为呢，就是恶意的索赔。我们在以前在新闻当中可能也说听到了，有一些呢它是陷害式的索赔，比如说这饮料里明明没有非食品类的这些杂质，它可能故意放进去，或者说呢在餐饮的过程当中就故意陷害的这种啊，然后或者是在酒店住宿的过程当中就是制造一些问题，然后呢就说如果你店家不给解决的话，那我就要举报投诉。那作为经营人员呢，他可能在处理这样的投诉过程当中，配合相关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检查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饭菜当中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商家也未见得会百分百的确定肯定就是被人陷害的，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赔点钱就完事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索赔人他本身他的恶意索赔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数额金额的话，其实这就涉及到了一种犯罪了啊。 那这种恶意索赔类的犯罪线索，它犯罪呢也是这次的我们延边州扫黑除恶线索征集的一个犯罪线索类型。如果有知道类似的啊，那大家是可以积极的举报的啊。那还有几类新型的黑恶犯罪，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也是此次的线索征集范围之内的。一个呢就是舆情敲诈类的犯罪线索，这些都是为什么说新型，它都是利用这个网络，利用自媒体啊。这个舆情敲诈类的，它表现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者是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投诉举报等手段相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的。这个舆情敲诈就是也是一种敲诈勒索了啊。用比如说利用自己比较有影响的公众号啊等等啊，微信啊或者是利用这个抖音号等等来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那第四类的新型的黑恶犯罪呢，是误工敲诈类的犯罪线索。它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招工平台物色作案目标，假借应聘务工、承包劳务名义进入施工工地，刻意的制造矛盾，放大劳务纠纷，在非法诉求被用工主体拒绝之后呢，采取纠缠滋扰、言语恐吓等软暴力的手段，或者是以劳动仲裁、行政投诉、信访举报等方式施压胁迫，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食费、退场补偿费、工程款等不合理的费用。好，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呢继续为您了解这个十种新型的黑恶犯罪的表现形式啊。来迎接一位孙先生。早上好，这位孙先生。
1: 你好，早上好，小冉。
0: 有什么问题？
1: 我想知道关于农村这个养老保险涨不涨啊？你要是涨，就通过这不涨，就是不是高一声，咱们就不惦记这个事儿了，就是。
0: 我们就等通知就可以了，也不用惦记。通知来了我们就调，如果通知没到的话呢，我们就再等一下，啊，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我看您也是好几次打来电话咨询了，如果是有政策信息的话，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发布的。
1: 好嘞，好，
0: 再见。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那刚刚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延边州公安局扫黑除恶的线索征集。那么其实第一大类就是关于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这些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我们身边呢基本上也很少见到哈。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治安还是非常的稳定，社会也是整体是非常和谐的。但是现在呢，确实有一些新型的黑恶的犯罪的表现，它可能是非常的隐蔽。那有一些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呢，可能还没认识到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新型的黑恶犯罪啊。所以呢，州公安部门在征集相关的线索，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以介绍。如果涉及到这种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大家都要积极的举报来维权。刚刚呢介绍到了，竟然还有一种叫劳务敲诈类的这个黑恶犯罪啊，还有一种呢，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就叫碰瓷敲诈类的黑恶犯罪。这个表现是什么呢？行为人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啊、无证驾驶等过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者是虚构人身财产等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来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这是第五类敲诈碰瓷类的黑恶犯罪。还有一类就是强迫消费类的犯罪，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的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 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他人购买高价劣质的产品服务。这基本上在我们身边比较少见哈，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常见的餐饮住宿啊，还是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或者是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如果碰到了这样的，其实大家也都是可以及时的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来报警的啊。那我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现了这些黑恶犯罪的线索的话，往哪里来举报呢？稍后我们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做介绍。因为还有三种新类型的这个黑恶犯罪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那第七类的这个新型的黑恶犯罪呢，它叫色情敲诈类的犯罪。另外还有裸聊敲诈类犯罪，这是第八类。第九类呢是网络套路贷类的犯罪。第十类是网络暴力类的犯罪。我们依次来了解一下。这个色情敲诈类的犯罪呢，它是指行为人以亲缘、地缘为纽带，引诱、裹挟未成年人，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在线上假冒处女招嫖、性交易后，通过发放假病历、PS 图片等方式，以住院看病、告诉家人、报警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有听众朋友打了热线啊，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张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辛苦了。
0: 嗯，有什么问题？
2: 那个，我想反映个事儿。
0: 嗯，
2: 我是龙井市福星饭店那个院里的居民。
0: 嗯，
2: 我们那个院里头就是城市建设，现在已经三四年了，那个灯杆已经也有灯杆，
0: 嗯，
2: 但是这大约有四年了啊，我也糊涂，大约有四年一直都不亮，我们一直都等也不亮。
0: 是整个小区的路灯都不亮吗？你们是封闭小区？
2: 不是封闭小区，就是一个福星饭店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小区吧，人家那灯就是那年建设完，人家就亮，早上晚上都是亮，我们那就一直就没给过，一直就没亮过。
0: 你们有没有物业？
2: 没有物业。
0: 你们不交物业费？
2: 没有物业，不交物业费。
0: 你们小区也不是封闭小区？
2: 不是封闭小区，但是我们就隔壁那个小区，人家那灯就特别亮。
0: 张女士，咱们先别说隔壁小区，
2: 哎，
0: 现在你这个小区的情况我还没了解清楚呢。啊，隔壁亮不亮，跟咱没关系，不是说隔壁亮了，咱们这个就肯定是联动的亮，因为你这不是四年都没亮了吗？是吧？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小区是怎么是临街的小区是吗？
2: 不是临街的小区，不是临街，要临街就好了，我们就是。前后就是在一个像院里似的，一个像院里那样的。
0: 啊，还不封闭，有没有门？
2: 没有，不封闭，不是封闭小区。
0: 嗯，那
2: 但是那灯。
0: 整个小区有几条路？
2: 啊？
0: 你们有几栋楼啊？你们小区大不大？张女士，
2: 哎，
0: 你们小区大不大？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小区是不是就几栋房子，然后就楼下的几个路灯不亮？
2: 我们小区就是前面一栋，后面一栋，这两栋，但是那个灯杆都给整了，就是不亮灯。我们那是个外楼梯，现在还好，因为天那个亮嘛，早上晚上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早上晚上上班都是黑，然后还是外楼梯，特别危险，一点不安全。
0: 那就你们那个楼前的路灯，也就是三四盏路灯不亮呗？
2: 就是反正我也不会说，就是我们那一个小区那个院儿，就是我们那个院儿的灯就是不亮。
0: 你们是龙井的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2: 我是属于安民街道文华社区。
0: 安民街道文华社区，你们有没有和社区反映过？
2: 有，我们朋友邻居反映过，但是一直没给解决。
0: 也不知道他们给的什么答复哈。行，这个我们
2: 答复我知道，他们说的是那个，就是说也说的，哎，那隔壁小区都亮，咱们这个院怎么不亮灯呢？但是有人答复说的，人家那个那边是有人走的，一灯。
0: 那边怎么的？
2: 说的人家有人儿，有人儿走的后门儿，完了给接的灯。我们这边没有人儿，就不给接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吧。这个灯亮不亮有好多种原因，比如说这个主线接没接呀，或者是这个灯泡坏不坏啊？
2: 我们
0: 来帮您了解一下啊。
2: 但是一直都没给，反正就主持人麻烦你帮我给我反映一下吧。
0: 好的，
2: 啊、
0: 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2: 哎、
0: 然后给您反馈啊。好嘞，
2: 哎、好，
0: 再见。
2: 谢谢啊，谢谢。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后马上回来。
3: 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受理百姓需求，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有网友在抖音直播间咨询，就是有低保的高龄老人和没有低保高龄老人在高龄补贴上有没有什么区别。高龄补贴呢，它只是看年龄啊，有低保没低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葛先生。早上好，葛先生。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1: 我想反映点事儿啊。
0: 您请讲。
1: 干别的，我是开发区啊，新村的。
0: 开发区新村，
1: 哎，
0: 叫新村小区吗？
1: 哎，对，叫不叫燕兴小区吧？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老头啊。干别的，我是全身是有病啊。完了，我反映什么问题呢？他这里声音噪声太大。
0: 哪儿的噪声太大呢？
1: 就是我们一楼吧，他开个货运，就是那个运输工作那个 愿意小运吧，叫
0: 嗯，
1: 完了来取货，叫四点半到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吧，
0: 嗯，
1: 这之间声音太大，
0: 凌晨四点半到中午的十一点半吗？
1: 不是，早晨从八点半。